0: 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成色，以法为绳，以法为矩，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度。
1: 江河洪水，暴雨山洪，台风内涝，汛期来临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掌握科学避险常识，筑牢防灾减灾屏障，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我们先说北征，周世宗为什么改变讲话，突然之间想到要北征了，这个原因我把它概括一下，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远因，一个是近因。远因就是过去的一些原因。契丹这个时候占领什么地方呢？契丹占领的是燕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相当于什么呢？燕就是北京啊，就是北京、天津加上河北跟山西的北部，这一片叫燕云十六州。这一片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一片恰恰是从战国以来一直到秦汉修建长城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分界线，所以这个地方军事位置非常重要。这一块交给了契丹族，这是个游牧民族，对中原的汉民族威胁非常大。那这个燕云十六州怎么会丢了呢？其实丢这十六州的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和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被称为儿皇帝，就那个石敬瑭，和他关系非常密切。这石敬瑭本来是后唐的河东节度使，但是他后来为了自己称帝，他向契丹借兵，要求契丹支援他，然后他称了帝以后，他给契丹的国主就订立一个盟约，称为儿皇帝，而且把两年以后把燕云十六州拱手送给了契丹。这就是燕云十六州这个老毛病的由来，这个历史问题就这样来的。是因为石敬瑭为了自己当皇帝而把他出卖了，

所以周世宗想把本来属于中原的十六州，燕云十六州夺过来，所以临时改变计划，不再南征，要北征。这就是远因。近因是什么呢？近因是这个契丹老给后周过不去。第一，这个周世宗柴荣刚刚继位没有几天，契丹给北汉联手进攻他，这才有周世宗亲征打了个高平之战，这一仗算是把北汉给契丹打败了。当皇帝没几天，他就两家联手来打，周世宗记住这个事儿了，这是一个。第二件事呢，高平之战以后，本来后周获胜了，契丹给北汉应当消停一点了，结果他这个北汉，这个北汉呢给契丹还是不消停，还不断的去骚扰，不敢大打了，老是小股部队的骚扰。周世宗南征的过程中间，契丹还不断的侵扰边境，所以当周世宗把那个淮河流域摆平以后，腾出来手就要打契丹，这就是他征契丹的原因。当然这个北征，周世宗可以说基本上是一路凯歌，打得非常顺。周世宗没有打一仗，没有损失一兵一卒，等于把这个河北的北部基本上都打下来了，啊，基本上打到河北的北部去了。最后打到什么地方呢？周世宗下一个目标就瞄准了河北的固安。固安离北京已经非常之近了，固安离北京多远呢？从天安门向南50公里就是固安。固安今天属于谁管呢？廊坊。周世宗宴赏群臣，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在这个军事会议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周世宗要继续北进，他手下几乎所有的将领反对继续北征。那么这些将领说了什么意见呢？很简单，说我们连续北进非常顺利，一直现在打到固安了，再往前走就是幽州，就是今天的北京了。而幽州北边是契丹重兵的集结处，就从北京再往北，契丹的重兵集结处，如果再继续前进的话，形势会非常危险。所以众多的将领都主张不要打了，取了雁南之地已经是什么了？已经是不世之功，不要再打了。但周世宗坚持继续北征，最后拿下固安的当天，周世宗感到身体非常不舒服，就停止前进了，停止前进。到了5月初8，周世宗的病情加重，他决定南下返回，不再北征了。5月30号，周世宗回到汴京开封。6月19号，39岁的周世宗撒手人寰，死了。周世宗从河北往河南，这个撤军的途中，出了一件怪事儿。这个怪事儿，在两个史书中间都有记载。一个在《旧五代史》，一个在《宋史》，都有记载。《旧五代史》怎么记载呢？说周世宗这次出征呢，所用的东西都是从京城给他往这个前线送的。有一天呢，突然间发现地上有一块木板，

这木板长有2-3尺，这木板上面就写了3个字，叫点检座。什么意思？谁都不明白。

处理公文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皮包。皮包一打开，里面有一个3尺多长的一个木板，这木板上写了5个字，叫“点检做天子”。点检就是殿前都点检的简称。一直，就周世宗感到非常郁闷。点检做天子，这个东西出现在什么时候了？这个木牌出现在什么时候了？周世宗重病撤军回京的途中，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病很重了。他的儿子多大了？7岁。如果传位，只能传给7岁的儿子。但是出来一个木牌，木牌上写了5个字：“点检做天子。”当时点检是谁了？殿前都点检是国威的女婿，是国威的女婿张永德。柴荣是国威的养子，是他的内侄。那么这个东西木牌的出现，那等于是个预言呐。这个事儿一般人都觉得这个事儿一定会让周世宗柴荣心里有压力，因为这个点检做天子关系到这个柴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啊。假如说点检做天子，那柴荣一蹬腿儿，那就是人家张永德要做天子了。哪个皇帝面临到这种问题都会感到有压力。而且在五代的时期还确实出现有女婿后来坐上天子的，就出卖燕云16州的石敬瑭，他就是有女婿后来夺权做了天子的啊，做了皇帝的。那么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怪的事儿。五代史、宋史都有记载。假如真有这么一个木牌的话，一定是有人在捣鬼。那么这个捣鬼的人可能是谁？目前有3种看法。那这个事件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当周松看到以后，回到京城，周世宗立即下令免去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的军职。殿前都点检是殿前司金军的一把手，把他撤了，任命了谁呢？任命了3把手，就是都指挥使的赵匡胤接替都点检。先出现木牌，紧跟着是军队高层的调整。张永德出局，赵匡胤继任。所以在史学界的第一种看法说，这事儿肯定是老赵干的。那肯定是老赵干，老赵是最大的受益者啊，老赵跑不了这个嫌疑。有没有可能性呢？我讲几点看法啊。我觉得第一不存在必然性。虽然老张撤职了，老赵继任了，但是有一条，在那个木牌出现这个点检做天子这个谶言出现以后，张永德肯定是死定了啊！因为点检做天子那不能容忍呐、啊，那这个现任点检是死定了，要撤。但是撤了张永德未必就一定是老赵继位啊，这个不一定啊。赵匡胤怎么能算得住免了一把手，我这个3把手就一定会接1把手了？谁能算得那么准呢？这是第一个不可能，这个不存在必然性。虽然最后是1把手撤了，3把手结了，但是如果是3把手倒了鬼，那1把手栽下去，3把手未必接，那还有2把手了，还有其他人的可能啊。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跟家老赵给老张。

两个人关系特好，就是这个当女婿的这个张永德，就郭威的女婿，和赵匡胤的关系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史书有记载，有两件事儿。老赵大婚，赵匡胤大婚，张永德给他投了一大笔钱，这说明老张给老赵两个人关系私交特别好。等了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对这个老张仍然非常好。史书有记载啊，那张永德每一次来，赵匡胤都给他请到后宫去，请他吃饭，而且从来不叫他的名字，都叫他驸马。在国威做后周的开国之君的时候，他是皇帝的驸马，一直称他为驸马，就他俩关系特别好，所以可能性不大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不符合赵匡胤的性格。赵匡胤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他做这个木牌事件闹这种事儿，可能性不大，因为你弄这个木牌，你可能把这个一把手都点检给搞下去，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把张永德干掉，你把张永德干掉了以后，你自己又没有当上那个一把手，那比张永德当你还麻烦，因为你跟一把手的关系非常好。如果你把现在这个一把手干掉，换上一个新的都点检和你的关系不好，或者和你的关系一般，那还不如叫张永德继续干着了。所以说你说人家是赵匡胤做的这个活儿，可能性不大。那如果不是老赵干的，还有谁了？第二个被人们怀疑的就是国威的外甥，国威的外甥李崇进。为什么李崇进有可能呢？因为李崇进是禁军另一支的最高领导。我们讲过后周的军制，后周中央禁军分成两股，一股叫殿前司，一股叫侍卫司。殿前司的最高首领叫都点检，原来是张永德，那是国威的女婿。另外还有一个侍卫司，侍卫司的最高长官叫都指挥使，下面管的有马军、有骑兵，还有步兵，叫都指挥使。都指挥使谁担任的呢？李崇进。李崇进是国威的外甥。你看，国威当皇帝的时候，中央禁军的两个司令，一个是他的外甥，一个是他的女婿。但是国威的外甥和女婿的关系不好。史书有记载，张永德屯下蔡，永德美宴将吏，多报崇进短，后承罪为崇进有奸谋，将吏无不惊骇。永德密遣亲信，诚意上言，世宗不知信，已不介意。这段话说什么呢？这个张永德在驻兵下蔡的时候，每一次召集他的部下在一块吃饭，总是揭这个李崇进的短处，总说他的坏话。后来说他有不轨之谋，这话说得非常重，让他手下的人感到非常紧张。后来这个张永德干脆还派人写了一封告密信送给周世宗柴荣，告发李崇进。但是周世宗柴荣是既不信也没有理会，把这个信告密信扔到一边没有处理，说明两个人关系不好。两个人关系这么不好，那么张永德后来倒了霉，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小木牌，写的点检做天子。所以很多人推测，这活如果不是老赵干的，那可能又是老李干的啊，是这个李崇进干的这个活，他俩关系。

不好吗？你还告我的状，那么我在关键时刻给你下个小木牌，给你的官撸撸。这是人们怀疑他这个活是李崇基干的第一个理由。但这话可信不可信的，我觉得这个话也不好讲。因为在我们刚才讲引的《宋史》第484卷的那一段的话的下边，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这段话很多人不去引它，但是这段话非常重要。二将聚握重兵，人情亦有恐。崇进随自寿阳，单骑直诣永德帐中，命酒饮。新卓为永德悦，武玉公结国家肺腑，相遇鲁力同讲王时，公何以我之身也？永德一己，二君皆安。这段话什么意思？说李崇进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李崇进一个人骑着马来到张永德的大营中间，叫张永德摆了个酒宴，他两个人在一块喝酒。他说我们两个都是国家的肺腑之臣，我们两个人都手握重兵，你要这样猜忌我的话，对国家极其不好。这说过以后，张永德也感到很后悔，两个人从此以后就和解了。这段话就紧隔着我们前面引的话的后边，都在《宋史》的同一卷中间记载着了。这段话你可以看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来？看出来李崇进这个人，他很直。我发现你说我的坏话，我直接跑到你的大营中间，说你别说我的坏话，咱俩都长了重兵了，对国家不利。这说明李崇进这个人不是个背后捣鬼，不是一个背后捅刀子的人。说李崇进干这种活的可能性不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李崇进没有作案的时间。这个小木牌出现在什么时间呢？是周世宗走到河北以后，从河北回军到东京的这段途中。这段途中李崇进在哪儿了？李崇进奉周世宗的命令去抵挡北汉呢，北汉派兵来捣蛋呢，李崇进带兵出征了，根本就没有在周世宗的大营中，所以李崇进他没有作案时间啊。所以这个木牌是这个蹊跷的木牌，有人怀疑是李崇进，但是也不可靠。那就剩下来的第三种说法了。第三种说法就是史学家杜撰，写史的人编的。为什么呢？赵匡胤光说黄我睡着了，然后一醒了黄袍加身了，与他毫无关系了，把自己说的可清白可廉洁，没偷人家了，不是我干的。但是存在了太多的疑点，所以史学家就编出来这么一个谎言，用这个点检做天子，用这样一个神秘的事件来暗示赵匡胤后来当皇帝是天意啊，是天意，不是人家老赵干的，这是天意，这是史学家杜撰的。上面三种说法，你们相信哪一种？我相信第三种啊，我觉得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我为什么相信第三种呢？第一，史源，就史料的来源问题。这个小木牌在旧五代史的时候写得很模糊，字儿只有三个字，叫点检作。到了宋史写了可清楚，叫点检作天子。旧五代史给宋史的成书时间相差了多长时间呢？300年。

年。旧五代时是赵匡胤的弟弟太宗宋太宗时期编成的，北宋的第二个皇帝时期编的旧五代史。那他成书时间很早，他写了模模糊就三个字，点检作。宋史什么时候编的？宋史是南宋灭亡以后到元代初年元人编的，两宋三百多年的过去了，然后编了一个宋史，三百多年以后反而更清楚了，你相信吗？按说是越早越清楚，现在反了个了，说越往后越清楚，这就有问题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周世宗不信呐。我们讲过张永德告李重进的状，周世宗都不信。像这种小牌牌啊，出现个小木板写个点检做天子，就因为这要免了张永德的军权，不可靠。第三，逻辑上讲不通，逻辑不通。怎么叫逻辑不通呢？张永德告李重进谋反，周世宗不信，难道这个小木牌他就信了吗？这个讲不通。第四点，既然写的是点检做天子，那最好办呢，我立即把殿前都点检这个军职给他撤掉，不设了，行不行？再说真不行咱改个名字行不行？你不说了点检做天子吗？我干脆进军这个殿前军的最高长官，我不叫都点检了，我叫司令。改个名字，你点检做天子，我们这儿没点检，那不就行了吗？那为什么要废了张永德的点检，然后让赵匡胤还来做点检？那不还是点检在哪儿了吗？假如周世宗柴荣真信的话，干脆把点检改名，咱不叫点检。我补充这四点，所以我觉得是史学家，史学家在中间做文章的不可信，史学家的说法是不可信，但是总得有个解释吧。要解释什么？为什么周世宗在自己病危即将离开人世之前撤掉了张永德的军权呢？这个事儿呢，刚好宋代有一个笔记。宋代啊，是中国雕版印刷的开始，所以宋代传下了大量的笔记。宋代有一个笔记非常有名，这个书的名字叫《雀嫂编》。在这部书的上卷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写得很有意思。这个小故事说，周世宗得了重病，在回京的途中走到澶渊，他不走了。澶渊的位置在哪儿呢？就是今天河南省东北部的濮阳。走到澶渊，周世宗不走了，他有病，他也不接见大臣，他也不走了。结果导致跟随周世宗出征的许多将领，甚至于包括一些宰相，见不到周世宗，大家急了。当时唯一能够见到周世宗的就是这个张永德。为什么呢？因为张永德是国威的女婿，他能够见到他，所以这些大臣们就找到张永德，给张永德讲了两点。第一，天下不稳啊，周世宗病重，天下不稳，各地都希望京城闹出个动静来，他们好趁机得利。第二，应对突发，万一有一个突发事件，周世宗远在澶渊，

0: 处理事情非常不方便，应当劝告周世宗立即从澶渊撤回东京开封去，不应当继续留住在澶渊。把这个话，这两点理由告诉了张永德。张永德因为他是唯一能够见到周世宗的人呢、啊，所以张永德见到周世宗就把这个话说给周世宗。说完以后，下面的话我给大家读一下：世宗问，谁使汝为此言？永德对弈，群臣之意，皆愿为此。世宗熟似景之，叹曰：吾不知汝必为人所教，吾不欲武艺者。然观汝之穷薄，物足当此，即日促驾归京师。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周世宗在不见文武百官的情况下，见到了这个禁军都点检张永德，张永德就把大臣们的话告诉了周世宗。周世宗听完以后，就问了他第一句话，就问了他这么一句话：谁教你来这儿说的？张永德很老实，说大臣们都这样说，我是代表他们来说的，我是反映大臣们的意见的。周世宗听完以后，这个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叫熟视久之，视就是视力的视，盯着张永德看了半天；另一个叫熟思久之，思考的思，想了很长时间，叹了一口气，说什么了？他说：我本来就知道你一定是受人指使，你说不出来这个话，你劝我回京这两条理由你说不出来，一定是受人指使你才说的，你太不了解我的意思了。啊，周世宗对张永德非常失望，这个失望中间透露出来周世宗的柴荣对张永德最大的不满是什么？没有主见，这是一个大毛病。这世界上的有两种人很可怕，一种人叫没有主见，另一种人是主意太大。有的人是主意太大，什么事情都是一意孤行，这叫主意太大。另一种人呢，是没有主见，耳朵根软，别人给他一说，哎，有道理；又应该的一说，哎，有道理。这种人就叫没有主见。周世宗对张永德非常失望，他觉得张世宗这个张永德太没有主见了。回军呢，回去以后就把他撤了，因为他知道一个没有主见的军事主官掌着军权太危险了，他很容易被他左右的人所左右，被他人所掌握，因为他没有主见，所以要撤他。啊，确嫂编这个这部笔记记载这个故事，我觉得可信。啊，可信，这应当是解除张永德军职的最重要的理由，就这个人没有主见。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周世宗而言，他解除了张永德的军职，但是提高了他的待遇，给了他很高的待遇。但是不管怎么样，张永德把军事主官丢了，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赵匡胤。赵匡胤在这个三次征南唐的过程中间，他从殿前都御侯提成殿前都指挥使。当张永德被斥责以后，他升任为禁军最高首领都点检。最大的受益者是都点检，啊，殿前司的都点检。赵匡胤最后发动政变，当时他的军职就是都点检。这实际上安排赵匡胤做都点检， 是周世宗安排后事的一个重要的一步，是为了保证他七岁的儿子能够顺顺利利的接班。怎么安排才能够保证七岁的儿子能顺利接班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礼赞新时代的劳动者，致敬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瞬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逐梦新时代，奋斗正青春。
3: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三，现在是上午时间10:04。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一起聚焦新闻资讯，来关注台风白海豚。8月11号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8月11号17时对其停止编号。8月11号我省多地出现降雨，西北部张家口为高空槽前冷空气影响产生降水，南部邯郸、邢台降雨呢，则是受到了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出现降雨。中部廊坊、保定、沧州为白海豚外围水汽输送激发的暖区暴雨。今天8月12号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台风白海豚登陆浙江之后，受陆地摩擦、海陆水汽切断影响，台风本体风力快速减弱，但是呢，它并没有啊彻底消失，而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残余环流。那么它的残涡呢，虽然没有台风的这种狂风的破坏力啊，但是保留了完整的低压环流和巨量水汽啊，生命力极强，可进入内陆长时间滞留。充足的暖湿水汽抵达华北之后，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冷涡系统相遇，暖湿气流遇冷被迫抬升凝结，再加上北方地形加持，局部对流反复生成，可能形成列车效应。所谓的列车效应啊，就是指呢一波降雨云团刚过，下一波立即补上，持续轮番冲刷同一区域，最终呢会造成京津冀极端暴雨。所以呢并非台风本体北上华北，而是啊我们说啊这种多种的天气系统叠加完成了这场跨越千里的暴雨联动啊。这两天呢也一直在和大家啊来预报啊，哎这一次台风可能会带来华北的这一次的大范围的啊大规模的强降雨啊，但是截止到目前还好啊，因为在今天包括到现在吧啊，应该是只是微雨的状态啊，那么之后它会不会形成这种较大的大雨或暴雨，还是持续维持微雨的状态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至13号在廊坊举行。中国算力大会是我国算力领域引领性、专业性权威平台，被业界誉为算力产业风向标、算力创新策源地、算力生态孵化器，已连续在山东、宁夏、河南、山西成功举办4届。近日由河北省疾控中心、河北省预科院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已在全省正式启用。电子疫苗证明是基于疫苗免疫程序生成的电子工作记录或凭证，涵盖疫苗名称、生产企业、疫苗批号、有效期及流通数据等信息，旨在面向公众提供便捷的疫苗追溯与查询服务。来关注啊，韩国游客热衷啊飞赴咱们河北来登山，比如说像是石家庄的五岳寨、邢台的爱情山等景点，在海外社交平台上频频获得推荐，舒适的环境、友善的居民和特色的美食共同构成了多重的吸引力，让山海有约的河北赢得越来越多海外游客的青睐。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31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数据，广东收入约7421亿元，连续35年居全国首位，江苏和浙江财政收入规模继续稳居全国2、3位，均超5000亿元。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财政收入实现增长，仅辽宁、广西、江西财政收入有所下滑。关注热点事件啊，那么近日呢，一则公办学校课时服务人员招聘引发全网热议。153个招聘名额，有的年薪在10万以上，岗位承担语文、英语、物理等学。

科常规教学工作，派驻辖区内公办学校履职，但是呢他没有沿用教师这样的称谓啊，所以呢大家就开始说啊，说怎么了，怎么现在教师已经变成服务人员了，师资不由学校直接聘用，那么他的薪酬权责保障是否同步缩水呢？对此呢新京报评论啊，公众呢对于这个岗位的疑惑本质是对教育商业化劳务化的担忧，无论用工形式如何调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教师专业身份、学校育人主体责任这三条底线绝对不能外包。微信灰度上线朋友圈 AI 辅助功能 AI 帮写和 AI 点评，其中呢 AI 帮写可以协助生成文案建议， AI 点评则是对好友动态进行智能分析。对此啊，外界是出现了两种分化的观点，有观点认为啊，该功能是社恐文字匮乏人群的刚需，也有观点认为此举呢是熟人关系链空心化，最强的活人平台不来守活人的底线，那谁来守？所以大家也可以谈谈自己的想法啊，你觉得这样的功能对于你来说啊是有用，还是觉得啊没有什么用呢？今日遵义市酒业协会官网发布公告称，撤销该协会此前颁发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等相关称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已于8月1号施行，一场覆盖多行业的称号清理潮正在展开。专家分析啊，这对于完全依赖大师头衔做溢价、没有真实品牌积淀的贴牌和中小品牌会直接陷入到生存危机。本身有生产能力还有酒体品质过硬的企业呢，其实啊他们面临的冲击是相对有限的。总结来说啊，这酒不行称号再多也是白搭。

继续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近日呢，懂车帝援引成联分会数据显示，七月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的榜单中，丰田卡罗拉瑞以14,510辆的成绩位列第八，较上月排名大幅上升了28个名次。除此之外啊，其余九席全部是新能源的车型，比如说吉利星越啊，是以32,306辆夺冠，接着呢是领跑 A10， 还有特斯拉 Model Y 啊。那么自今年四月份以来呢，燃油车销量持续低迷，新能源车销量持续站稳60%以上。根据外媒日前报道，奥迪未来将大幅度调整内饰设计方向，不再过度依赖巨型屏幕，转而重新重视啊实体按键旋转和这种啊高级内饰材料的使用。大众此前呢也公开坦言，全触控的这种内饰啊是存在设计短板的，已经确定2026年全系新车将为高频功能标配实体控件。宝马、韩系、日系品牌始终保留了空调、音量等核心功能的物理操控模块，吉利、比亚迪、长安、奇瑞等国内的自主品牌呢，也是陆续在新款车型中啊恢复了关键功能的实体按键啊。那么确实有很多的啊，咱们这个司机都反映啊，说屏幕再大也替代不了啊手指一拧一按一旋的踏实感。近日豆包推荐的酒店要收佣金了，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豆包公关负责人刘星回应称，该说法并不准确，豆包生活服务业务目前没有付费推广，豆包推荐酒店也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排序，仅在订单成交后支付渠道的服务费。再来关注 AI 短剧啊，最近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 AI 短剧真的是在狂飙啊，就每天呢可能都会有大量的啊这样的短剧上线啊，但是呢哎赚钱很难。有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平均每36秒啊就有一部新的 AI 剧上线啊，这个速度你是不是觉得像坐了火箭一样啊。但是呢业内人士表示啊， AI 虽然降低了制作门槛，却没有让创作者更赚钱。上半年抖音端共上线22.19万部 AI 剧，播放量破亿的产品仅占0.48%。若以5000万播放量作为盈亏平衡的参考线，过线的仅占1.3%。换言之啊，大约每77部新剧才有一部达到这条盈亏线啊。哎，再来总结来说，就是呢 AI 让短剧的门槛变低了啊，但是想要盈利啊，想要播放量突破啊5000万这样的一个数值，或者说达到更高的话啊，它的这种天花板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3，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呢使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机缘苏宁手机客户端。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高校，哎，这高校呢不是985高校，而是984.5高校，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年啊在高考招生季啊，有一个词在考生和家长中火了，它就是984.5高校。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啊，984.5高校并不是什么官方认证啊，而是民间对于啊这一类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戏称啊，比如说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等啊，他们呢没有985工程这样的头衔，但是呢因为啊过硬的啊这种啊师资水平啊，包括呢在之后步入社会上还是有巨大的竞争力啊，所以呢它的投档分数线啊在不少省份呢已经处于985高校中的中上水平了。以广东省为例，深圳理工大学今年的投档线629分，排位第10995名。另一所新型啊研究型大学大湾区的大学的投档线625分啊，排位第啊12913名，都超过了传统名校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最低投档线。还有一些高分考生啊，手握可以上复旦、交大、港大等名校的机会，最终也主动转向了这批新兴院校。从数据上来看啊，所谓的这个984.5高校这样的网络调侃的背后，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国的高等教育啊正在悄悄迎来全新的变局。那所谓的这些984.5高校，哎，它为什么能够获得一众高分考生的青睐呢？他没有官方头衔，也没有啊很长的办学历史，因为呢和传统的985高校大而全办学路径不同，像是南方科技大学啊、西湖大学啊、福耀科技大学，他们走的是小而精的路线。小体现在呢对于招生规模是有一个严格控制的，比如说南方科技大学2026年在全国招生约1300人，而中山大学啊在广东省的招生人数就超过了3600人。规模小也就意味着师生比更高，每位学生都能够获得的资源也相对更多，在教育和育人质量上也值得期待。这个精呢体现在啊对于所开设的专业的选择和布局当中。从专业目录上来看啊，新型研究型大学呢几乎清一色的布局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国家急需的前沿领域，没有为了综合性而强行开设大量冷门或重复的专业。专业设置的减法呢促成了培养模式的加法，无论是南方科技大学的书院制加导师制，还是啊深圳理工大学背靠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产学研深度融合，都让培养方案更具灵活性和个性化，学生呢也不必在传统大学庞杂的课程体系中啊疲于奔命。那这些高校所在的城市区位也对于抬升投档线功不可没，因为看深圳、杭州、福州这些城市呢本身就是科技创新的高地，高校和产业机之间啊没有地理隔阂，更能够实打实的转化为学生的科研、实习以及就业的机会。但其实啊你看给人家命名984.5高校啊，也是折射出现有啊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某种尴尬的处境。就拿985工程来说吧啊，其实这项呢是启动于1999年的工程，当年对于
中国高等教育集中资源，提升科研实力啊，迅速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功不可没。但是二十余年过去了，这套体系已经很难完整描述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真实图景，所以社会认知呢仍然根深蒂固地停留在985和211的层次划分里，甚至直接把他们啊当成人才评定的标准，其实啊在现在来说是有些不合时宜的。那么 984.5 高校这个民间概念的诞生和走红，就恰恰反映出啊舆论已经隐约意识到了旧坐标的失效，却苦于没有新的评价标准。社会呢需要一个新的评价体系来理解这些非传统名校的价值，而不是简单的给他们贴上一个接近985的补丁标签。这类大学呢在机制创新、特色定位和区域经济的深度互嵌等方面出色表现，在既有评价体系中啊根本无法全面体现。如今呢一些考生能够勇敢的跳出既有高校等级序列的束缚，从培养模式、科研资源、产业链接、成长环境等多维度重新评估一所大学的价值，考生与高校之间也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双向奔赴。考生用分数投票，高校用特色育人回馈，两者共同指向的是对什么是好大学这一问题的重新回答。往长远来看啊，更多的 984.5 高校站起来，对于我国高等教育重新洗牌是有积极意义的。过去呢，考生和家长了解高校的渠道有限，往往只能依赖它是不是985啊，是不是211啊，这些相对粗糙的标准。但是今天在社交平台上，关于高校培养方案、校风、学风、就业去向有非常多详细的信息啊，可以说是触手可及。当信息变得透明，传统名

校的光环效应自然减弱，而真正具有啊培养实力的学校便会脱颖而出。总结来说，就是吃教育老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必然也会倒逼这些传统名校来反思培养模式是否还适配这个时代呀，课程设置是否滞后于产业需求，学生是否得到了足够的科研训练。那么这种竞争压力啊，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也是一种良性的提醒，这也为那些面临生源危机的民办高校提供了一条可能转型的思路吧。就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与其在追求数据的独木桥上挤破头，不如沉下心来找准自己的定位，在某一前沿领域做精做深，与国家需求和地方产业深度绑定，同样能办出一流的高等教育。当然，如果仅凭头档线啊，就给高校仓促的排出座次，难免会陷入另外一种啊为分数论的误区。必然承认，这种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招生规模和传统的985高校啊不是一个量级。招生规模越小，就越容易被少数尖子生来抬高啊头档的分数线。拿一所招数百人的学校与一所招数万人的学校来对比啊，最低的投档线意义呢也是终归有限的。同时呢，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呢，它呢多是以啊理工科来见长，人文社科呢相对啊基础是比较薄弱的。倘若社会舆论过度追捧984.5高校啊，无意中会助长重理工轻人文的择校倾向。而在前几年啊，关于高校啊择校的讨论中，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啊一些倾向啊，纷纷说啊什么这个人文社科啊啊就不要选择啊，不好就业啊，或怎么着的啊。当然呢，我是觉得说啊各有各的特点啊，这两个呢也是必然会是啊哎大家选择的不同的方向，而不能够啊只追逐其中的一个啊。文史哲这一类人文他学科的价值啊，当然不能用啊这种头档分数线来简单的度量。我觉得他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说啊，说这个教育具有长期的滞后性啊，可能在你的人生啊真的经历很多的时候，才回想起课本上讲过的那一两句古诗词的真正内涵的意义。所以你看像文史哲这一类人文学科啊，我觉得同样是如此啊。你当下你可能觉得啊学下来之后呢不会给你直接的非常现实的意义啊，但是在往后啊你会觉得它对于你整个成长起到了非常大的基础的作用，甚至呢会啊突然让你顿悟到啊找到一些人生的方向。更何况啊，就是不少的传统985高校呢还在为国家承担着建设基础学科的使命，很多冷门方向需要有人啊甘坐冷板凳服务国家长远的知识储备和学科布局，这一部分的价值啊更不能仅凭当下报考热度录取分数就予以否定。说到底啊，高等教育的进步啊恰恰体现出不同考生在不同大学上都各得其所的可能性。高等教育终究要回归人的尺度上，当考生啊不再只抓着只盯着非985不读，当高校不再千小一面，当社会评价不再为出身论，那么984.5高校这个戏谑的标签呢也就完成了啊它的历史使命。

天的科普时间，我们来关注啊，为什么公共厕所的门下都要空出一节？首先来说呢，这一要求啊是硬性的规定。其次呢，为什么要专门设置呢？啊，比如说呢，是有清洁的需求，带有缝隙的门板呢更方便清洁人员来清洁地面。其次呢，就是安全需求啊，如果说有人在这里干坏事啊，旁边的人就可以赶紧拨打报警电话。如果说啊，有人在禁止吸烟的卫生室里啊，卫生间里面偷偷吸烟，那么烟味啊也可以从这种非封闭的隔间中飘出来啊，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及时制止。更重要的是啊，厕所隔间下的缝隙可能会救命啊，比如说有人从里头晕倒了，那啊就可以及时的啊来呼叫啊工作人员啊来进行救助。这样的事情呢也经常会发生，而且每年呢会发生好几起。比如说2022年在浙江省丽水市松阳服务区的公共卫生间里头，就有一个女孩晕倒，正是因为有人看到了厕所隔间下方的间隙里伸出来了一只脚，才及时对女孩进行了抢救。当然呢，还有其他的好处，比如说呢，对于通风量的要求，还有耐用的需求，但是呢，大家还会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在景区啊，或者说在商场啊，如果说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通常呢会看到啊，只有女厕所在排队啊。为啥会这样呢？是因为呢，在之前的标准中啊，男女厕位他们的比例呢是1:1到1:1.5设置的，而这个比例啊仅仅是指的啊蹲坑的比例，因为这个男厕所里头还有站位啊，所以呢其实男厕所的厕位会比女厕所还多得多。再考虑到男生的上厕所的平均时长就比女生短，所以这样的设置啊其实是不合理的。但好在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关于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的调整啊，就提到了说，在人流集中的场所呢，女厕位与男厕位的比例不得低于2:1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呢，就是很多的现有的景区啊商场，其实它是在2016年之前修建的，因此呢这种不合理的问题呢是没有得到改善的啊。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新建的公共厕所的增加，那么女性上厕所排队时长的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万妮达所演唱的《再见》啊，其实大家都能够听出来，它就是啊融合了张震岳的《再见》，又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改编。这首歌呢也是在《歌手2026》第12期中啊出现的一首歌曲，非常的喜欢，我觉得女孩们应该都能被触动啊，所以分享给大家啊。那么随着这首歌曲啊逐渐接近尾声啊，我们这支时段的直播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 93.3。

0: 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4: 程咬金在府里判徐茂公判尉迟恭，一晃到了第三天，俩人没到，罗章哭哭啼啼来了，进门就给程咬金跪下了：“爷爷呀，救命啊！”“快起来起来。”“罗章啊，怎么了？”“快救我爹，我爹活不了了。”“嗯，你爹怎么了？不在监牢里压着吗？”“是啊，那监牢里有人伺候着。”“哎，别提了，我们家两天了派人送饭送不进去，成亲王李道宗带人守在天牢，不许探望我父亲，也不许送饭，这不得把我爹饿死吗？”“
5: 哦。”
4: 程咬金一想，哎呀，我怎么忘了这个茬了。成亲王李道宗告罗通阴间不允，杀了他女儿，那么他必然将罗通置于死地而后快。我只说把罗通送到监牢能保住性命，没想到这李道宗守在监牢，不让吃不让喝，那不死得快？别着急孩啊，我有办法，你等着等着啊，我想个办法。这个事儿，去把你们哥几个都给我叫来，都到我花园里头集合。程咬金急忙来到自己的御花园，那块有演武厅，往这一坐，再看13家小国公都到了。这帮小孩可有脑袋呀，他生长在什么人家啊，接触的都是朝廷的事儿。段茂说：“哼，皇上真不像话，慌乱年间叫我们的老人打仗，太平年间竟敢杀这波人，要我说不能保他。”典亏说：“可不是吗？将来我就不当官。”秦英不爱听，因为李世民是他的皇老爷。哎，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有能耐到金殿说呀，我们去不了。要不然呢，你信不去呢？哼，就你没良心。罗叔叔多疼你呀，现在罗叔叔在监牢里，你为什么不去救啊？我说了不算，你找你老爷。找我姥爷，我姥爷生气，啪啪给我两下子，我惹不起。我找我姥姥，我姥姥也不管。程咬金说：“别说这些了，刚才罗章说了，说成亲王李道宗看守在天牢外，不让有人给罗通送饭，这可不行，咱们得送饭去。头一个就他孙子急了，磕巴着嘴呀，晃得冲天出小辫，还擦鼻涕呢。哎呀，他胆子太爱大了，揍他去，走啊！不行，愣打不行。我告诉你，我给你出个招，孩儿们，李道宗是真可恨呐！啊，来人，准备两个大食盒给罗通准备吃的。嘿，孙子们，敢不敢去？敢呐！听爷爷的不？听。好了，需要这么办。记住没有，揍一顿给你罗叔叔出出气，还有不许往死了打，不许打成重伤，不许叫他骨折，记着啊。揪胡子不大疼，只要拿回一根李道宗的胡子，哎，爷爷给你一两银子。按根说：“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他孙子乐坏：“
7: 行了，这活就是啊我的了，走啊！”
4: 这边有人把食盒拿过来，由段茂和马世珍提着，这些小孩们跟着，他们拐一弯抹角，很快来到天牢。他们认识，李远止住脚步，

0: 小金领一帮孩子躲在胡同里，往远处一看，果然成亲王李道宗啊，有把太师椅往大门外一坐，身旁站有100多个兵丁在这看着呢。程咬金这气呀，你可真够损的，什么罪都有，千刀万剐点天灯都行，没听说给饿死的。秦英过去，哎，秦英舔着小肚子蹭蹭蹭的过来，来到李道宗近前，哎呦，太老爷你好啊。好、哦、秦英啊，哈哈哈哈，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我到皇宫看我皇老爷去。
0: 哎，太老爷你怎么在这坐着？
1: 哦，我看守天牢。
0: 得了吧，皇老爷，您是王爷，您干嘛当这个狱卒啊？天挺热的，回家吧。
1: 不不不，我是奉了你皇老爷的命令看守天牢。
0: 哟，天牢里压的谁呀？
1: 罗通啊。
0: 啊，嗨，我不信，我老爷怎么能叫你看守天牢呢？
1: 哎，我是奉圣命。
0: 哟，还有旨意呀？
1: 啊，
0: 旨意在哪儿呢？我看看呢。
1: 哦，好，随手拿过来，你看，这有圣旨。
0: 哟，是吗？我得看看圣旨什么样。他往前一凑合，
1: 李道宗低着给他看，
0: 嗯，给你。秦英一伸手，掐拉这么一拽，
1: 他抽冷这么一拽呀、啊，咔的一下子，圣旨就撕两半。
0: 哎呀，我瞧瞧，李道宗一看，哎，你这孩子，你怎么圣旨拽折了？
1: 谁拽的？
0: 那不你拽的吗？我多咱拽了，刺啦刺啦刺啦刺啦，啪，往地下一扔，
1: 用靴子底还蹭了蹭蹭了蹭。
0: 你撕的赖谁呀、
1: 啊？啊，李道宗明白。
0: 撕圣旨犯死罪呀、啊！你这个小东西，快跟我走！说着，他一把砰就拉住了秦英。这秦英扑通一声躺在地下，扯着嗓子嚎开了：“
2: 干嘛你打人？干嘛打人？”
0: 哎，李道松说：“你这孩子怎么耍赖呢？你把圣旨撕了，你赶紧跟我走，要不然我吃罪不起。谁撕圣旨了？是你撕的。”不是你撕的吗？是你撕的，就是你撕的。
1: 成亲王这汗刷就下来了。
0: 哎，你这孩子不讲理啊，你怎么这样呢？哎，军兵你们都看着了啊，刚才这圣旨是不是他撕的？
1: 他问谁呀、啊、问他身旁这100多名军卒。
0: 这100多名军卒往这一站，没言语，你们说话呀，这圣旨是谁撕的？
1: 军卒说：“王家千岁，刚才风大迷眼睛了，我们没看着。”
0: 啊，
1: 可把李道宗气坏了。怎么这伙人不给打干政？
0: 是啊，这两个人多有意思啊，一个是皇上的叔父，一个是皇上的外孙子，你说你向着谁？那秦英敢撕圣旨，就说明他有后台，不定受谁主使呢，这不定有啥事呢，要不然小孩不能跑这捣乱耍赖来，我们呢装没看着。更主要的，这些军兵当初都跟罗通啊打过仗，现在归谁管？归驸马秦怀玉管。因为元帅尉迟恭走了，秦怀玉镇守京城，你别看秦怀玉被皇上一句话给免了，大家心里明白，嗨，那是暂时的，那秦怀玉是驸马，又没犯什么大过，怎么官都没了？过两天还得官复原职，所以谁也不打干政。可把李道宗气坏了，哎呀，你们这是怎么的了？秦英你给我起来走，我找你老爷去。说着用手一拽他，再看秦英咯咯一声没气儿。就在这么功夫，在那胡同里跑出一帮半大小子，头一个就是段茂，接着是尹奎、马世珍、尉迟江、尉迟海、铁鹏、柴举、王庆、元顺、尤志、罗章、赤虎、程通。这程通一边跑一边喊：“打死人喽！我们给他报仇啊！”呼就过来。成亲王李道宗认识秦英，因为他们是亲戚，

帮孩子他认不过来呀。群族知道啊，花往旁边一撤，这几个孩子就把李道宗给打了，包围了。这个上去捧把胡子抓住了，往下一蹬，那个当的一脚把李道宗就撂趴下了。

0: 这胡子被揪掉一半，就剩一半了，要多难看多难看。干嘛揪胡子？不是程咬金说了吗，一根胡子换一两银子，这个活就归程通了。
1: 行了，我数数，这个差不多够盖房子了。哎吧，哎呀，你们盖什么？
0: 不盖什么，就盖这个哟。他呜，这一拳正打在嘴这，当的一下子，李道宗的两颗牙砸下来，血出来，哗一吐，两颗牙，哎呀，救命啊，救命！有人把秦英抬走了，这孩们正打呢，程咬金夸夸夸夸赶紧跑过来，哎，怎么回事？住手，不许无礼！哎呀，不好，程千岁来了，快跑！这把孩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都没影，就把李道宗扔到这。程咬金来到切近，用手把他搀起来，嘿、哎、嘿，老千岁，你怎么了？老皇叔，哎呀，疼死我了！哎呀，老千岁呀、啊，你怎么跟孩子一般见识呢？我哪跟他们一般见识？是他们打我呀？为什么？我哪知道啊？都谁家孩子？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里有秦英啊！这秦英，哎呀，不怎么喊来这帮人，你看，把我牙都打掉了，是吗？真的。哎呀，可不是嘛！哎呀，你看你看，只是把牙都打掉，那这回家养。不行不行，我得到金殿告他们去。对，你得快去，要是慢了，你可就成了被告了啊！快走快走，哎，你可得给我打干净啊！啊，我打干净。刚才你看见什么了？是不是看见他们打我了？对对对，你看没看见秦英把圣旨撕了？我没看见，我相信你说的话也对。那好，你给我打干净。你放心，这官司准打赢。走。程咬金和李道宗奔八宝金殿，秦英等人从胡同口出来了，一个个乐得前仰后合，打得真痛快。
2: 是啊，
0: 我这拳头就把他的打出血了，太好了，下回见一面啊，就揍他一面。走走，送饭送饭。小孩们拿着食盒奔天牢，天牢里那狱卒谁敢管他们呢？牙下这边不提，再说程咬金和成亲王李道宗，他们请皇上升殿。李世民来到八宝金殿，刚刚坐稳，李道宗上殿喊冤，程咬金没上来，在下边等着呢。李道宗往上边一走，李世民一看，哎呀，吓坏了。只见他鼻青脸肿，嘴角带血，这边没胡子，光晒这边一半了，穿一只靴子，光一只脚，帽子也瘪了，玉带也没了，一瘸一拐上来大哭啊，万岁，给老臣做主啊。哎呀，皇叔啊，你这是怎么了？被谁打了？哎呀，我是被秦英打的。哪个秦英？就是驸马秦怀玉之子。李世民生气了，心想，皇叔啊，你这么大老头怎么能和我外孙子打仗？也恨秦英，你这个娃娃惹谁不好，怎么再惹他？他的女儿刚刚死去，你说你又把他打了。皇叔，你哎呀，你怎么和秦英碰一块了？哎呀，万岁，臣奉圣命看守天牢，那秦英到这儿笑嘻嘻的跟我要来圣旨，把圣旨给撕了，然后躺在地下撒泼打滚，也不知道哪来那么些孩子就把我给打了，请万岁做主。看来此事都是罗通主使。哦，这回李世民可生气了啊，我给罗通缓刑十天就有人闹事儿，秦英哎，小娃娃，你怎么干这个事儿啊？太可恶，非揍你不可。秦怀玉啊，你教子无方啊。哎，他又想，不行，这秦英啊 叫我们都惯坏了。
2: 是啊，

秦怀玉就这么一个孩子，特别是秦英的哥哥丢了之后，我那女儿拿秦英当掌上明珠，还有朝阳正院皇后也拿着孩子当宝贝。这孩子挺厉害呀，脾气暴躁，铁嘴钢牙，如果没有证据他不能承认，不承认我们就以大压小，他不服。更主要我得问清楚是什么人主使秦英这么做的呀。想着这问老黄叔啊，秦英打你可有证人吗？有啊。谁是你的证人？鲁王千岁程咬金，刚才秦英打我的时候他看见了，现在在殿角等候。李世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嘴没说，心里合计，皇叔啊，大概你缺心眼，你叫谁作证不好，你怎么找程咬金呢？那程咬金跟老秦家是多头之后啊，他能向着你吗？可是老爱卿，还有什么人作证？没有了。程咬金作证就证据确凿吗？是是是。那好，叫程咬金上殿。是。一会儿殿头官传旨，程咬金腾腾腾腾来到了八宝金殿，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老爱卿免礼平身，谢万岁。程爱卿，刚才我的皇叔说秦英打了皇叔，此虽圣旨是你亲眼所见，他这个嘛，我没看着啊。你没看着？成亲王说，哎，成千岁，你怎么逆着天良说话？你不说看着了吗？看着是看着，可是我不敢打干政啊。李世民说，为什么？万岁请想啊，这个官司一家是您的皇叔，秦英是你的御外孙，你们三家亲套亲是一家，我是外姓人，外姓人敢给你们打干政吗？我得罪谁我也受不了啊，不定什么时候找上来，我这吃饭的买卖就没了。哎，李世民说，程爱卿，你只管说，公事公办，寡人给你做主。哦，万岁，我打完干仗你给做主，我给做主。好，那我可就说了，成亲王，你叫我说什么？你看见他们打我了没有？我可没看着啊，我今天是出去消化消化神儿，我就看见秦英啊站在成亲王面前毕恭毕敬施礼，他们说什么不知道。随后成亲王拿出了样东西，说是圣旨，秦英刚要伸手去接，成亲王刺啦刺啦就给撕碎了，撕碎扔到地下，还搁脚蹭了蹭，然后上前就给秦英一巴掌，秦英气太大了，咣当一扔就气昏过去了。成亲王见势不好，他知道这是老秦家独根苗啊，他就把他的冠拿下来咣咣砸瘪了，把胡子薅下几根，把靴子甩到一边，玉带也撕了，我过去跟他施礼他也不理我，他蹭蹭蹭就到金殿告状来了，我随后就跟来了。这就是以往真情实话，如有半点虚言拿我人头。试问程咬金撒谎像吃蹦豆一样，不用回家拿去，没把陈亲王气昏了。我说程咬金呐，人可有个良心呐，说话嘴对心可对天呐，是这么回事吗？是啊，那回对了，有个小孩光着我一下子把我嘴打破了，还打掉两颗牙，那两颗牙还在你手呢。

0: 程咬金亲的话，这两颗牙早就扔粪坑里去了。牙，没有啊。那两颗牙你自己不拿手里攥着，你还给我呀？我要那玩意干什么呢？哎呀，万岁，我冤枉啊！程咬金胡说八道，根本不是那回事。哎，万岁，你可得给我做主。刚才我可说了，你们是亲戚，我不愿意打这干政，我趟这浑水干嘛？你非叫，你给我做主，你看怎么样？谁咬一口，入骨三分。他说我说的不对，那好，你们慢慢说吧，我走了。腾腾腾腾，程咬金乐乐呵呵，大摇大摆下殿去了。李世民什么都明白，但是没办法呀，老皇叔啊，程咬金是你找来的证人，下殿去吧。哎呀，万岁，老臣冤枉啊，我偌大的年纪，女儿刚刚死去，仇恨未报，又被他们毒打一顿，万岁，这件事情一定和罗通有关。常言说得好，死不教父之过，应该找秦怀玉治罪行刑。李世民嘴没说心的话，老皇叔，你出这个主意吧，你找秦怀玉，秦怀玉不来，我女儿银萍该来了。银萍到金殿损你几句，你说什么？秦英是个孩子，你挺大个岁数，你和他一般见识啊？那几个孩子打你，你叫不上名字，找不着人，你抓住秦英不放，岂有此理？老爱卿啊，哎，回去赶紧治上江阳身体，下殿去吧。
1: 哎，好好好。
0: 他往下一走，李世民生气，心想这个事儿肯定李道宗冤枉挨打，秦英受谁主使甭问，准是程咬金。程咬金呐、你在金殿保本，要给罗通缓十天刑，我不同意，你跟我俩装死装自杀，骗了十天，现在刚刚三天就出这事儿，往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想要给我那玉妹翠云郡主报仇就难了。想我那玉妹翠云多才多艺，年轻守寡，无故冤死在牢内，可恨的罗通竟干出这种下天之事，不杀了他，我的玉妹难以瞑目，我也消不了心头之恨。我杀罗通，程咬金跟着搅，这回啊，我现在就杀，看你怎么办。殿堂官传寡人旨意到天牢，提出罗通立即斩首。下回接着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古道热肠的程咬金，为了救罗通，在金殿见李世民求情，他好说歹说，软硬兼施，磨得李世民没办法，给罗通缓刑十天。哪知道到了第三天上，以秦英为首的13家小国公大闹天牢，怒打成秦王李道宗。李道宗带着伤在金殿一告状，可把李世民气坏了。哎呀，就问一个罗通啊，程咬金闹是小孩们也搅，看来罗通是祸根，我得马上杀。他立刻传旨，从天牢提出罗通，在午门外设立刑场，塞上追魂大炮，要将罗通枭首示众。

午门外又乱了。上次杀罗通啊，文武群臣不知道，尤其是李世民呢、啊，他觉得这不是件光彩事儿，因为罗通阴间不允打死他玉妹还瞒着呢，现在都知道，纷纷来到朝房议论。李道宗已经回到家，脸上的伤上点药，换好了衣帽，二次来了一看，已经把罗通从天牢提出来，惊喜若狂，自动逃职，我还当监斩官。这只程咬金就在朝房这看着，他一看罗通被提出来，心里就明白，这皇上是冲我呀。哎呀，众位年兄年弟，万岁一时盛怒要杀罗通，过后非后悔不可，这是我朝有功之臣，大家帮帮忙，求求情吗？你想啊，冲罗通也好，冲罗成也好，还是冲程咬金，都得到金殿去，你也去我也去，一搏挨一搏。这哪是金殿，成了菜市场了，把李世民气的，怎么我杀一个罗通你们都来求情啊？好，我就是不准，立即传旨，不许有人给罗通祭奠发掌，并交内侍臣悬挂上方宝剑，一律挡下。上方宝剑往这一挂，谁要敢往里闯就犯死罪，就地就杀。程咬金这么一看，呀呵，哎呀，别的都好办，这上方宝剑这谁敢闯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程咬金正在转磨磨，就从远处惊天动地两声炮响，到到，可了不得，炮声一响，野鸟惊林，朝中文武以及老百姓都吓坏了。啊，哪路炮响？什么路炮响？是啊，京城不许随便鸣炮，它有规定，京内也就是皇上有大型庆典或者是斩杀大臣，再不然敌兵来攻国都，开可鸣炮。突然响两声炮，甭说大臣和老百姓，连李世民都吓坏。哎呀，难道敌兵打到长安？不会呀，不能这么快呀，难道说国内有人造反？也没听动静啊。哎呀呀，怎么回事情？城中老百姓吓得了不得。就在这阵儿，有人来报，启禀万岁，得知大事不好，在御间呢来了上千人杀将午门。哎呀呀，不好，快关上午门，寡人登城一望。那些个大臣有的在午门外午门里发场，一堆人呢，就看这伙人吓得叽里咕噜叽里咕，赶紧往里跑。远处杀声阵阵的，由远而近渐渐听清了，杀呀拿呀，杀皇上宰娘娘，咱们救罗将军呐、啊，走啊！大家听清了，什么什么接发场的，不好，快把范臣罗通带到午门里，弄在一旁派人看守。紧跟着吱扭扭扭扭扭，咣，午门关闭。这午门关闭，这是皇城了，可是外边有军兵把守啊，如御林军的，有负责里边警卫，有负责外边警卫。唰，站好两排，一个个搭弓拿箭，站住！哪的人？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对面那伙人也不管那套啊，冲啊！各摆兵刃，呜、哦，往里一冲，梆梆梆，梆声一响。羽林军啪啪啪箭射飞黄，怎奈前面来着伙人跟猛虎一样啊，摆动兵刃，拨打凋零，唰就到了切近。羽林军人人奋勇，各个当先摆兵刃往前一窜，七尺咔嚓，死了有好几十个。有那心眼快的，

一看不好，怎么不知道哪来这么伙人，没有旗号，而且呢他们这波人呢没有指挥军官，你愿意上就上，不上没人督阵，一个个撒丫子就跑啊。且见这盆喊呐，跑的对，你们快走啊。皇上也听见了，外边喊杀连天，有哭喊声啊。黄门官告诉殿头官，殿头官禀报内侍臣，哎呀万岁大事不好，外边有上千人造反，已经杀到了午门。李世民冲冲大怒，快调镇京大帅派兵抵抗。再看周围人面面相觑，谁不言语。镇京元帅呢？还有弹压地面的将官，旁边文官过来施礼，启禀万岁，镇京大帅是驸马秦怀玉，秦元帅不是叫您给免职了吗？新官尚未到任，所以无人指挥。啊！李世民一想，哎，嘿，怎么出这事儿呢？是啊，那天生气，我把秦怀玉给免了。哦，没派新元帅，没人管呢。哎呀，众位亲家，哪位逃职？去捉拿反叛。万岁，我等都是文职官员呐，你不是武将吗？年老体衰，不能征战。好好好，你们看我笑话，寡人去评判。就这样，李世民在文武官员的簇拥下，很快就来到了午门的敌楼上，手扶垛口往下观看，一看下边啊还在打呢，后边黑压压的有上千人呢，连喊带叫。往队前一看，李世民放心了，原来是帮孩子。只见前边有十匹战马，呵，马上的将官衣服非常鲜亮，拿着兵刃喊得很凶。再看年纪，大的16、17岁，小的12、13岁。其中有一个人长得特别奇特，又矮又胖，像压地滚子一样，头上梳着冲天杵的小辫儿，身上穿着火红缎子的衣服，小红脸一道一道的，好像小老虎一样，小眼珠瞪溜圆，拿着把斧子连喊带叫，舌头还点短，还点结巴，舒大兄，快点告诉皇上啊，小子快出来，我们杀进去，我们要当皇上啊。这谁家孩子呢？程咬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瞧，耶呵，这不是我孙子程通吗？一般的老人是不吓坏了，那这么折腾呢？程咬金呢跟别人不一样，他高兴了，嘿，行，我孙子有胆子了啊。是这一帮小少爷们闹啊，闹皇上闹得好。也是啊，他们要不闹，更没人敢闹李世民了。行，平时我领他们排兵布阵呐，没白练，嘿嘿，有用了。这回我瞧瞧，看他们能不能折腾出样来。真要是行，正好西凉在打仗，还缺将官，要把他们带到西凉去，是又出一茬英雄啊。嘿嘿，行了，你们折腾吧，我歇一会儿。程咬金退来退去，退到人群最后，这几天他太累了，他把脑袋枕在前面肩头，在那打瞌睡，他不管了。李世民也看明白了，哦，这是那帮小国公啊，平时天不怕地不怕，在京城里折腾，这回闹我来了，闹到武朝门了，岂有此理。那么这伙人是怎么来这儿呢？他们不到这违法吗？知道怎么来的。书中暗表，程咬金和成亲王李道宗到金殿之后，小程通带人奔天牢给罗通

0: 惊悚犯。罗通一看这帮孩子来了，又高兴又吃惊，你们怎么来的？这帮孩子指手画脚就讲，怎么打的成亲王，现在四爷跟他上金殿殿里去了，我们就来了。罗通明白，这还了得，把皇亲给打了，有罪呀、啊！娃娃，你们胆子太大了，这么的不行，我是犯死罪的人，你们偷偷到天牢，皇上怪罪下来就了不得，他们不找你，该找你们的老人了。没事，咱啊不怕，不行，我怕。孩子，你快走，快点走还不说，恐怕你程爷爷有危险。程通一听急了，什么危险？什么危险？你想你们这么一闹，皇上能不知道是你程爷爷出的主意吗？他得受罚受处置啊！你们要不走，这饭我也不吃。那好了，快走！这孩子呼都跑了。出去之后，他告诉王庆和段茂，你们在这看着点，看看那成亲王老家伙啊玩什么鬼。其他人跟我走回家。大家都听他，你别看他磕磕巴巴的，呼噜呼噜来到老程家后花园，有这么大空屋子，大家往这一坐，喝水的吃水果的叽叽嘎嘎的，挺乐呵。唯独俩人害怕，一个是罗章，罗章比他们大点，今年虚岁数17岁，再个秦英，心想我把李道宗给揍了，我老爷不能饶我呀，这怎么办呢？哎，我说程通啊，你说那李道宗能不能追来抓我们？
1: 没事，那人是你打的，你们是亲戚，找你算账去。哎，那主意是你爷爷出的。
2: 哎，
1: 不对呀，我爷爷出去是叫你们把那个李道宗给缠住，也没让你那么揍他呀。
0: 谁揍的？就你揍的厉害，你一拳都打到嘴上，把那老头牙都打掉了。哎，你手里攥着胡子还有灵赏呢。
1: 哎，对呀。哎，灵赏怎么的？
0: 砸了安慰谁呀？
1: 咱还不是为罗章罗大哥吗？好汉做事好汉当，怎么的？你弄脏了我们受不了。
0: 就在这儿，噔噔噔噔噔噔，王庆跑来了。秦英啊，罗章哥哥可了不得了，李道宗没事回府了，不知道为什么程爷爷没回来。
1: 爷爷啊，我爷爷是不是有危险了？哎呀，那我可不能不管。
0: 就在这阵儿，段茂进来了。程通啊，把罗叔叔从天牢提出来了，说是押到午门要杀呢。罗章一听这话哭了，罗章胆儿最小，哎呀，到现在我没敢跟我娘说这事儿，我娘身体不好，要知道我父亲被杀，她非疼死不可，我得走。
1: 你上哪儿去？
0: 我到法场去，见我爹去。七点法场，我爹要一死，我就抹脖子，我们一家到阴间去过日子去。
1: 哎，待着你吧，你那叫什么能耐呀？啊，我爷爷啊说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嘿嘿，活着吃嘛嘛香，
0: 死干嘛呀？哎呀，那敢是我爹要死，没你们事，我着急什么话呀？当初我爷爷他们在那个贾柳楼歇拜的时候，赐血临盆，不愿同生，但愿同喜。我们头几天不也是磕头把兄弟了吗？既然这样，你爹是我们爹，你娘是我们娘，你爹死咱都不着急吗？没别的，我说秦英啊，你敢干不？
1: 敢干怎么讲啊？
0: 干脆啊，我这有500斧子队，你再回家领点兵，一个人领点家兵，咱们呢劫法场去
1: 啊！
0: 那犯死罪，真傻！什么叫犯罪啊？咱们救出了罗叔叔啊啊，干脆就跑熬出京城，找地方躲个3年2载的，你老爷也就喜了。换别的皇上，咱们再回来，能行？真不行，你不敢过去，好办，你杜后镇。谁要往回跑，你就跟我宰，

0: 我当军师，当大帅指挥。哎，罗章哥哥，你当先锋官如何？
1: 哎呀，不行不行，我爹要看见我就得一头碰死。
0: 哎呀，为你爹你还这样，你跟我走吧，道修有事再说。
1: 好，
0: 齐英说只有这个办法了。各位，各自回家领人，我带100人，我带30，我带20，行了，一律穿黑衣服。还有，罗通说，我家里有大炮，2声炮响，你们跟我一块儿杀，听着没有？好了，就这么地了。这帮孩子可厉害，享有特权呢、他们的爷爷都是跟皇上李世民磕头的把兄弟，贾柳楼结拜的弟兄，大部分战死在沙场，他们的父亲也多半在征东时候牺牲。所以不管皇上大臣对孩子高看一眼，这帮孩子就天不怕地不怕，这就叫无知无畏呀、他们现在啊，拿李世民当皇上，以为还是当初瓦岗寨呢，乱世出英雄呢，点齐家兵干嘛呢？劫法场。这程通啊，你还别说，他安排的挺明白，告诉给我响炮，听见炮响咱们一块儿去。炮声一响，他骑上马，拿着兵器冲出程家花园，一回头斧子队儿一个人也没来，那500人都在里边看着呢。你不是叫我们换上衣服都换一个颜色吗？都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一身轻，斧子么地一拄，瞅着笑。哎，小程通一学马回来，哎，我说你们怎么不走啊？嘿嘿，我的小公子，我的少国公，您刚才点炮这干什么呢？无故点炮有罪呀、这造反呢、得了呗，放俩炮仗算什么呢？跟我走去劫法场去啊！这可不行，我们吃的皇上俸禄，当报君恩，造反。哎呀，您行啊，像开玩笑小孩玩一样，我们不敢。行行吗？我说话啊啊不算呐、是乎程通有主意，有了，你们怕我爷爷不怕我？我告诉你啊，这是我爷爷啊叫你们去的。我爷爷劫法场，他脱不开身，叫我领你们去，听着没有？这会儿一琢磨，程咬金能干出这事儿来，火了吧唧的，他管那套，有时候装疯卖傻。哎呀，去不去呢都没主意。程通说，破，去不去？不去我劈了你们，我先宰了你，去去。大伙儿一想，这小子说干啥就干啥，他哐当给我们一斧子，完了怎么办？给我们家里送俩钱儿，把我们命买去了，干脆跟你跑。一旦出事，天塌下有你情着，我们是随从，没事儿。好，走吧。哎，等等，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啊，我们去救啊，我罗叔叔。哎，救了人呢，我们就保护他出京城，就占山为王去了。你们一看，我们骑马一跑，你们没马呀，走得慢呢，别让人官军杀了。你们叫子楼钻到了胡同里，悄悄地回我们家啊，谁一问呢，你们就说不知道，就没事了。行了，哎呀，你想真周到，走啊。这斧子队举着大斧子杀呀，全出来了。霎时间，13家小国公派出的人聚居一起，1000多人，都有家丁啊，看家护院还不少人呢。这伙人的能耐都比御林军强，单打独斗都2下子，呼呼啦啦往这一跑，老百姓吓得四散逃奔，水果床子也翻了，菜筐也倒了，叽里咕噜的鸡蛋也碎了。等来到午门，这御林军一抵抗，头一个小程通一摆斧子，扛就2下子。那边有段茂引魁马是真哪懂的法律，厉害，杀人偿命，兵帮这通揍啊，撂躺下不少。李世民在敌楼这看得清清楚楚，哦，明白了，

0: 这是这帮娃娃闹事儿啊，把自己气得鼓鼓的。传旨官，告诉义与林军退下，叫他们主将过来说话。有人一喊，军兵啊，恨不能爹娘多生两条腿，四散逃奔，躲到墙角呢。就这样，把队伍亮出来了。李世民说：“对面这些人，谁是主将？”
1: 哎呀，有说话的，
0: 我说罗章哥哥，该你的了。罗章胆儿最小，没办法，叫罗通逼着提战马来到队前，把自己的大枪挂好，抱拳顶手，冲上边说道：“皇上老爷爷，我这有礼了。”李世民一看，对面是位小将，十六七岁，长得太漂亮，这个小脸啊像观音一样，细眉长目，鼻直口方，穿白带素，白马长枪，看着眼熟。娃娃，你是何人？你父亲是谁？哎呀，皇上老爷爷，你不认识我了吗？我的父亲就是被押在法场的罗通，我叫罗章啊。罗章，李世民点点头，怪不得看他眼熟，他长得太像他爷爷罗成了。哎，心里不好受啊，你看这孩子文质彬彬的，多有礼貌啊。罗通啊，罗通啊，你干这种下贱事，将来叫你儿子怎么立足在朝廷？下回接着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14届苏宁县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
2: 媒体看苏宁，苏宁琵琶弹出产。

0: 也升级新曲。
1: 肃宁县妇联开展同心共守护、知心伴成长、亲子心理健康实践活动。
0: 人文肃宁，德润五元。苗小兰要让戳脚拳成为肃宁的一张文化名片。
1: 根据县委关于巡查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8月11号，14届县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4个县委巡查组将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卫生健康局（含计生协会、红十字会）、县水务局、上村镇及所辖31个村、窝北镇及所辖23个村、不含正在集中整改期内的柳科村、大王庄村2个村等组织开展常规巡查。
2: 被巡查党组织分别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会前各巡查组分别向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人通报了巡查任务和工作安排。会上各巡查组组长做了动员讲话，对做好本轮巡查工作提出要求。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提出具体要求，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人做了表态发言。各县委巡查组组长指出，要明晰职能定位，深刻理解政治巡查核心要义，聚焦监督重点，推动巡查工作同向同提共答，畅通反映渠道，广泛征集干部群众意见建议。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首轮巡查的核心要义，把握关键环节，确保第一轮巡查工作取得实效，强化政治担当，营造良好巡查工作氛围。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接受监督，主动查摆和解决问题，坚决做到与巡查组同提共答、同向发力，以实际行动忠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县委巡查组将在被巡查单位现场巡查70天左右，4个巡查组将专门设置联系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信访受理专用2维码和固定联系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以及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对关于个人诉求、涉法涉诉等问题的反映，将按照规定移交有关单位处理。巡查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0月8日。
0: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河北日报刊发文章，肃宁琵琶弹出产业升级新曲。
2: 近日，肃宁县粤海乐器有限公司3号厂房内，一把名为尊手的琵琶正在老手艺与新科技的融合中诞生。老手艺携手新科技，造就了高品质乐器产品。作为国内最大的民族乐器工坊，粤海乐器有限公司生产琵琶等200多种民族乐器，年产各类民族乐器20余万件，产品畅销全国及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肃宁琵琶从40多年前零散的小作坊起步，如今正在老手艺与新科技的深度融合中，不断弹出产业升级新曲。目前，全县乐器企业及配套经营主体300余家，年产各类乐器突破100万件，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扬琴、琵琶、阮产销量居全国首位。日前，肃宁县妇联在上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同心共守护、知心伴成长、亲子心理健康实践活动。30余名家长及儿童在趣味心理游戏合作运球大挑战中，经过双人接力运球、小组集体运球等多轮闯关，孩子们默契配合，稳步前行，在轻松的游戏中既锻炼了亲子协作能力，又培养了包容心态。此次实践活动以沉浸式互动代替说教，有效化解亲子隔阂，提升家庭沟通能力，为改善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和谐注入动力。
0: 苗小兰66岁，肃宁戳脚拳第6代传人。她9岁起舞，30岁爱上戳脚拳，而后在国内外武术赛事中屡获佳绩，但她没有流连赛场的荣耀和。

0: 和外地武校投来的橄榄枝。自1999年起，他致力于戳脚拳的传承，在肃宁开办武校，不仅对部分学生免学费，还推动开展戳脚拳进校园等活动，培养习武后辈近万名。
1: 燕赵大地，五风绵长，千年肃宁，拳韵流芳。作为知名武术之乡，河北肃宁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传统武术的风骨与力量。在这里，有一位年过花甲的武术行者，手握传承薪火，脚踏百年拳路，用半生坚守让古老的戳脚拳走出乡野，走向世界。他就是武术主义者苗小兰。
2: 大家好，我是戳脚拳第六代传人苗小兰。
1: 时光回溯到1976年，16岁的苗小兰怀揣着对武术的热爱，踏入沧州体校，自此与武术结下不解之缘。一朝一式勤学苦练，一朝一息打磨功底，少年意气在拳脚间挥洒，执着信念在岁月中扎根。
2: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16岁那年进入的体校，当时的样子，从小就喜欢武术，痴迷戳脚功夫。真正踏进门之后，才明白，武术不只是打斗或招式，更是一门需要沉下心、收得住的技艺。日复一日的训练很苦，但每一次出拳，每一次踢腿，都让我愈发热爱这门传统功夫，也慢慢读懂了武术背后的精神。
1: 赛场拼搏终得荣光。2004年，苗小兰站上世界传统武术节的赛场，一举斩获双冠，加冕世界武术冠军。当掌声与荣誉纷至沓来，他却做出了一个温暖而坚定的选择，告别聚光灯，转身回归乡土。他创办武校，深耕乡土，一心传授被誉为北腿之杰的戳脚拳。
2: 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我心里很激动，但激动之余想的更多的是传承。戳脚拳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是肃宁，是沧州独有的武术文化，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手捏把它断了。所以我下决心开办武校，把我毕生学到的东西传给孩子们。这20多年来，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爱上戳脚，练好戳脚，我心里特别高兴，让这门传统拳术发扬光大。
1: 一人传艺，满园生香。在苗小兰的全力推动下，原本深藏乡野的肃宁戳脚拳一步步蜕变为亮眼的地域文化名片。武术传承与乡村发展相融共生，古老非遗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从乡野小院到全国各地，从国内舞台到国际赛场，铿锵拳脚之声响彻四方。
2: 戳脚拳能成为咱们肃宁的一张文化名片，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在不光是本地的孩子们来学，外地的也有不少武术爱好者慕名而来。武术让我们的乡村更有精气神，传统文化也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能借着武术为家乡出一份力，为非遗添一份力，我觉得所有

0: 些付出都值得。
1: 66载人生岁月，20余年传承之路，苗小兰以权为媒，以爱坚守，脚踢北斗，心守初心。她没有止步于

0: 简单，因为热爱，也因为一份责任。绰交犬陪伴了我大半辈子，我早已把它融为一体了。往后的日子，绰交犬我会一直教下去。其实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门千年犬术代代相传，永远延续下去。
1: 一生习武，这位武者致力传承；半生育人，这位花甲老人仍未停步。褪去赛场荣光，俯身扎根乡土，苗小兰一心传承绰交犬，行走在传艺之路上。心向技艺，步履不停，他用半生光阴诠释着逐艺者的坚守，守一门绝学，传一脉风骨，让传统武术绽放出全新光彩，让古老拳艺在岁月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今天的《素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2: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1: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2: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1: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3: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叫柔柔，上小学二年级了，从小妈妈就给我读绘本，我是听着故事长大的。
2: 我是游游的妈妈，游游是三个月接受了人工耳蜗手术，她耳蜗一开机，我就坚持给她读绘本。我发现把教语言藏在读绘本讲故事这种方式里，孩子学得又高兴又迅速。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上千名父母，帮助几百个孩子顺利康复。
3: 中国是世界上听力残疾人数最多的国家，其中0至6岁的听力残疾儿童有13.7万。如果人工耳蜗手术是恢复听力的密码锁，那么父母用心陪伴和有效阅读就是密码。密码正确，用阅读开启听障儿童美好人生。
4: 村村防火，户户平安。在乡镇农村，请不要集中使用大功率电器，不乱丢烟头，不随意焚烧秸秆、麦草、垃圾、树叶等杂物，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要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楼道、清阳台、清屋面，关电源、关明火、关门窗，主动消除火灾隐患。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7: 王有龄听说太平军轻而易举地破了安庆城，照这样情形看，金陵迟早不保。他想到何贵清，一颗心猛然往下一沉。可他随即又想起来，何贵清不在金陵。王有龄抹了一下额上的汗水，松了口气，失声自语：还好啊。同桌的茶客抬起忧郁的双眼望着他，王有龄这才发觉自己的失态，连忙陪着笑说：我想起了一个好朋友，他……王有龄忽然问道：请问学台衙门可是在江阴？哦，这我倒不太清楚，江苏的大官最多，真搞不清什么衙门在什么地方。哎，怎么搞不清啊？邻桌上有人搭话了：不错，江苏的大官最多，不过衙门可都在好地方。说着，那个人屈着手指数起来：从清江浦开始数吧。南河总督驻清江浦，漕运总督驻淮安，两江总督驻防将军江宁藩司驻江宁，江苏巡抚江苏藩司驻苏州，学政驻江阴，两淮盐政驻扬州。哦，果然是江阴。王有龄心里在盘算，由运河到了扬州， 不妨沿江东去，到江阴看一看何桂清，然后再经无锡、苏州、嘉兴回杭州也还不迟。刚刚盘算停当，高升气喘吁吁地寻了来了，他好不容易才找着一间房子，虽然定了定钱在那里，去迟了保不定又为他人所得，兵荒马乱无处讲理，所以催着主人快走。于是王有龄起身付了茶钱，主仆二人走出店来，拦着一名挑夫把笨重香笼挑了一担，高升背了铺盖卷，其余帽笼之类的轻便食物就由王有龄亲手拿着急匆匆赶到客店。到那一看，那是一间极狭窄的小屋，而且靠近厨房，油烟弥漫，根本不易做客房。可是看到街上那些扶老携幼、彷徨不知何处可以容身的难民，王有龄就觉得这间小屋简直就是天堂了。他关切地问高升：“哎，你呢？也得找个铺才好啊。我就在老爷床前打地铺吧，反正雇好了船就走，也不过天板的事。”高升，我想绕到江阴去看一看何大人。你看。接着王有龄就把他的打算详详细细说了出来。高升听完了迟疑地答道：“这老爷，我劝您还是一直回杭州的好，一则要早早禀报，二则多换两次船，在平常不费事，这几天可是很大的麻烦。老爷，消息很不好，万一路断了怎么办呢？”高升的这番见识着实不低，分发浙江的候补州县，如果归路中断，逗留在江苏，那是一辈子都补不到缺的。所以王有龄一听他的话，幡然便计，当夜商量定规，尽快雇船赶回浙江。第二天早晨一看，难民已经到了很多了，同时也有了确实的消息，芜湖已经失守，官军水师大败，福山镇总兵阵亡，太平军正分水陆三路进逼江宁。江南的老百姓一二百年未经兵革，恐慌万状，因而雇船也不容易，难免战火弥漫，船家既怕送入虎口，又怕官府抓差扣船，不管哪一样，反正遇上了就要大倒齐眉。奔走了一天，总算有了结果了，有一批浙江的漕船挥空，可以复搭便客，论人计价，每人20两银子，这比平时贵了10倍不止，但事急无奈，王有龄唯有忍痛点头。但也亏得是坐漕船，

一路上讨关过坝，可得许多方便，风向也顺，船行极快。到了扬州啊，听说江宁已经被围，城外有七八十万头裹红巾的太平军，城里只有4000骑兵，1000绿营兵。不过明太祖新建的江宁城坚固有名，一时不易攻下。如果真的有七八十万人，太平军能不能攻下江宁无关大局。王有龄心里在想，他们的兵力足够了，分兵两路，一支往东进取苏常，一支渡江而北经营中原，这一来江宁成了孤城，不战自下。由于这个想法，王有龄对大局相当悲观，忠宵不寐，听着运河的水声心潮起伏，不知如何才能挽救江南的劫运。他就这样忧心忡忡地到了杭州，他一上岸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胡雪岩。但是当然也没有行装未卸就上茶馆去找他的道理，而一到了家却有很多事要料理，当务之急是找房子搬家。原来的住处过于狭窄了，且莫说排成气派，首先高升就没地方安排，所以他在家只得坐一坐，喝了杯茶，随即带着高升去寻房屋经纪。买卖房屋的经纪人呢，杭州叫做瓦窑头。他们有日常聚会的地方，在一家茶馆，各行各业都有一家茶馆作为买卖联络的集中之处，称为茶会。到了茶会上，那些连瓦见了他们都摇头的经纪人，一看王有龄的服饰气派，还带着底下人，都以为是大主顾来了，纷纷上前来兜搭，问他是要买呢还是点。啊，我既不买也不点，想租一宅房子，而且要快，最好今天就能搬进去。这哪里来，大家有些失望的笑了。有个人说了，我有。于是王有龄只和此人谈交易，他问了房子的格局大小恰如所欲，再问租金也还不贵。那就看一看再说，王有龄这样表示，看定了立刻成约，当日起租。他说他这个人呢，做事喜欢痛快，格里格德的房子他是不要的。最后搞清楚了，那个房子在清河坊，这一带杭州称为上城，从南宋以来就是一城精华所在，离右圣冠巷的府台衙门和翻司前的翻台衙门都不远，这样上院方便，这就先中了王有龄的意。再看房子呢，五开间的正进，一共两进，左右厢房，前面教厅，后面还有一片竹林，盖着个小小的亭子，虽不富丽也不寒酸，正合王有龄现在的身份。看王有龄的脸色，瓦窑头就说了，王老爷鸿运高照啊，原著的张老爷调升山西，昨天刚刚动身，这么好的房子一天都不会空啊，说不定明天就租了出去，偏偏王老爷就是今天来看，真正巧极了。是啊，巧得很呐。王有龄也觉得事事顺遂，十分高兴。那你马上去找房东，此刻就订约起租。哎，老爷，高升插嘴问道，咱们哪一天搬进来啊？搬进来嘛，我想简日不如壮日，今天就搬，万一来不及就是明天。这一天是无论如何来不及了，但也有许多事要做。第一步呢，先雇人来打扫房子，第二步要买动用家具。为了不愿意露出来暴发户的味道，王有龄特地买了半旧的红木桌椅，加上原有的一套从云南带来的大理石茶几椅子铺陈开来，显得很够气。

一拍，真的是有钱好办事，搬到了新居，不过两天功夫，诸事妥帖，厨房里厨子，上房里丫头老妈，门房里坐着四个教班，

辆车夺到了以前每日必到的那家茶馆。当然遇到很多熟人，却独独不见胡雪岩。他问茶博士：“哎，小胡呢？好久没来了。”啊、哦！王有龄心里有些着急，怎么回事？他到哪儿去了呢？不晓得。茶博士摇摇头，这个人神出鬼没，哪个也弄不清他的事。哦，哎，这样吧。说着，王有龄要了一张包茶叶的纸，借纸笔写了自己的地址，交给茶博士，郑重的嘱咐：“如果遇见小胡，千万请他到我这里来。”走出茶馆，想了想又不放心，他怕茶博士把他的话置之脑后，特别又转回去取块两把重的碎银子塞到茶博士手里。哎，嗯，哎，这是为啥？啊，这是我送你的，你替我寻一寻小胡，寻着了我再谢你。是是。那茶博士一边点头，过后又有些发愣。他心里想：这个姓王的，以前一壶茶要冲上十七八回开水，中午两个烧饼当顿饭，如今随便出手就是两把银子，想来发了财了。可是看了看他的服饰，又不像怎么有钱，居然为了找小胡不惜整两银子送人，这其中必有道理。茶博士问道：“这不好意思了，不过我要请教你老人家，为啥找小胡？”“我们是要好的朋友嘛。”“王有龄也笑了笑，不说下去了。做了这番安排，他怅惘的心情略减。相信那茶博士一天到晚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眼皮宽，人头熟，只要肯留心访茶，一定可以把小胡找到。只怕小胡来访不易找到地址，所以一回家就叫人去买了一张梅红笺，大书闽侯王有龄玉六个字贴在了门上。这就要预备禀到投信了。未上番署以前呢，他先要到按察使衙门去看一个朋友。按察使通称聂司，尊称为聂台，掌管一省的刑名。王有龄的那个朋友呢，就是聂司衙门的刑名师爷，姓于，绍兴人。当年绍兴师爷遍布十八行省大小衙门，所以有一句无绍不成衙的俗语。尤其是州县官，一放了缺，第一件大事就是延聘刑名钱谷二位幕友，请到了好手才能一帆风顺，名利双收。王有龄的这个朋友啊，就是刑名好手，不但一部大清律倒背如流，肚子里还藏着无数的案例。向来啊，刑名案子有律讲律，无律讲例，只要有例可圆，定验的文卷报到刑部都不会被驳。江浙聂台衙门的于师爷，就是连刑部司官都知道其人的，等闲不会驳他经办的案子，所以历任聂司都要卑辞厚庇，挽留他帮忙。这位于师爷的叔叔曾在福建游牧，和王有龄呢也是总爵之交，但平日不甚往来。这天见他登门相访，料知无事不登三宝殿，就率直地问道：“雪先兄何事见教啊？”“有两件事想跟老兄来请教。你知道的，
我本来捐了个严大使，

0: 去年到京里走了一趟，过了班，分发本省。严大使过班，自然是州县班子。于师爷原来也捐了个八品官，好为祖宗三代请告封。这时候见王有龄的官比自己大了，就慢吞吞地拉长了绍兴腔说：“
1: 哎呀，恭喜恭喜呀、啊！我要喊你一声大人喽！”哦。呵呵
0: 哎，老朋友何苦取笑啊？我请问，春帆台那件案子现在怎么了？
1: 哦，你也晓得这件案子？
0: 于师爷又问他一句：“
1: 你可知道黄甫台的来头？”
0: 啊，略略知道些。他的童年在朝里势力大得很。
1: 那就是了，何必再问呢？
0: 不过我听说经理派了钦差来查，可有这事？
1: 查不查都是一样，就是查也是自己人来查呀。
0: 听这个口气，王有龄明白他意何所指了。自己不愿意把跟何桂清的关系说破，那就无法深谈了。但有一点必须打听一下，于是他问：“那么，那个自己人到杭州来过没有呢？”于师爷极注意地看着他，
1: 薛先生。你知道的不少啊。
0: 哪里哪里，原是特意来请教的。于师爷沉吟了一会儿，放低了声音说：“
1: 既是老朋友，你来问我，我不能不说。不过这一案关系府台的前程，话不好乱传，得罪了府台犯不着。你问的话如果与你无关，最好不必去管这闲事，是为明哲保身之道。”
0: 听于师爷这么说，王有龄不能没有一个确实的回答，但要为贤者讳，不肯直道他与何桂清的关系，只说托人求了何桂清的一封八行，不知道黄宗汉会不会买账。
1: 哦，原来如此啊，恭喜恭喜薛先兄，我想他一定买账，一定买账。
0: 何以见得？
1: 老实告诉你吧，何学台已经来过了，各省的学政无缘无故怎么会跑到浙江来啊？怕引起外头的猜嫌，与黄甫台的官声不利，所以行踪极其隐秘。好在他是奉旨密查，这么做也不算不对啊。你想，何学台如此回护他的老童年，黄甫台对他的八行岂有不买账之理呀？
0: 啊、哦、
1: 王有龄不由得笑了，
0: 他一直有些患得患失之心，怕何黄二人的交情并不如何桂清自己所说的那么深厚，现在从旁人口中说出来，可以深信不疑了。
1: 薛先兄，我再告诉你一句话
0: 啊、哦，
1: 黄甫台奉旨查问，奏复上去说春寿因库款不付，曹务棘手，致肝疾举发，因而自尽，并无别情。这并无别情四个字岂是随便说得的？
0: 只要有了别情，不问别情为何，皆是欺罔的大罪，不杀头也得坐牢啊，全靠何学台替他隐瞒。你想想看，这是替他担了多大的干系呀、啊！

0: 一听这话，王有龄倒有些替何桂清担心了。因为帮着隐瞒就是同犯欺罔之罪，一旦事发也是件不得了的事。对面的于师爷就是再厉害也猜不到他这一桩心事，只是为老朋友高兴，他拍着他的肩说，你快上院投信去吧，包你不到十天范四就会挂牌放缺，他那时候我好好建个同乡给你办刑名。哦，对了对了，王有龄急忙拱手称谢，这件事非仰仗老兄不可，行前二友都要请老兄替我物色。
1: 有有，都在我身上，放心，快点办正事去吧。
0: 于是王有龄当天就上番薯饼道，递上手本封了四两银子的门包，后不周县无其数，除非有大来头，范四不会单独接见。王有龄也知道这个规矩，不过因为照道理必应有此一举，所以听着门上从里面回出来说了声，上头身子不舒服，改日请王老爷来谈，随即到了牢转身而去。蓝泥轿子由范四前抬到右圣冠巷府台衙门，教班一看赵墙下停了好几顶绿泥大轿，不敢乱闯，远远的就停了下来。王有龄下了轿，跟高升交换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走入大门。府台衙门的门上架子特别大，一看王有龄的顶戴就知道是个候补州县，所以等高升从拜匣里拿出手本递过去，连正眼都不看他，喊了一声，小八字登门簿。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王有龄下了轿，跟高升交换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走入大门。府台衙门的门上架子特别大，一看王有龄的顶戴就知道是个候补州县，所以等高升从拜匣里拿出手本递过去，连正眼都不看他，喊了一声：“小八字，登门簿。”那个被称为小八子的是个眉清目秀的少年，但架子也不小，向高升说道：“把手本拿过来。”在翻台衙门，手本还往里边递一递，在这里连手本都是白费。好在高升是见过世面的，他不慌不忙地摸出个门包递了给门上，门上接在手里掂了掂，脸色略微好看了一些，问了一句：“贵上尊姓？”“
2: 陛上姓王。”
1: 高升说着把何贵卿的信取出来，
2: 有封信拜托递一递。
1: 看在门包的份上，那门上似乎万般无奈地说：“好了好了，我替你去跑一趟。”那个门上懒洋洋地站起身，顺手抓了一顶红缨帽戴在脑袋上，一直往里面走去。这个府台衙门地方特别大，光是中间那条甬道就得走好半天。王有龄只有眼巴巴的耐心等着，但是这一等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不但他和高升主仆二人忐忑不安，就连门房里的人也都奇怪：“
3: 哎，怎么回事？
1: 刘二爷进去这么半天还不出来，
4: 也许上头有别的事交代呢。”“
1: 没准儿。”这倒是个合理的猜测。王有龄听在耳朵里凉了半截儿，他想黄宗汉根本就不理何贵卿的信，更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否则绝不会把等候夜见的人轻搁在一边，管自己去交代别的事。又等了好半天，高升突然悄悄说道：“哎，刘二爷出来了。”王有龄抬眼一看，就觉得有点两样。就见刘二已经大不像刚进去的时候那种一步懒似一步的神情，如今是脚步匆匆，而且双眼望着自己这面，仿佛有什么紧要的消息急于来通知他。这一下王有龄也精神一振，他迎着刘二，只见他跑到自己的面前，先请了个安，含笑说道：“
4: 王大老爷，请门房里坐。”
1: 和前居而后恭，除掉王有龄主仆，门房里的还有一直在那里的闲人，无不投以惊异的神色。有些就慢慢地跟了过来，想打听一下这位戴水晶顶子的七品官是何来历，连府台衙门赫赫有名的刘二爷都对他如此客气。等进了门房，刘二奉他上座，倒上茶来，亲手捧过去，一面问道：“
4: 王大老爷公馆在哪里呀？”“
1: 在清河坊。” 王有龄说了地址，刘二叫人记了下来。
4: 王大老爷，是这样，上头交代说手本暂时留下，此刻私道都在，请王大老爷进去，只怕没有功夫细谈。今天晚上请王大老爷过来吃个便饭，也不必穿工服。另外呢，回头送帖子到公馆里去。
1: 福台
4: 太客气了。上头又说，王大老爷是同乡世交，不便照一般的规矩接见，晚上请早些过来，我在这里伺候，请贵管家找刘二接帖就是了。
1: 高升这时候正站在门外，听他这么一说，就悄悄地走了进去。王有龄看见了，就喊道：高升，你来见见刘二爷。
2: 刘二爷。
1: 高升请了个安，刘二回了礼。这跟班听差啊，客气些都称二爷，所以刘二不管他行几，也问他一声：
4: 高二爷，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事只管招呼我，不必客气。
2: 是是，将来麻烦刘二爷的地方一定很多，请多关照。
1: 这时候王有龄已经站起身，刘二就喊：看王大老爷的轿子在哪儿，快抬过来。他的那顶绿泥大轿一直停在西园门外，等抬到大门，王有龄才踱着八字步走了出去，刘二哈着腰以步以趋地跟在后面。那些私道的从人叫班看刘二比伺候手线还要巴结，无不侧目而视，窃窃私议。王有龄回家不久，果然送了一份黄宗汉的请帖，王有龄自然准时赴宴。虽然刘二已经预先关照只穿便衣，他却不

0: 敢把府台的客气话当真，仍旧穿工服背手本，只不过叫高升带着衣包备用。到了府台，衙门下了轿，刘二已经等在那里，随即把他领到西花厅，说了声王大老爷请坐，等我到上面去回。没有多少时候，听得里面一座通上房的侧门外面有人咳嗽，随后就进了一个听差，一手拖着饮水烟袋，一手打开棉门帘。王有龄知道黄宗汉出来了，随即站起，毕恭毕敬地站在了下方。只见黄宗汉穿的是便衣，长得一张是驴脸狮子鼻，两颊凹了下去，那双眼睛顾盼之间看到什么就是死盯一眼，一望而知是个极难伺候的人物。王有龄不敢怠慢，赶快跑前数步迎面跪了下去报名请安。不敢当不敢当，黄宗汉说着还了一他的听差，就过来扶起了王有龄。主人倒是非常客气，请客人升炕，王有龄千辞不敢，斜着身子在下方椅子上坐下，黄宗汉隔着一张茶几坐在上手相陪。他打量了一眼王有龄，我跟根云在童年中感情最好，薛仙兄既是根云的总爵之交，那就跟自己人一样，何况又是同乡，不必拘泥俗礼。承蒙大人看得起，实在感激，不过礼不可废，一切要求大人教导。哪里哪里，倒是我要借重人才啊。从这里开始，黄宗汉就问他的家世经历，谈了一会儿，听差来请示开席，又说陪客已经到了。那就请吧，主人起身宿客，咱们在席上再谈。里间两位陪客已在等候了，都是府署的文案，一个姓朱的管奏折，一个姓秦的管应酬文字，这两个人都是举人，会事不利，为黄宗汉邀来帮忙。这一席自然是王有龄首座，怎么样也辞不了的，但是论地位论功名，他一个捐班知县高居在上，总不免拘促异常。幸好他读了几部实用的书在肚子里，兼以一路来正赶上红阳军长驱东下，见闻不同，所以席上谈得很热闹，把那自惭形秽的感觉掩盖过去了。酒到半酣，听差进来向黄宗汉耳边低声说了一句，只听黄宗汉大声答道，快拿来。拿来的是一角盖着紫泥大印的公文，黄宗汉拆开了看完，顺手递给了朱师爷，朱师爷却是看不到几行就皱紧了双眉。黄宗汉平静地对王有龄说，江宁失守了，这是江苏巡抚来的咨文。哦，果然保不住了。那两江总督陆大人呢？殉难了，死得冤枉。黄宗汉说这句话的时候，表面上显得十分镇静，甚至可以说近乎冷漠，其实他是练就了一套矫情镇悟的功夫，他的内心呢也很紧张， 尤其是想到常大淳、蒋文庆、陆建营等人，红洋军一路所经过的都府纷纷阵亡，地方大吏七居八座，威风权势非京官可比。但是一遇到战乱，守土有责，非与城同存亡不可。像陆建营即使不被红洋军所杀，能逃出一条命来，也逃不脱革职拿问、丧失失地的罪名，到头来还是难逃一死。想到这里，黄宗汉不免惊心。四个人又说了一阵子时局，行过良久，黄宗汉忽然问王有龄：
1: 薛先兄，你的见闻较为真切，照你看江宁一失以后如何？
0: 王有龄想了想答道：
1: 贼势异常猖獗，而江南防务空虚，加以江南百姓百余年不知兵革，人心浮动，苏常一带甚为可虑。
2: 好在向新然已经追下来了，自收复武昌以来，八战八克，以拜钦差大臣之命，或许可以收复江宁。
0: 以上是秦师爷的意见，王有龄不以为然，但对方是府署的文案，又是出交，不便驳他，只好微笑不答。黄宗汉很注意的看了王有龄一眼：
1: 我倒要请教，倘或苏常不守，转眼便要侵入本省，薛玄兄可能借助代筹啊？
0: 这带点拷问的意思在内，王有龄不敢疏忽，细想一想，从容答道：
1: 红洋军已成燎原之势，朝廷已以全力对付，无奈如相帅虽为名将，尚无用武之地，收复武昌，八战八克，功勋虽高，已不无因人成事啊。
0: 哦，怎么叫因人成事？黄宗汉打断他的话。王有龄这原是一句含蓄的话，黄宗汉既然一定要追问，他只好实说。王有龄向秦师爷先歉意地笑了笑：
1: 说实在的，红洋军带着百姓全军东下，相帅在后面撵，不过学人的气地而已啊。
0: 黄宗汉点了点头，向秦师爷说：
1: 此论已不算过苛啊。
0: 然后他又转眼看着王有龄，示意他说下去：
1: 以愚见，如今当苦撑待援，苏常能抵挡的一阵，朝廷一定会调遣精兵，诸路合围，那时候便是个相持的局面，胜负固非一时可决，但局面优势总是稳住了，因此本省不可等贼临边境再来出兵，上策莫如出境迎敌。
0: 哦，黄宗汉凝视着王有龄，他突然拍案称赞：
1: 好一个出境迎敌。
0: 黄宗汉在想，出境迎敌，战火便可不致侵入本省，这就无所谓守土之责。万一吃了败仗，在他人境内总还可以有个卸责的余地。这还不说，最妙的是朝廷一再班事谕旨，不可视他省的战事与己无关，务以和衷共济，协力防剿，所以出省迎敌正符合上面的意思， 等一出奏，必获上头赏识褒奖。专管奏折的朱师爷也觉得王有龄想出来的这四个字很不坏，大有一番文章可做，也是频频点头。黄宗翰又
1: 办法是好啊，不过做起来也不容易啊。练兵筹饷两件事，吃重还在一个饷字。
3: 是的，王有龄点了点头。有土思有财，有财就有饷，有饷就有兵。
2: 有兵就有土。
0: 朱师爷接着说了这最后一句，合作抚掌大笑。于是又谈到了筹饷之道。王有龄认为，保持饷源，也就是说守住富庶之区，最关紧要。然后要谈漕运，他亲身经历过运河的淤浅，感慨着说，时势的推移，只怕已历数千年的河运将从此没落，而且江南战火已成燎原，运河更难保畅通，所以漕运改为海运为势所必然，唯有早着先鞭，也就是先下手。这些议论王有龄自己觉得相当平实，而黄宗翰和那两位师爷居然也倾听不倦。但是王有龄呼声警觉，他想到自己初次夜见府台，就这么个样子放言高论，不管自己话说的对与不对，总会让人觉得他肤浅狂妄，所以他有些后悔，一直到中席再不肯多说一句话了。饭后上茶，黄宗翰才谈到他的正事。好在你刚到省，且等见了藩司再说。
3: 是，王有龄总要求大人栽培。
1: 好说好说。
0: 说着，黄宗翰已经端起了茶碗，这是对直堂的听差暗示，也就是下逐客令。听差只要一见这个动作，便会拉开嗓子高唱
4: 送客。
0: 唱的这一声，王有龄慌忙起身请安，黄宗翰送了出来，到堂前请留步，主人不肯，一直到花厅门口再三相拦，黄宗翰才哈一哈腰回身而去。依然是刘二领着出衙门，王有龄心里七上八下。怎么呢？因为他看不出这位黄府台的态度，好像是很赏识，又好像是在敷衍。王有龄极想跟刘二打听一下，但是要维持官派，不便跟他在路上谈这事，打算着明天叫高升来探探消息。绕出了大堂，就看见簇新的两盏王字大灯笼，一顶蓝泥轿子都停在门洞里。刘二亲手替王有龄打开轿帘，等他倒退着坐进轿子，他才低声地对王有龄说，
3: 王大老爷请放心，我们大人是这个样子的，令人从不放在嘴上，他自会有话交代藩台，藩台是奇人，讲究礼数，王大老爷不可疏忽。 是是是，王有龄在轿中拱手感激地说，多亏你照应，臣请之至，臣请之至。
0: 由于有了刘二那几句话，王有龄这一宿才能安然上床。他自己也奇怪，闲了这么多年也不着急，一旦放缺已有九成把握，反倒左右不放心，这是为了什么呢？他在枕头上一个人琢磨了半天，才悟。

0: 出其中的道理。他这个官呢，不仅是为自己做，还要有以安慰胡雪岩的期望，所以患得患失之心特深。想起胡雪岩，就连带想起一件事。王有龄推了推枕边人问道，哎，太太，今天可有人来过？你是问那位胡少爷吗？这王太太是个老实的贤德妇人，我也是盼望了一天，生怕错过了，叫老妈子一遍一遍的到门口去看，没有啊，没见来过。哦，这件事好奇怪呀、啊！哎，这都要怪你呀、啊！受人这样大的恩惠，竟不问一问人家是什么人家，住在哪里？我看天下的糊涂人数你为第一了。王太太知道丈夫明早还要起早上翻台衙门，就不再声响。到了五更天，她悄悄起身，把丫头老妈子都唤醒了。等王有龄也起了身，一切都已经安排得妥妥帖帖，于是吃过早饭，穿戴整齐，坐着轿子欣然上院。上院却扑了个空。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建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感谢您的掌声。
7: 谢谢您的。
6: 我们两个站到这个舞台上啊，
7: 嗯，
6: 您各位给我们一鼓掌，我们就非常的高兴。
7: 那可不嘛，
6: 也是感到很幸福
7: 啊。
6: 确实哈，嗯，每个人都想得到幸福。
7: 嗯，
6: 幸福呢很简单，
7: 是，
6: 比如说各位哈，
7: 嗯，
6: 您下了班以后约上三五好友小酌一杯，这就是幸福
7: 啊，这大家伙的小幸福。
6: 拿我旁边这位来说，
7: 我怎么了？
6: 邱岩龙
7: 啊，
6: 饿了三天了，
7: 嗯，
6: 过来找我，我一个肉包子扔出去，他头也不回，这就是他的幸福。
7: 我就爱吃点肉包子。
6: 再举一个例子哈，
7: 啊，
6: 比如说咱们主持人裘英俊，
7: 他呢
6: 在这里主持了一天了，
7: 嗯，
6: 回到家打开大门，
7: 嗯，
6: 媳妇儿，我回来了。
7: 嘿，
6: 他媳妇儿，出去啊，这是他的幸福。
7: 我吃一肉包子，他让媳妇儿骂出去，我俩幸福是不是太简单点儿了？
6: 这叫会生活，
7: 嗯，
6: 懂生活，在小事上不计较
7: 啊。不是，那我们活得也太糊涂了吧？
6: 人生就是这样，
7: 嗯，
6: 难得糊涂
7: 啊，
6: 糊涂才能更快乐，快乐呢也就更容易得到幸福。
7: 我不那么认为啊。

0: 我觉得生活呀，还得处处计较一点儿。
1: 你说的这个，也不能说不对啊，但是得分情况。
0: 怎么呢？
1: 有的时候就得糊涂，有的时候就得计较。
0: 不是，那什么时候该糊涂啊？
1: 比如说吧，举一个例子哈，咱们宿舍选床铺，这个时候就应该糊涂。
0: 不不不不，选床铺住得舒服，计较。
1: 你要计较啊，就没有好的铺位。
0: 不能啊！
1: 真正计较起来，我告诉你，千万别选离门近的。
0: 这为什么呀？
1: 你得关四年灯。
0: 那可不吗？
1: 也别选离窗户近的。
0: 这是
1: 吹风容易感冒。
0: 哎呦，也对。
1: 也别选离门离窗户都不近的。
0: 这也是
1: 冬天冷夏天热啊。别选上铺啊，爬床麻烦哦。别选下铺啊，老得有人坐你床。别选中铺，上下夹着容易窜味儿。
0: 怎么宿舍是按火车硬卧设计的吗？你们什么叫上中下中铺干什么的中铺？
1: 就是说不要这样的选择。
0: 不是你上中下都不住，那我干打地铺？
1: 那更不行了。谁一进来再踩着你？
0: 哎呦，那我就别睡了，那我找一犄角旮旯我蹲着，等谁半夜回来给他开门。你回来了？
1: 你扛揍吗？
0: 扛。你问这干什么？
1: 我这不是告诉你吗？没有完美的铺位，所以不能太计较。
0: 明白什么意思？哎，住哪儿都一样。
1: 对，糊涂一点儿才好选择。
0: 是，
1: 这是选铺位。到了社会上呢，很多事也要糊涂。
0: 那这能不能举个例子呢？
1: 比如说商场促销。我这么说可能大伙儿不太理解哈。
0: 那怎么呢？
1: 咱俩可以表演一下。
0: 这能演？哎，
1: 我就来这个店员。
0: 那我来顾客。
1: 哎，好。先生，欢迎光临，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哎呦，他说话了。
1: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再说一遍。
1: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有什么可以帮您？
0: 给我换一服务员。
1: 就我一个，您习惯一下吧。
0: 我习惯习惯呀。
1: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一款饮料，您可以品尝一下。
0: 哎呦，不尝不尝。
1: 尝一尝吧。
0: 我不尝。
1: 免费的。
0: 尝一尝。哎，还不错 啊！
1: 我们这还有别的口味，草莓味的。
0: 我尝尝。
1: 哎，香蕉味的。哎，橘子。
0: 好喝。
1: 蓝莓。哎，苹果。嘿，鼻涕。
0: 什么什么什么？
1: 鼻涕鼻涕。味道还不错。
0: 还不错，还不错，
1: 挺好的。带一箱回家吧。
0: 不带了。
1: 带一下嘛！
0: 不要了，
1: 带一下。你们新推出的十多种口味呢。
0: 下回吧，我
1: 买一赠二。
0: 我一个人
1: 配送到家，
0: 喝不了。
1: 您都喝了这么多了，带一下，带一下，带一下，
0: 带一下，
1: 带了吧？
0: 带
1: 了
0: 带
1: 了。最后还是买了。
0: 不是这个呀，花钱不多，图个开心，买就买了。
1: 你看，这就学会糊涂了。
0: 哦，这叫糊涂。
1: 对。
0: 不是，那什么事应该计较啊？
1: 药店买药，
0: 药店可不能糊涂啊！
1: 当然了，
0: 药店它老是有对联。
1: 什么对联？
0: 但愿世间人无病，宁可架上药生尘呢。
1: 解释一下，
0: 就是说啊，希望咱们天底下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没有疾病的烦恼，哪怕是架上的药铺满了灰尘，也心甘情愿。
1: 对，
0: 医者父母心，他们不能糊涂。
1: 没错，千万不能糊涂。药店要是糊涂起来呀，那就不行了。
0: 哪有药店糊涂的啊？
1: 你说的那些都是大药店。人家里边呢也有专门负责病情咨询的大夫。
0: 对呀，
1: 我说的是那些个个别的黑心药店。
0: 还有这样的？
1: 他们就揣着明白装糊涂。
0: 不是，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门口搁一个大喇叭。好消息，好消息，买十赠五，购买128元送鸡蛋10枚。
0: 这不改超市了吗？
1: 还有更过分的。
0: 还有
1: 积分兑换礼品，机构10000分送品牌高压锅1口。
0: 到这儿买高压锅来了。
1: 他们只秉持一个原则。
0: 什么原则？
1: 只要提成给的高，药品都能给推销。
0: 这我不认同啊。我不需要再怎么推销，我不买。
1: 哎呦喂，你准得买。
0: 我不买。
1: 你准得买。
0: 不买。
1: 非得跟我抬杠。
0: 我就给你呛火。
1: 要不咱再演一回。
0: 再来一回呀。
1: 我来这个药店的店员。
0: 我来买药。
1: 先生，欢迎光临，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先告诉我什么时候跳的槽。

0: 好，
1: 等您呢。
0: 等我干什么？药店有欢迎光临的吗？
1: 您习惯一下吧。
0: 我到这儿习惯习惯。
1: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药品，您可以免费品尝。
0: 那有尝药的吗？
1: 没关系呀。这是果味维 C 啊，很多果味呢啊，黄瓜味的，番茄味的，哎呦，土豆，哎呦呦呦，白萝卜，我天，胡萝卜。
0: 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个水果跟蔬菜你是分不清楚是吗？
1: 水果差不多吗？
0: 没听说过，
1: 尝尝吧。
0: 我尝它
1: 没关系，这都是保健品，吃了没坏处。
0: 是吗？
1: 啊，尝尝吧。
0: 尝尝。
1: 可以啊，
0: 不错。
1: 再来一口。
0: 还来？来，
1: 再来一口。
0: 不是我这个呀，
1: 再来一口。
0: 我那个，行行，我不尝。那买药啊，尝什么药啊？
1: 带一下回家。
0: 不带。买药来的。哎
1: 呀，咱们这新出的药品十多种口味呢。
0: 不是，你再给我
1: 买一送二。
0: 我不要。
1: 送货上门。哎呀，您都尝了这么多了，带一箱吗？带一箱。
0: 还带一箱。
1: 带一箱。买什么药您？
0: 你们刚才半天问什么呢？啊？
1: 你是不是有病？
0: 这是正常人聊天吗？
1: 没病不上我们这儿来呀、啊。
0: 哎呦，这倒是。哎呦，我这两天啊，我上火，牙疼。牙疼不是什么大事儿。哎呦，
1: 可别不当大事儿哎！啊，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0: 有那么说的呀？
1: 您以为您就只是牙疼吗？
0: 那怎么了？
1: 您知道为什么牙疼吗？
0: 为什么呢？
1: 缺乏维生素。我赶紧给您测测。
0: 我不
1: 缺乏什么微量元素。
0: 我不测，不测，不测。
1: 我给您测一下。
0: 我拿止疼片就管用。
1: 咱们得治本才能治标，要不然光拿止疼片不管用啊！再说了，免费的。
0: 免费的啊。测一下，
1: 测一下啊！
0: 来，
1: 我给您看看啊！
0: 不是，
1: 翻过来呀！
0: 不是他，你不是逮小偷，你这不撅舌了吗？
1: 我得看手心啊！
0: 那你看手心，你那么看不完了吗？
1: 智商没问题哈！
0: 我牙疼，
1: 我瞧瞧啊！
0: 瞧瞧，
1: 哎呦喂！你可太缺了，太缺了，太缺了，太缺了！
0: 哎，我有那么缺吗？
1: 自己瞧瞧，你自己瞧瞧。
0: 我看得懂吗？我不是。
1: 多缺？
0: 我缺什么？
1: 维生素阿波茨德。
0: 哎呦，我缺汉语拼音。
1: 知道最缺什么吗？
0: 什么呀？
1: 维生素 E。
0: 你怎么不说维生素 A 呢？
1: 说 A 怕你听不懂。
0: 谁听不懂？我要维 E 干什么？我不要。
1: 这大小伙子现在打折。买二送一多划算呢，
0: 那我也不要、
1: 啊、咱闲了治忙了用啊，这以后都用得上是不是？以后有了女朋友咱送给她当礼物，
0: 给她送维 E。
1: 对呀、啊、显得咱们认真呀。哦，这也算是姐对你感情生活的一种祝福。
0: 那我谢谢你啊。
1: 没事，不用谢。
0: 哦，主要是便宜。
1: 对呀，买二送一嘛，多划算呀。
0: 先拿着啊，
1: 拿两箱、
0: 啊、拿两箱
1: 送你一下。
0: 谢谢你、啊、
1: 再来点这个乌鸡白凤。
0: 我要它干什么呢？
1: 这活动力度大呀！啊，买两只白凤送一只乌鸡呀、啊！
0: 怎么这药拆着卖呀、啊？
1: 买二送一，买白凤送乌鸡呀、
0: 啊！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啊、拿回去没事儿，保健品吃了没坏处。
0: 哦，这也拿着？
1: 对，拿着。啊、再来点这个踏踏实实口服液。哎呦啊，更年期用。
0: 我先不说这什么牌子啊，更年期口服是不是太早点了，姐姐？
1: 不早，你想啊，你要是找一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不直接就用上了吗？
0: 合理。哎，那我维 E 是不是白买了？就
1: 这兄弟，算盘打得真响。这维 E 吃着也没事儿，岁数大岁数小都能吃着，你都拿着呗，
0: 都拿着没事。
1: 保健品反正多吃也没坏处，对不对呀？再说了，咱这都是一条龙服务啊，这都拿回家之后，你媳妇儿不就踏实了吗？啊，
0: 踏实踏实了，啊、踏实踏实了，我牙疼。牙疼没瞧呢。
1: 对不起啊，咱这接着测。
0: 不测，你把那下边那个止疼片拿给我。
1: 什么？
0: 这止疼片啊？
1: 看见了。
0: 废话，上面药都拿完了，看不见止疼片。
1: 好，露出来了哈。
0: 不是露出来，你拿给我呀。
1: 不是这药没提成。
0: 我可没提成干什么呢？
1: 不是，我是说它不止疼。
0: 哎呦，止疼片不止疼，
1: 止疼片当然能止疼了。止疼片能不止疼吗？不止疼能叫止疼片吗？
0: 怎么卖药练绕口令吗？
1: 我的意思是说，咱刚才不是测一半没测完吗？
0: 不用测，你给我拿那药就行。
1: 咱就接着测呀。
0: 我不测了。

0: 钱，
1: 这跟保健品都没。
0: 保健品再怎么拿了保健，我要那个。
1: 缺乏这个微量元素。
0: 不用了，我
1: 不要这样油盐不进。
0: 谁油盐不进？你想想，你别说，我从进门我就告诉你，我牙疼，牙疼，我就要一个止疼片，我拿了就走。你给我拿那么多保健品干什么？我也带不走。

0: 这样，我求求你了，你欠我的钱能不能给我？我能宽限你几天，但是我也拿你的钱准备还别人呢。哎呀，我算服了你了。明天，说好了，明天啊。哎呀，这该怎么办？顺风，陈顺风，
1: 哎，哎呀，小姨夫，哎，小姨夫，你可来了，哎呀，小姨夫，我等了你半天了啊！这个欠条是你欠我的10万块钱的欠条，现在我把欠条给你，你肯定也准备好了啊！来，你撕还是我撕？
0: 咱俩都别撕。
1: 怎么了？
0: 那个钱我没带来。
1: 你没带来，
0: 你听我解释。
1: 我不听你解释。小姨夫啊，你可坑死我了，你这个10万块钱要是不还我，我就还不了别人，人家今天到家里来取来，你现在告诉我你没钱，我可怎么办呢？
0: 你先坐，你先坐，别着急。哎
1: 呀，我能不着急吗？
0: 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我肯定是特别诚信的一个人，但是现在没办法，我实在没凑齐，你宽限我一天，明天我就给你拿来。
1: 我可以宽限你一天，人家能宽限我一天吗？我这个坎儿过不去，人家一会儿就来。
0: 谁来？
1: 谁呀？
2: 小吴
1: 来了。
0: 干什么的？
1: 来要钱的呀，来拿钱的。我欠人家10万块钱呢。哎呀，你说这可怎么办？
0: 这怎么办？
1: 小姨夫啊，你确实没有钱是吧？
0: 有，这有20，
1: 你先给我。
0: 这也要啊？
1: 你的钱我都要，我告诉你。
0: 这样，小姨夫，
1: 一会儿这个人进来以后，咱俩演一出戏啊，你就求我给你投资，数目越大越好，让他感觉到我欠他这10万块钱不叫事儿。只要能拖一天，你不就还给我了吗？
0: 对，
1: 你还给我了，我就还给他。
0: 钱顺风啊，钱顺风啊，我发现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啊，聪明。
1: 你就别表扬我了，你这时候
0: 好好啊。
1: 你一定要尊重我啊！哦，你要尊重我。
0: 那我喊你什么？
1: 你喊我，要不你喊我小姨夫吧？
0: 我喊你小姨夫。
1: 对，你喊我小姨夫。
0: 哦，对，现在嘛，谁有钱辈儿谁大。好，小姨夫，哎，真答应了。
2: 开门、
1: 来的，你这样啊，一会儿啊，你先把他支走。你要是支不走，我再出来。
0: 好，你先休息。小姨夫，你去吧。
1: 快点啊！
0: 交给我了。
3: 你好，
4: 哎，
3: 你
4: 来，请进啊！
3: 那个，我刚才打过电话啊。你是钱总吧？来，这个是欠条，你看是你撕啊，还是我撕啊？
0: 我觉得都别撕。
3: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是钱总。
3: 啊？哦，那你
0: 我怎么可能是高大威猛、风度翩翩的钱总呢？
3: 您是？
0: 是他小姨夫。啊，他是我小姨夫。
3: 啊，你好，那钱总呢？
0: 我知道，我跟你说。你是来干啥的？你是不是准备来找他要那10万块钱？
5: 对，
0: 他说你待会儿把这个欠条要给他。
5: 对，
0: 他现在刚谈完1亿的生意，所以说他特别累，正在休息啊。1亿啊，知道吧？你先回去，明天把钱打给你。
5: 行，
0: 好吧。
5: 好，
3: 什么玩意儿？我就回去了，我是来要钱的。我今天必须见着钱总，要不然我没法交差。
0: 是，
3: 钱总，
0: 明天也一样。
3: 钱总，
0: 你听我说，
3: 钱总，你出来一下。
1: 谁呀、啊？哎呀，是这样的。哎呀，
0: 小姨夫，哎呀，没办法了，啊，他非要见你。
1: 哦，谁呀、啊？这是？
3: 您就是那个高大威猛、风度翩翩的钱总。
1: 正是我。
3: 你好，这个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我来的目的你也知道。
1: 哦，我知道。嗨。10万块钱是不是？
3: 对，
1: 行，你先去坐吧。
3: 哎，好好好，
1: 我还有点事儿没处理。
0: 小姨夫，哎，怎么办？
1: 那咱俩这个项目接着谈吧。
0: 哦，对，
1: 好吧，
0: 你请坐，
1: 我还有点事儿啊。
0: 好，小姨夫啊，
1: 你接着说，
0: 你看，你哪儿不舒服？
1: 我很舒服。
0: 哦，明白了。
1: 谈项目，
0: 这是这样的，现在这个，你就把那1亿给我吧，我也不容易。项目等着用呢，求求你，那1亿对你来说不就是9牛1毛吗？好不好？哎呀，麻烦你了。
1: 哎呀，1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啊。 哎呀，但是我得考虑考虑。

0: 块钱就不用考虑，你能不能先把10万块钱给我？
1: 你等会儿，你考虑。哎呀，钱总还考虑什么呀？啊，小姨夫，哎，咱们是亲戚，
2: 对，
1: 你撒了那么多的钱，你还差我这1亿啊？对不 对？你给我，完了我这个项目就能进行下去。
2: 对对对，是的。
1: 哎，说你了，
2: 这正好，小吴是吧？
0: 对对对，
2: 你来的正好。哎呀，这是我这个亲戚，我的大外甥啊，这不他就求着我，让我给他投资1亿一个项目。
1: 是是是，
2: 正好你给我提个建议，我是干还是不干呢？
0: 不是你们俩干不干？你投几个亿跟我没关系。我今天来要这10万块钱，你能不能先把这10万块钱给我？
1: 你看你怎么死心眼呢你？我1亿，你10万块钱，差多少？就牛一毛。你看你再来，
0: 不是你这上来就1亿1亿，完了就差我这10万块钱，什么项目啊？这是
1: 大项目，特别大。
0: 来来来，多大多大？哥，你说说来，
1: 咱什么项目？
2: 你不刚才给我汇报过的吗？你跟他说什么项目？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你知道吗？这个项目分前期、中期和后期。这个项目我跟你说，全国，你哪儿的人？
0: 我湖北人。
1: 他湖北人，湖北人有一句谚语，知不知道？天上湖北佬，地下九头鸟。湖北人我知道。哎呀，湖北人厉害。
2: 湖北到我们东北很远呀、啊。
0: 你说正事儿，我钱、
1: 啊、对
0: 项目，
1: 对这个项目是这样的，你对东北不了解吧？啊，东北冬天哎呀这个冷啊。夏天都要热，我们就想呢，让东北这些人啊，夏天能凉快点，冬天能暖和点，是不是大项目？
2: 对的，这是个大项目。
1: 怎么样？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0: 怎么办？就冬天暖和点，夏天凉快点。你家装个空调不就完了吗？冬天还有暖气。
1: 是啊，你说的这是物理。屋外呢，大兴安岭，松嫩平原，跟俄罗斯挨着，怎么整？都要这样。
0: 你要屋外头也冬暖夏凉，那你这1亿也不够啊。
1: 是啊，这不差你那10万吗？你进来，我也进来，大伙一块儿。啊，不是，你参不参加吧？
0: 我不参加，我参加什么？我参加
2: 你小姨夫。你过来吧，你。
1: 哎呀，我跟你说，你
2: 这是编了个什么项目啊？你这
0: 来来来，等会儿来，停！不，你俩到底谁是谁小姨夫？
1: 他是我小姨夫。
0: 那他怎么管你叫小姨夫呢？
2: 我叫了吗？
0: 他叫了吗？
1: 叫了。你想想，他投那么多的空调，他是不是心里乱？他懵了。哎呀，你明白吧？
3: 回来了，
1: 你别着急。哎，
3: 改写了。小姨夫也在呀。啊，咋的了？
0: 都别动啊！你管他叫什么？
3: 小姨夫。
0: 你管他叫什么？
1: 小姨夫。
0: 你管他叫什么呀？
3: 陈胜峰啊。
1: 陈胜峰，陈胜峰是你叫的？陈胜峰是你叫的？
3: 一直都这么
1: 不听话的孩子，你是不是叫我小姨夫？
3: 对啊，
1: 我现在已经管他叫小姨夫了。
3: 啊，啥？
1: 你想想，你算算，你管他叫啥？姨老爷。
3: 姨老爷。
1: 哎
3: 哎，什么？哎呀，
1: 不听话呢，再叫一个，用心叫
3: 姨老爷。
2: 哎，
3: 用
0: 陈总，你辈儿这么大呀？
2: 是，这都是我的孩子。
4: 下来写了。妹夫，哎，
1: 姐夫，
4: 啥时候来的？啊，
2: 别，
0: 都别动啊！您管他叫妹夫？
4: 对啊。
0: 您管他叫小姨夫？那你也管他叫小姨夫吧。
4: 怎么？
1: 哎，让你叫啥就叫啥呗！你看你，你快去快去说
3: 啊！那个爸爸，
0: 爸爸，
3: 这位老同志啊，那个咱家现在有外人，别瞎说话啊！刚才我已经管钱胜峰叫姨老爷了。

0: 以后还得管你叫点啥呗。
1: 爸，你随意，我没说。
2: 叫妈啊，完你俩管他叫小姨夫、啊、那请问这位老人家管这位老人家叫什么呀？
0: 姨老。
3: 不是不是，你这孩子谁家的？你说你都把我照蒙圈了。
0: 你蒙啥圈呀、啊、姐
2: 姐。
0: 不是这个老太太，你我你个，你猜你是谁？我们在这玩，你猜你是谁呢？啊，
3: 我明白了，你们玩游戏呢？啊，
0: 对。哎呀，
3: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玩的游戏啊，咱这岁数大人就是参与不了。哎呀，对不起啊，我有个睡中午觉的事。
4: 晚来来，老头走，睡觉去。
2: 走，别动。你们家外孙子跟姨姥一块睡觉啊？
0: 你别看他，你别看他长得老，他岁数小，就打小一块睡，睡习惯了。
4: 哎呀，行了，别在那编了，我都演不下去了。啥玩意儿？哪跟哪儿啊？是啊。哎呀，我告诉你，这是我妈，这是我爸，人俩一块睡，咋的了？还呀？他看见了吗？钱总，我老公，我俩是两口子啊。
2: 都是两口子是吗？
5: 对，
0: 近亲结婚。
4: 谁
2: 陈总啊，哎，那一个亿也没有了呗？
6: 那一个亿没有。
2: 那东北的气候还得维持现状。
0: 我估计得维持一阵。
3: 你说了算的。
2: 我钱的钱，我是来要钱的，你给我扯一堆大姨大姨，这你什么用啊？
6: 啥外甥？解释，来啥外甥？
0: 兄弟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实在编不下去了。钱总不欠你钱吗？
2: 对啊，
0: 今天周转不过来了，就想呀拖延一天。我们这是编的乱七八糟的，就想拖延一天。求求你，明天一定给你。
6: 对，
0: 我害怕他的眼神，我不相信。
6: 你干什么？
0: 我的身份证压在你这儿，我现在就给你取钱去。好不好？他的钱我来还。
6: 哎呀，你别动！
4: 这是，
6: 你还欠我10万块钱呢，你哪来的钱还人家呀？
0: 顺风啊，咱们什么人都可以丢，但是这诚信咱不能丢。我现在我去押房子。
2: 等会儿，你叫郭有亮
0: 啊？怎么的？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永远叫郭有亮。
2: 你认识李保国吗？
0: 李保国啊，保国。
2: 对啊，
0: 我认识啊。这还欠我10万块钱呢。
2: 大哥呀，我是李总的表弟，我今天来找钱总要这10万块钱，就是为了还您的10万块钱。哎，啊，
0: 你等会儿，我捋捋啊。啊，你哥欠我10万块钱
2: 啊。对，
0: 我欠他10万块钱，他欠你哥10万块钱。
2: 对，
0: 那咱们仨人都齐了，现在没钱，那这事还是办不了啊。
6: 你这，哎呦
2: 大哥呀，你这个算账能力，你做这么多年生意怎么挣的钱？
0: 我没挣过钱，做生意挣的全是条子，打麻将赢的全是妃子。
2: 来来来，这样啊，那欠条都带了吧？啊，
6: 欠条在这儿呢。
2: 来来来，拿出来。你把欠条给我，我把欠条给你，你把欠条给他，完事儿了吗？
0: 啊，这么简单？
2: 对呀、
0: 啊。你等会儿，我给你、哎，
2: 你给我，我给你。
0: 我的呢？
6: 我给你。
0: 哦，在这儿回来了。
6: 哦，嗨、哎，那这欠条是你撕还是我撕啊？
0: 我要我说呀，大家一块撕。
6: 来吧。哎呀，那就行了。
0: 你给我，我给你，他是什么意思啊？哎呀，你们不做生意，你们根本不懂。我们啊，总结起来就8个字儿：
5: 诚信第一。

0: 谢谢，
1: 感谢呀，
0: 感谢朋友们送来这么热情的掌声。哎，今天我们这个演出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
1: 你瞧瞧，
0: 很多演员呀都在这个舞台上登台献艺，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现在的朋友啊，听相声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
1: 哎，现在听相声是一种潮流。
0: 哎呦，年轻人喜欢听相声好啊。
1: 对，
0: 因为我们年轻人的工作压力也大，哎，听相声啊能够缓解您的心情，放松放松。
1: 哎，放松缓解自己呀。
0: 啊，您看这个听相声的朋友多了呀，啊，这个喜欢相声的人就多了，
1: 观众就多了。
0: 喜欢相声的人多了呢，啊，学相声的人就多了，
1: 相声爱好者。
0: 学相声的多了呀，嗯，说相声的就多了。
1: 你看曲艺大繁荣，
0: 说相声多了呀，啊，这骗子就多了。
1: 对，我们是骗子。
0: 你看承认了。你哎，
1: 我们哪儿就是骗子了啊？哪儿就骗了？我们不是骗子。
0: 您在舞台上不属于诈骗吗？
1: 什么叫这是什么话呀？
0: 啊，那行吧，那算我说错了。啊，那您同着大伙儿啊，演一个您经常表演的节目。
1: 那我经常表演的，
0: 您在这说一段。
1: 相声演员一上台，那就是问大家好啊。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好好，特别好，特别好。往下来，
1: 感谢您如此热情的掌声啊！您这个鼓掌啊，不白鼓。
0: 怎么呢？
1: 我这嘴可灵了
0: 哦，特别灵。
1: 只要您鼓掌，嗯，您就发财一年。
0: 好，
1: 好，
0: 行，朋友们，可以了，不用鼓掌了。哎呀，你这个嘴呀，可灵了
1: 啊，可灵了。
0: 只要鼓掌的朋友们就发财。
1: 对，
0: 大伙儿都鼓掌了。嗯，钱呢？行，你给
1: 我，我给什么呀？
0: 这不就是诈骗吗？赤果果的诈骗呀，
1: 那叫赤裸裸，
0: 这就是诈骗。朋友们，举报他，必须得举报他。
1: 不是，你怎么了？我们
0: 骗子。就骗子，
1: 哪儿就骗子？演节目嘛，问好就这样，要掌声吗？
0: 人家叫骗子，
1: 你怎么了？
0: 大骗子，
1: 你怎么老这一上来就是诈骗？骗子，骗子，干嘛呀你？嗯，骗子怎么骗你？
0: 我痛恨骗子啊，知道吗？因为我就被骗了。
1: 哦，感情这位被骗了？嗯，怎么回事呀？
0: 这不那天我在马路上走着呢，啊，一大哥就给我拦住了。
1: 干嘛？
0: 先生你好，哦，我是到这里做生意的，我不是本地人呐。我到这里以后啊，被骗局给骗了哟，身无分文，我这个手机也被偷了。哎呀，先生啊，能不能麻烦你借我400块钱？我到家以后我就转钱给你，好不好啊？你要是不放心哦，我可以把我这个产品给你。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产品效果杠杠的呀。
1: 这什么口音呢？还杠杠的呀？
0: 你看，嗯，这人问我借钱，
1: 啊，是，啊，
0: 你说我借给他吗？
1: 你别借，
0: 不借，不借不行啊！
1: 不借你这，
0: 大伙儿都知道，嗯，我这个人呢，热心肠啊，喜欢帮助别人哦，乐于助人是咱们的优秀的品德
1: 哦。是啊，
0: 我一看人家出门在外啊，有困难了，
1: 是
0: 我这人伸手就帮一把。对吧？400块钱也不多，
1: 是，
0: 我就给他了500。哎，
1: 你等会儿，人家借400，你给500，
0: 你懂不懂？穷家富路。
1: 哎呀，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0: 你买张车票，人回去路上不得吃点东西吗？
1: 哦，对吧？好好。
0: 哎，给他500块钱，嗯，他把这产品就交给我了。
1: 哦，有东西在。
0: 哎，我这做好事，我高兴啊。嗯，目送着他离开啊。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祝你旅途愉快。
1: 唱上了。
0: 到家以后发个信息，欢迎你再来。
1: 哎呀，好，
0: 高兴。嗯，哎，到家以后这哥们儿真给我发信息了，
1: 我还真联系上了。
0: 哎，先生啊，我已经平安到家。
1: 好，
0: 但是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了，麻烦你转我1000块。
1: 哎呦。又遇到困难了，
0: 你说我给他转吗？
1: 转呀，帮人帮到底嘛。
0: 转
1: 转，
0: 我要转完这1000，嗯，他要给我拉黑了呢。
1: 哦，你还有这脑子呢？嗯，这就是骗子嘛，这个明摆的呀。
0: 对，对，
1: 你还人要400，你给人家500，
0: 对对，
1: 还穷家富路，还给人唱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丢了500块。
0: 我这人我不就是乐于助人吗？我这
1: 别乐于助人，你就是太善良，
0: 所以说不经意间就被人骗了。
1: 那这 骗子就是太可气。
0: 对，就是可气呀、啊。
1: 对，
0: 对吧？那骗子骗我说、他是被骗子骗了、然后就会骗我500块钱，其实他是冒充被骗子骗了的这么一个骗子。
1: 你就别编绕口令了啊，
0: 对吧？就所以说，生活当中这样的骗术啊，其实还挺多的。
1: 是，
0: 就是利用你的同情心，对吧？你就心一软。你就给他了。
1: 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对吧？这生活当中好多骗术，
1: 是吧？
0: 你不光有这个，你比方还有什么，就是推销产品，
1: 哦，卖东西的，
0: 哎，上门推销，
1: 哎，
0: 对吧？你用完以后，这个产品感觉效果特别好，
1: 是
0: 啊，这个你买他这产品，买完你就上当。
1: 都是假的，
0: 都是假冒伪劣的，
1: 哎，
0: 对吧？什么护肤的，有这个那个，身体特别，你别信那个
1: 啊。
0: 心情一好，这身体自然就好。
1: 对呀、
0: 对吧？你看我们这伙伴，
1: 我
0: 人家为什么身体这么好啊？
1: 啊，
0: 那总是特别的高兴，
1: 哎，
0: 没有什么烦恼，
1: 不想别的。
0: 哎，另外来说，人家在吃上面特别讲究。
1: 哎，讲究食补啊，
0: 是不是？哎，人家平时吃东西，比方说吃鱼吧，
1: 哎，
0: 就吃那个鱼眼，
1: 鱼眼睛明目。
0: 哎，你看看，天天煲这骨头汤，
1: 补钙
0: 啊。这个前些日我们吃烧烤，人家吃这个烤牛腰，烤羊腰，烤驴腰，烤猪腰，烤鸡腰。
1: 别烤了，这不是大夫说我肾气不足吗？
0: 哦，对对对，哎，转天我看你煲个银耳汤跟那儿喝，
1: 那不是腰子吃多了补大发了吗？
0: 对，人就是注意养生，
1: 是是
0: 吧？这讲究食补，
1: 饮食调节。
0: 哎，但是有一点啊，最近你的头发是越来越少了。
1: 那我也不能吃头发呀。
0: 那玩意儿有吃头发的吗？
1: 不是，你的头发少我也不乐意呀。
0: 是是是，现在年轻人好像头发掉头发都多一些。没关系，你这你就继续吧啊，你就多掉一掉，反正掉了完了以后你就秃秃秃，你就习惯了。
1: 你别老说这个字儿，别老说这个秃字儿，我一听着这我心里难受，你知道吗？
0: 没事，没什么大事。
1: 什么没什么大事？我是演员，
0: 对，
1: 我得注意自己的形象，知道吗？
0: 啊，
1: 我这头发，哎，我这研究怎么生发。哎，怎么生发呀？有一个偏方，就拿生姜刺，你把生姜切开
0: 啊，
1: 切开就拿那个姜里面，你就刺，你刺，你刺，刺，刺。我跟你说，我把旋儿我都刺没了。
0: 长头发了吗？
1: 没有啊。
0: 你这就瞎折腾，
1: 不灵啊，
0: 瞎弄。
1: 不是，那我怎么弄啊？
0: 别信这偏方，
1: 偏方治大病啊。
0: 那都是假的
1: 啊！
0: 什么年代了？你得相信科学，
1: 相信科学，
0: 科学，你得相信科学，
1: 哦，
0: 对不对？你比如你要研究，你这是因为什么呀造成你这脱发了？
1: 哦，这还有原因。
0: 你比如你是营养不良
1: 啊，
0: 你脱发吧？
1: 对，
0: 对吧？你是这个熬夜，
1: 嗯，
0: 工作压力太大了，你脱发了。
1: 是
0: 啊，还是因为你这个油脂啊分泌过多，这是叫什么脂溢性脱发？
1: 哦，
0: 对吧？这你都得研究。
1: 不是，你这还这么细呢？
0: 对对对，你得研究。
1: 你怎么这么有研究啊？
0: 因为我也脱发。
1: 你也脱发？
0: 对，我也掉头发。
1: 不是你这怎么着？你这假头套？
0: 你那是假头套，假头套干嘛呀？
1: 哎，你说的，
0: 真的真的，
1: 你说半天，你这么有研究。
0: 之前我脱发，后来我是慢慢我久病成医，我这就现在好多了，好多了。
1: 好，那你这样，你研究研究我这行不行？
0: 我给你
1: 研究研究我的头。
0: 我给你看看吧。
1: 你帮我瞧瞧。
0: 我给你瞧，你别瞎弄，你这一天真是，我看看啊。
1: 干嘛呀？
0: 我看看呀，你的头发，我不研究研究吗？哎呀，哎呦，哎，你这后面怎么都斑秃了呢？你这后面，
1: 你别说呀，后面他们又看不见。你说是，
0: 所以我得研究研究。那什么，我瞪一根行吗？
1: 瞪一根。
0: 我研究研究啊。
1: 啊，行，
0: 我瞪一根啊。
1: 瞪一根
0: 啊。
1: 哎。哎，我说你会蹬头发吗？
0: 不蹬一根吗？
1: 有这么蹬的吗？那有抓着头发推脑袋的吗？
0: 那怎么蹬？
1: 你直接蹬不就完了吗？
0: 行吧，下回注意。
1: 你还下回？你别下回了，你。
0: 哎，哎，哎，
1: 干嘛呢？
0: 下回来了。
1: 不是你这么大人连个头发都拿不住是吗？
0: 你头发太稀，
1: 你真的就别蹬了。
0: 我注意，我注意，我注意啊！再来一回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怎么了？
0: 哎，你看你的头发啊！
1: 啊，
0: 你就看你的头发啊！
1: 啊，
0: 这个上面是黑的，
1: 哦，
0: 中间是黄的， 怎么下面又白了呢？
1: 那是我染的。
0: 你没事你染头发干嘛呀？
1: 那废话，我少白头我不得染点。

0: 颜色盖一盖呀。
1: 啊，行，别瞎染，那都化学，别染啊。哦，哎呀，你这，哎呀，哎呀，哎呀，你看你，哎，哎，行吧，行吧，啊，我研究明白了，你跟我那情况差不多，吃药，吃药，吃药就行。
0: 吃什么药啊？
1: 吃什么药？你就吃我这药啊，我就老吃这药，效果特别好，就吃这药就行。
0: 不是这什么药啊？这是
1: 这什么药？你别看你这都外国字，你看得懂吗？你这是。
0: 不是你这头发，你这药是哪儿来的？这是
1: 哪儿来的呀？啊！哎呀，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有缘人给了我一瓶儿，我吃完以后效果还特别好。
0: 哦，是啊。
1: 对对对，
0: 不是这药多钱一瓶？
1: 挺贵的，这药1000一瓶儿。
0: 一千？
1: 嗯，这一千这是俩疗程，我现在吃了一个疗程，还有一半，你看就剩一半了。
0: 哦，吃一个疗程头发就长成这样了。
1: 这吃完就长头发，吃完就长头发啊！我接着吃，哎，不错，这样。
0: 你给我尝尝，啊，你给我尝尝。
1: 不是，我这都按疗程吃的，那能给你尝吗？不行，
0: 你别按疗程吃，你给我来，
1: 吃不了，
0: 尝两面，尝两。
1: 我给你尝什么？这按疗程吃的，一瓶俩疗程，这我都吃，不是说你尝一粒就行了。
0: 不是你这。不是那我花钱买还不行吗？
1: 关键我就这一瓶，我没有多余的。
0: 你就这一瓶，你不是一瓶俩疗程吗？
1: 是啊，
0: 一瓶1000块钱。这样吧，我给你500块钱，你把这半瓶给我不就完了吗？我吃这一疗程，我吃成你这样，咱俩帅帅的多好啊！
1: 啊，这是500是吧？
0: 对，500块钱吗？
1: 行吧，行吧，那你这人你非得抢你这？
0: 哎，我说
1: 行吧，归你了，归你了。
0: 不是这药怎么吃啊？这个
1: 怎么吃？你按疗程吃啊。
0: 哦，
1: 来，就是这一个疗程嘛，你就吃就行了，坚持吃，效果特别好，
0: 是吗？
1: 那当然了，我那朋友都跟我说了，
0: 说什么呀？
1: 我这个产品效果杠杠的呀，
0: 这是那骗子的。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谢谢啊，
4: 哎，
3: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4: 嚯，谢谢大家。
3: 当然，掌声要是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哎呦呦！像我们这种文人啊，
4: 您等会儿吧，
3: 很少出现在这种公众的场合。
4: 您等会儿，您让各位看看有这么粗犷的文人吗？
3: 研究，我没事研究，
4: 研究
3: 愿意读书。
4: 哦，这个好。
3: 哎，愿意出去远足，
4: 什么意思啊？
3: 老话说得好啊，
4: 啊，
3: 读万卷书如万里路，如读万卷书如万里路。
4: 您说的是中国的语言吗？
3: 怎么不是呢？
4: 听着像中国字儿，但我什么都没听懂。
3: 我中间我卡着板呢。
4: 啊，
3: 读万卷书，空如万里路。
4: 啊，
3: 空如万卷书，空。
4: 行了，您别跺脚，我痛风了。
0: 我是你疼的。
4: 您说那是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
3: 我就是那个玩意儿。
4: 哎呀，真费劲呢！
3: 我们文人说话都绕。
4: 哦，这么绕啊？
3: 都绕。
4: 好家伙！
3: 您看我生活当中也是，
4: 嗯，
3: 可能跟这个一般的朋友不是特别的一样。
4: 哦，
3: 遇到挫折的时候，
4: 嗯，
3: 你看很多朋友容易颓废，
4: 嗯，
3: 啊，容易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4: 哦，那你呢？
3: 我不是。
4: 哦，你怎么着？
3: 我愿意读一些名人名言。
4: 哎，这个好激励自己。
3: 哎。
4: 啊，您都读过谁的呀？
3: 遇到挫折的时候啊，
4: 啊，
3: 我总想起高尔基先生的一句话。
4: 哦，那高先生说什么呢？
3: 高尔基先生不姓高。
4: 哦，
3: 不姓高。
4: 对不起，这我没有文化了，
3: 太愚昧了啊！
4: 对，
3: 太愚昧了啊！高尔基是外国人
4: 啊，是
3: 啊。高老师说的是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熬熬熬空。
4: 你别熬熬了啊！这是高老师说的话吗？这是杨洪基杨先生说的话呀。
3: 错了
4: 哎呦，
3: 不好意思，口误了，见笑了老师啊，
4: 有点羞涩。
3: 那个其实我更喜欢爱迪生的
4: 哦。

0: 啊，说过什么？
1: 爱迪生是这么说的，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彼此都守护好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0: 不会来了，这是傅笛生啊，不是研究灯泡那爱迪生啊。
1: 这也错了，
0: 错了，
1: 这也错了。哎呦哈！啊，快使用双截棍，呼呼哈嘿！拿破仑，
0: 周杰伦，
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大仲马，
0: 大张伟，还大仲马呢？我天哪！你看的不是书啊，你看的是歌名吗？我说，
1: 啊，无所谓，
0: 怎么着？
1: 无所谓。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万卷书和万里路是一样的。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出去走一走，你也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0: 哦，你还出去过呢？
1: 哎呀，我的天哪！全世界吧，可以说全都有过，全世界。
0: 忘了吧，
1: 闭嘴。我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霸扎过。霸扎过，你看这文词行吗？行吗？
0: 是
1: 霸着过去叫霸打
0: 黏不黏？
1: 您别说的，没
0: 您怎么您什么叫霸着过？
1: 霸着过就是
0: 这叫文人，是不是？
1: 这文人说的话，我发现您这孩子，您我是文人，怎么不信是不是？
0: 我真不信，
1: 我是不信是吗？
0: 文人出不来霸着这个词儿。
1: 我的天哪，老师在这看着您是撅我面子吗？
0: 不是撅、啊，
1: 文人在这您就我干死你，信不信？
0: 我哎呀，是文人吗？这个
1: 怎么跟文人说话呢？
0: 您说
1: 我听过。
0: 行，
1: 对吗？
0: 文人，大文人。那我问一下，您不是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霸着过吗？
1: 霸着过。
0: 啊、那您都去过哪儿啊？
1: 我说实话，我最喜欢的一个旅游的国家。
0: 哪儿啊？
1: 这个特别喜欢的一个旅游的国家。法兰西。
0: 哪儿？
1: 法兰西。
0: 哎呦，我爷爷都不这么说话。法兰西，好，法国是吗？
1: 法国，
0: 那叫法国，还法国了，这什么口风啊？您这
1: 去法国知道怎么去吗？
0: 怎么去呀、啊？
1: 法国得坐飞机，咱转机去。哎呀，你扫那小黄车登不去，
0: 是我要登去死半道上了，我就
1: 你气门芯都给你跑飞了，
0: 像话吗？您说那个，
1: 你去不了，你得坐飞机去。哎、
0: 是肯定坐飞机、
1: 啊，72路换104倒301，那才能到。法国
0: 怎么着？公共飞机是吗？还有公交线的这里边。
1: 您坐过飞机吗？
0: 你家飞机论路
1: 您坐过飞机吗？您跟我讲，您坐过飞机吗？
0: 怎么没坐过
1: 飞机那个东西？这老师您知道，我知道您知道、那飞机那个东西那是铁的
0: 啊！废话，指着那叫窜天猴，那是。
1: 他那有膀子
0: 哦，没膀子那是火箭，那是。
1: 哎呀，我翻杠啊，就受不了你这种人。
0: 翻杠啊！
1: 您这飞机，我告诉你，飞机这个东西啊，可能那妹妹你不知道啊。飞机去法国单趟线干不过去
0: 啊，是，
1: 他那个鸟儿不够，
0: 还是窜天猴是吗？
1: 不是，他那里边他怎么说？他那是烧气儿的。哎呦，烧气儿，他气儿不够，哎、他就完了。在转机。哎呦嚯！转机这个东西太难了。我跟老师我们是一趟飞机的。
0: 啊，您跟杜老师是一趟飞机。
1: 我跟杜老师，我们一块儿去法国。哎呦，转机怎么转？好多朋友不知道啊。
0: 是，
1: 您这个飞机不在这儿飞呢吗？比如说我们要转机了，我们就得等这趟飞机这么过来啊，然后在空中转。
0: 怎么转呢？这个？
1: 这飞机就这么飞。我这飞机嘎这么飞，转的飞机在这儿。在交错的时候才能转。
0: 这怎么转呢？这个？
1: 空姐直接说：“说先生们、女士们，马上就要转机了。”紧接着眼瞅着盯着点下边飞机，哎、飞机哈哈就过来。我跟杜老师，杜老师在我前面，我在后边。紧接着我们俩拿好行李，我们俩行李就拎好了。杜老师行李箱，我也一行李箱。哎呀，啪！这空姐那飞机在天上门开开了，门就开开了。那风大呀，哗！杜老师帽子飞了。紧接着。眼瞅这飞机过来了啊！呸，转一个，呸，转俩。我跟杜老师我俩唰下来，看不清啊，直接你得扒到下边飞机的膀子上。哎呦，扒膀子上，扒到膀子上以后啊，这边空姐就把门开开了。你得往那儿乳。哎呦嚯，你得一点一点乳，别交叉啊，单手劲儿不够。
0: 气质，
1: 哎，哎呀，呵呵呵，哎，乳，哎，一点一点。
0: 哦，就这么转过去。
2: 咱说这个都是靠缘分去。
0: 哎呀，我怎么这么不信呢？我这
2: 是真是我经常这个，
0: 经常这个
2: 出国交流，
0: 还能交流。
2: 对，为什么杜老师带我去？我外语好，
0: 是吗？
2: 到法国，哒哒哒哒哒哒，全世界到哪儿？英语拿英语说，拿英语对白，
0: 英语都会。
2: 哎呦，可以。
0: 不是我抬杠啊，这个，您能给我们教教我吗？在这块儿，我跟您学学，
2: 跟我学学，
0: 我学学这英语。
2: 外语有点难啊，基础怎么样？27个英文字母都行吗？
0: 哎呀，你等会儿吧，几个？
2: 27个，
0: 买一赠一是吗？26个，
2: 27个，
0: 26个，
2: 现场数，
0: 来呀！
2: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
0: 这？
2: 我这天哪！我当这么多年翻译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27个，没毛病吧？都看见了吧？咱现场数的。
0: 我怎么感觉我这辈子白活了呢？
2: 您看您这没毛病啊，
0: 27个，
2: 这听人劝，听人劝。
0: 不对不对，你刚才太乱了啊！你再给我来一会儿，再来一会儿。
2: 这人怎么这么最后一次啊？
0: 来来来来来，
2: 浪费
0: 来。
2: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0: 等会儿吧你。溜，我这样给你个大薄溜啊！我，啊，你们家这么断句是吗？
2: 妈呀，我还没算 X 呢，这是28个，
0: 像话吗？这个，就这个
2: 都行。
0: 单词怎么样？
2: 单词太厉害了，
0: 单词会，
2: 单词太厉害了。
0: 那我问问你
2: 啊，
0: 我问问你，
2: 你随便考，你说那个没用的啊，没用的别考什么什么 apple 啊，什么 orange 啊，什么了就这些生活用语 ，hello goodbye， 别考那个，没用啊。你来点难的，你到这来，说实话，那各位老师都看着呢，咱得露点绝活。您随便，您来吧。
0: 哎，那个灯笼，大红灯笼，灯笼。
2: 灯笼，
0: 哎，灯笼，来，英语怎么说
2: ？Chinese LED，
0: 哎呀，哎呀，新鲜的您这个，
2: 啊，
0: 行，来，我再想个词儿，来，四世同堂
2: 啊，
0: 四世同堂
2: ，Family 4.0。
0: 哦，你们家人口都算这个型号来计算是吧？
2: 你可张嘴就来吗？
0: 呵，行啊，那个发射，
2: 嗖，
0: 快，
2: 飘。
0: 哦，掉地下，
2: 呀急，
0: 死，
2: 嘎！
0: 你拉倒吧你！我真想给你个建议，你啊，你骚嘎，你知道吗？
2: 您别说那没用的，晕船会说吗？
0: 晕船什么呀？
2: 外语晕船会说吗？
0: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是啊？就这怎么英语都是拟声词是吗？
2: 不是，
0: 哎呀，我真是。那我再问你一个，天津的名菜老爆三，
2: 老爆三，
0: 老爆三，
2: 欧的蹦蹦蹦。欧的蹦蹦蹦，
0: 哦，那这么意思，新爆三就是妞蹦蹦蹦，
2: 会的还真多，
0: 全是蹦蹦蹦，
2: 会的还真多，
0: 这点菜得多闹腾啊！这个，那我再问你一个，北京烤鸭，
2: 北京烤鸭，
0: 北京烤鸭，
2: 北京烤鸭，你听好了，
0: 什么呀？
2: 北京嘎嘎嘎 BBQ，
0: 我去你的！
3: 从这掌声啊，大伙儿就听出来了，比他们那一帮人都热烈，是不是？
4: 是，
3: 我就不爱跟他们一块演。你像我这单口相声一个人，回头我排一个一个人的话剧，雨打沙滩万点坑，是不是？我在他们对面租一剧院演，他们卖1000张票，我卖100张票，我比他们挣得多。他们得那么些人分呢，我用不着啊。他们呢，不用我呀，是一种损失。我现在算半拉名人了，是对吧？我媳妇儿啊，在这个大街上。做过市场调研，我在观众当中口碑怎么样，拦住一个人一问，嘿，您觉得方清平怎么样啊？这人一听，方清平啊，哦，吸水性不错，能送我2包吗？拿我当卫生纸了。我媳妇赶紧解释，方清平是相声演员是吗？ 我查查，又没带手机，借您手机试试。哟，这信号不好，我上那边查去，就走了。这天黑也没回来呀、啊。我媳妇儿直后悔，哼，早知道他去这么长时间，应该把充电器也给他。你说，娶这么一媳妇儿，我能活得了吗？缺心眼儿啊！我说他，他还不承认。不过我确实，现在也算明星了，算吧。真的 出去那个明星那些个摆那谱我都有，不像他们一帮人出来跟大狼似的。

我自己一个人出来，后头好几个助理跟着我，有一助理拿着一摞那个小广告，印着我的头像，看见电线杆子那个厕所墙上就贴一张，这是负责宣传的。有一次啊，为了给我增加点女粉丝，上女厕所贴去了，让大妈给抓一满脸花。还有一个助理呢，穿的挺破，这手拄一棍儿，这手拿一盆儿，里头有点零钱，整天愁眉苦脸。这是给我融资的，这都是我从街上收编的，工作就兢兢业业，就一毛病，就是看见城管就跑。我还收编了一个大舌头，管账，上头一来查账啊，就让大舌头跟他聊。一上午他也听不出说什么来，对方就给气走了。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勤俭节约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美德，这方面我做得不错，这一年我节省多少洗发水，还有一洗发水厂让我给做广告。我说你们拿我开心可不成，他们说真的，让您呢先是光头拍一组镜头，然后呢戴一个头套，然后拍一个甩头发的慢动作，然后您对着镜头说两句，说自从用了这个品牌的洗发水，我的头发哐就长出来了。我当时很气愤，你们想让我骗人，必须得多给我点钱。我跟他们要500万，他们说去6个0，给我5块钱，有这么划价的吗？我说你这也太少了，这不拿我开心吗？他们说您知足吧，我们这一生产线呢才10块钱。一帮骗子，我平常从来不知道洗发水是洗哪儿的，我连剃须刀都不用，我这头发要有头发茬了，让我媳妇儿啊拿那个大胶布给铺上，然后擦一撕没头发了。我跟我媳妇儿说过，我说我好歹也是名人呐，我媳妇儿说了，你以后要再喝酒我就天天拿胶布粘你。后来她发现了，把我这个头啊粘的都跟保定铁球似的了，挂不住胶布了，又想办法呀拿手扇我这脑袋，天长日久啊，我这铁头功练出来了，他铁砂掌也练出来了，这一扇呢这金星乱蹦，我不疼他还挺累。又想办法吧，在那个墙上啊画一只手，让我拿脑袋撞墙，说就等于是扇我了。我一出门啊，楼底下就问呢，说你们家怎么老装修啊，整天撞的我是晕头转向。我跟我媳妇商量，能不能说你在墙上画一只脚，我拿屁股找墙啊，就当你踢我了。我媳妇还不同意。我说到这儿，我发现大伙儿满脸狐疑，你肯定心里你在琢磨，方清平你说的真的假的呀，是不是？我拿名誉担保，纯属虚构。因为什么呢？真事儿都说完了，只能瞎编了。以上故事当中的方清平啊，仅代表方清平扮演的方清平，与方清平本人无关。谢谢谢谢理解。不过我爱喝酒啊，这倒是真的，我一喝多了就上那个十字路口指挥交通去，没少给我们那儿的交通队创收啊。因为什么呢？我指挥交通啊，是绿灯我不让他走，红灯我放行。你别看我喝多了，我手势还特专业，那司机听我的就是挨个闯红灯，结果一人呢扣6分罚200。我喝多了我还指挥人倒车，上停车场啊，我说倒倒倒倒倒倒倒，咣，好。司机下来跟我急了，你怎么回事啊？我说你还不快跑啊，一会儿人家车主来赔钱。哦，对对对，这100块钱给你。

0: 保密费啊。他跑了，我等着车主，车主来了，我说您车让人撞了，车号我记着是多少多少，您赶紧报警。车主说，哎呦谢谢您，真是好人，那这100块钱您买烟抽，我挣了200。我喝酒还有一毛病，喝多了失忆，我喝完酒穿着睡衣啊，我就走了。等我再恢复知觉的时候啊，我发现我在一个山村，有一老爷爷须发洁白呀，在墙角那儿晒太阳。我说老爷爷，这离北京城区多远呢？老头一听，北京城区不知道啊，我们买东西都上缅甸。我都到国境边上了，我也没钱，我穿着睡衣怎么来的呀？我说老爷爷这哪儿啊？老爷爷说这是女儿国。我让那老头给骗了。我听说现在呀、啊、有这么一种人群喜欢隐居，饿了就吃水果，是吧？馋了吃野兔。我也隐居吧，我也上那山里去了，找了一山洞我就住下了，住了一个多月呀，没找着吃的。我找那先来隐居的人，我就问了，我说怎么没有水果吃啊？他说隐居的人太多，早就摘完了，也没有野兔啊，连兔崽子都吃了。嗯，那你们吃什么呢？我们呀叫外卖。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 妈妈，我以为 没人看见的。
2: 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4，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你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2号，转眼啊又到周三。那很多朋友开玩笑说啊，说周三周三续命。

命上班啊。那处在一周的正中间呢，周三可以说是前不靠周末啊，后没有盼头。那不少朋友是越上越疲惫啊，浑身充满了这个班味儿。那可能是连这个颜值的状态啊都肉眼可

还有相关的媒体啊，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啊，都给出了专业的定义。那这个呢，叫做病态建筑综合症。简单的说啊，就是办公室的环境呢，在悄悄的让我们变丑。那首先啊，是这个中央空调长期密闭送风呢，它的空气干燥，水分流失快，我们的皮肤呢就会越待越干啊，越待越暗沉。还有这个长期不清理的滤网啊，它积攒了一些这个灰尘细菌啊，还容易让我们的皮肤敏感冒痘。那再加上我们办公的时候呢是久坐低头啊，那这个面部的循环变差，脸肿啊，双下巴是慢慢的显现了，再加上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啊，这个蓝光加速了我们皮肤的老化。那办公的时候啊，遇到一些难做的一些工作，我们就开始紧张皱眉啊，还有眯眼，久而久之啊，就会形成一种顽固的眉间纹。那多种因素叠加啊，才让我们一上班就看起来气色断崖式的下跌了。那所以啊，我们真的想说，这个上班变丑啊，真的完全不怪你。那我们日常可以多开窗通风啊，工位上可以准备一个小的加湿器啊，对着我们的皮肤啊，适当的添加我们这个水分。那再加上我们可以在工作的间隙啊，起身活动放松一下，比如说我们起来去接个水啊，上个厕所的时间啊，就可以活动活动啊。那简单的小动作呢，就能够有效的去缓解这种办公室的毁容式疲惫啊，帮助我们轻松地度过周三的工作

碰个一怎么就时髦了呢？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你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给大家送上一首治愈又有力量的歌曲，也希望啊能够治愈大家的疲惫。那也愿我们所有的奔波和坚持都有意义，能够顶住当下的忙碌，守住最初的梦想，熬过平凡的日常，遇见更好的自己。那接下来一起听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呢是越来越快，如果说专门的抽时间去健身房啊，对于很多我们上班的朋友来说确实啊有点奢侈。那于是呢，碎片化的健身、懒人健身是悄悄的火了，在办公室里啊，在家里用弹力带、小哑铃、负重手环，还有一些什么加重的呼啦圈啊，这些网红的健身神器也成了我们很多朋友的日常选择。那这些网红的器械真的有用吗？那有专业的医生介绍说啊，那个负重手环它确实能够增加我们手臂的消耗，来锻炼上肢的力量，但是绝对

不建议啊，我们长期的佩戴着它去敲键盘甩手啊，因为这样呢会容易改变我们发力的结构，造成这个手腕的劳损，哎，那这就得不偿失了。那而且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加重的呼啦圈啊，它燃脂效果确实是比普通的呼啦圈更好，那核心激活也更强，但是啊它非常的伤腰，如果说我们腰椎不好或者久坐腰背疲劳的朋友，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哎，相比之下呢，这个半躺啊，我们可以平躺着做的这个死虫式啊，反而是更安全更护腰。

那其实呢，我们不用去纠结啊，用什么器械去锻炼啊。那碎片化运动的本身呢，就是我们当代打工人啊最高性价比的养生。那有研究显示说，每天多次，每次三五分钟的一个小动作，比如说啊，轻微的拉伸啊、踮脚啊、爬楼梯，坚持下来就能够改善我们的血糖，来缓解这种久坐的压迫啊，保护我们的心肺功能。那专家呢也给大家总结了一套办公室的万能运动节奏，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每坐45分钟，我们可以起身啊活动2到5分钟，每天累计10几分钟啊就足够了。那日常呢，我们也可以多做这个靠墙静蹲啊、简易俯卧撑，还有短时间的开合跳。那这些动作啊，都是这个强度不大不费时间，但是啊却能够很好的激活我们全身的肌肉啊，去缓解这种久坐的疲惫。那真正的健身啊，从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到健身房或者说一些什么锻炼的场地去猛拉硬练啊，而是呢我们要利用一些碎片的时间啊，去科学的坚持下去，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这种轻松有活力的状态。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算是鸡成三姐，孽障。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家园
1: 有
0: 此景十分看李老爷官待伺候
1: 遵命

降我寇准，为官以来上不欺君，下不虐民，不顾金牌吊我，不知为了何事，今夜独坐官椅，毫不烦闷朕。

0: 张经理，这个201住户太不讲文明了，这么多不用的桌椅都堆放在楼道和电梯间。
1: 我们物业上门提醒过很多次了，王阿姨说会搬走，就是迟迟不见行动，我们也没办法。
0: 您也尽力了，要不我们一起去上门说说。
2: 哎呀，林姐好，张经理好啊。
0: 王阿姨，谢谢您每天傍晚带我妈做运动，她最近很开心。
2: 这远亲不如近邻啊，你太客气了。
0: 您看楼道和电梯间的杂物还有用吗？能不能收到屋内或者放到别处去？近期啊，小区要进行楼道整洁评比，您带我们争取成为小区的优秀楼栋。
2: 可这些东西还真不知道往哪里搬呢。
0: 放着楼道是安全隐患，如果您暂时用不着，可以捐给需要的人，比如卫生工。您看呢，以后有什么需要的桌椅，我们相互借用，如何？
2: 捐了，哎，这倒是好办法呀。
1: 王阿姨真有爱心，以后需要桌椅也可以来物业借。
3: 使用燃气时注意空气流通，使用燃气中人请勿离开，使用燃气后请及时关闭灶前阀，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安装燃气报警器，请使用有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具，安全用燃气，平安你我。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工贸企业安全度汛指南，请收好。进入汛期，暴雨、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空气湿度大，加上高温，给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需要多加防范。对于危险化学品、高温熔融金属和铝镁金属粉尘，工贸企业应加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防水、防潮、防电、防爆、通风等安全措施，定期清理机尘，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电路，严禁超负荷用电。对于厂中厂、射塑、锂电池、纺织化纤等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行业领域，严格管控作业场所、仓库、堆料等关键场所，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和气象预警信息，突出林山、林边区域巡查，防风、防内涝、防雷击、防触电、防老旧厂房垮塌、防墙体垮塌、防危险物料被淹流失，确保厂区排水系统通畅，防范次生灾害。有限空间作业要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流程，严禁未经审批开展作业和遇险盲目施救，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不作业。在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应停止户外动火作业、高处作业、临时用电、起重吊运等特殊作业。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14届苏宁县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
2: 媒体看苏宁，苏宁琵琶弹出产业升级新曲；
3: 苏宁县妇联开展同心共守护、知心伴成长、亲子心理健康实践活动；
2: 人文苏宁德润五元，苗小兰要让戳脚泉成为苏宁的一张文化名片。
3: 根据县委关于巡查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8月11号，14届县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4个县委巡查组将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卫生健康局、含计生协会、红十字会、县水务局、上村镇及所辖31个村、窝北镇及所辖23个村、不含正在集中整改期内的柳科村、大王庄村2个村等组织开展常规巡查。
4: 被巡查党组织分别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会前各巡查组分别向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人通报了巡查任务和工作安排。会上各巡查组组长做了动员讲话，对做好本轮巡查工作提出要求。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提出具体要求，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人做了表态发言。各县委巡查组组长指出，要明晰职能定位，深刻理解政治巡查核心要义，聚焦监督重点，推动巡查工作同向同提共答，畅通反映渠道，广泛征集干部群众意见建议。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首轮巡查的核心要义，把握关键环节，确保第一轮巡查工作取得实效，强化政治担当，营造良好巡查工作氛围。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接受监督，主动查摆和解决问题，坚决做到与巡查组同提共答、同向发力，以实际行动忠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县委巡查组将在被巡查单位现场巡查70天左右，4个巡查组将专门设置联系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信访受理专用2维码和固定联系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以及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对关于个人诉求、涉法涉诉等问题的反映，将按照规定移交有关单位处理。巡查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0月8日。
2: 今天的媒体看苏宁播出河北日报刊发文章，苏宁琵琶弹出产业升级新曲。
4: 近日，苏宁县粤海乐器有限公司3号厂房内，一把名为遵守的琵琶正在老手艺与新科技的融合中诞生。老手艺携手新科技，造就了高品质乐器产品。作为国内最大的民族乐器工坊，粤海乐器有限公司生产琵琶等200多种民族乐器，年产各类民族乐器20余万件，产品畅销全国及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苏宁琵琶从40多年前零散的小作坊起步，如今正在老手艺与新科技的深度融合中，不断弹出产业升级新曲。目前，全县乐器企业及配套经营主体300余家，年产各类乐器突破100万件，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扬琴、琵琶、阮产销量居全国首位。日前，苏宁县妇联在上村镇新时代文明

0: 实践所组织开展同心共守护、知心伴成长、亲子心理健康实践活动。30余名家长及儿童在趣味心理游戏合作运球大挑战中，经过双人接力运球、小组集体运球等多轮闯关，孩子们默契配合，稳步前行，在轻松的游戏中既锻炼了亲子协作能力，又培养了包容心态。此次实践活动以沉浸式互动代替说教，有效化解亲子隔阂，提升家庭沟通能力，为改善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和谐注入动力。
1: 苗小兰66岁，肃宁戳脚拳第6代传人。她9岁习武，30岁爱上戳脚拳，而后在国内外武术赛事中屡获佳绩。但她没有流连赛场的荣耀和外地武校投来的橄榄枝。自1999年起，她致力于戳脚拳的传承，在肃宁开办武校，不仅对部分学生免学费，还推动开展戳脚拳进校园等活动，培养习武后辈近1万名。
2: 燕赵大地，五峰绵长，千年肃宁全运流芳。作为知名武术之乡，河北肃宁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传统武术的风骨与力量。在这里有一位年过花甲的武术行者，手握传承星火，脚踏百年拳路，用半生坚守让古老的戳脚拳走出乡野，走向世界。他就是武术主义者苗小兰。
3: 大家好，我是戳脚拳第6代传人苗小兰。
2: 时光回溯到1976年，16岁的苗小兰怀揣着对武术的热爱，踏入沧州体校，自此与武术结下不解之缘。一朝一式勤学苦练，一朝一夕打磨功底。少年意气在拳脚间挥洒，执着信念在岁月中扎根。
3: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16岁那年进入的体校，当时的样子，从小就喜欢武术，痴迷戳脚功夫。真正踏进门之后，才明白武术不只是打斗或招式，更是一门需要沉下心、收得住的技艺。日复一日的训练很苦，但每一次出拳、每一次踢腿，都让我愈发热爱这门传统功夫，也慢慢读懂了武术背后的精神。
2: 赛场拼搏终得荣光。2004年，苗小兰站上世界传统武术节的赛场，一举斩获2冠，加冕世界武术冠军。当掌声与荣誉纷至沓来，她却做出了一个温暖而坚定的选择，告别聚光灯，转身回归乡土。她创办武校，深耕乡土，一心传授被誉为北腿之杰的戳脚拳。
3: 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我心里很激动，但激动之余想的更多的是传承。戳脚拳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是肃宁、是沧州独有的武术文化，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手捏把它断了。所以我下决心开班无效，把我毕生学到的东西传给孩子们。这20多年来，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爱上戳脚，练好戳脚，我心里特别高兴，让这门传统拳术发扬光大。
2: 一人传艺，满园生香。在苗小兰的全力推动下，原本深藏乡野的肃宁戳脚拳一步步蜕变为亮眼的地域文化名片。武术传承与乡村发展相融共生，古老非遗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从乡野小

0: 院到全国各地，从国内舞台到国际赛场，铿锵拳脚之声响彻四方。
1: 绰脚拳能成为咱们徐宁的一张文化名片，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在不光是本地的孩子们来学，外地的也有不少武术爱好者慕名而来。武术让我们的乡村更有精气神，传统文化也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能借着武术为家乡出一份力，为非遗添一份力，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0: 66载人生岁月，20余年传承之路，苗小兰以拳为媒，以爱坚守，脚踢北斗，心守初心。她没有止步于过往的荣誉，而是始终奔走在传承一线，让千年戳脚拳生生不息，让武术精神代代相传。
1: 经常有人问我，年纪大了为什么还天天坚持脚拳？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热爱，也因为一份责任。戳脚拳陪伴了我大半辈子，我早已把它融为一体了。往后的日子，戳脚拳我会一直教下去。其实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门千年拳术代代相传，永远延续下去。
0: 一生习武，这位武者致力传承；半生育人，这位花甲老人仍未停步。褪去赛场荣光，俯身扎根乡土，苗小兰一心传承戳脚拳，行走在传艺之路上。心向技艺，步履不停，他用半生光阴诠释着竹艺者的坚守，授一门绝学，传一脉风骨，让传统武术绽放出全新光彩，让古老拳艺在岁月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今天的素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看车。
1: 别担心，宝贝，你看那辆车早早就减速了。
0: 真的呢，连对面的车都停住了，咱们赶紧过去吧。妈妈，你开慢点，前面有老人。
1: 放心，妈妈看到了。
0: 爷爷奶奶都冲你竖大拇指呢。妈妈，你做得真好。
2: 车让人，人敬车，以文明的宽度彰显生命的长度，城市的温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2: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2: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 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2: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

0: 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1: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2: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3: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

以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

0: 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

0: 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2: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3: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码道枢纽船闸，这也是码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2: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3: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4: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5: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其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9: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3: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

0: 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4: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3: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3: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3: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4: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

0: 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箱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的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

0: 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7%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1: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 1.3 米、长宽 1.2 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十

0: 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1: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

0: 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兵队队长屈蒙表示，
1: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0: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 90% 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关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2: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0: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3: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4: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3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6: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7: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6: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 路、 B31 路3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2处预约站点外， B10 路和 B31 路各新增1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8: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

0: 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1: 预约成功。
0: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1: 预约中，请稍后。
0: 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
1: 预约成功，
0: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 预约中，请稍后。
0: 啊，可以确定预约。
1: 是否预约？
0: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2: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3: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2: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0: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那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4: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6: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7: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扫码点是吧？行。
6: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8: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开设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6: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8: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啊。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是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6: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9: 总体来看呢，网餐先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然后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
1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上回说到张飞要智取八郡了，因为老将严守城的不出来， 张飞心生一计，无论如何我得把你严颜调出来，这叫调虎离山。张飞动脑筋了，张飞就挑选了许多精明强干的兵，借着到山中砍柴打草的机会，你给我找找山中有没有小路，

可以偷偷的过了八郡。张飞的兵在山中寻觅小道，老将严颜知道了，也派出几十个兵去，想混到张飞兵将当中，好打探打探张飞到底要干什么。这下可就中了张飞的计策了。张飞派兵暗中观察，知道奸细混到自己的队伍当中，而且张飞也知道就在八郡城外能够找出一条小道，可以偷偷的过了八郡。张飞就升做中军大长。来呀，传我的命令。手下知日中军官赶紧传张飞的命令，请将军传令，凡是在山中打柴探路的兵给我叫到中军大帐。时间不大，这几十个兵全都来见张飞，其中呢就有老将严颜的兵。张飞两只大眼一看就看见了。哎，我来问你们，这几天到山中找没找出可以偷偷过八郡的道路？有几个兵马上跟张飞说，三将军，我们确实探出一条小路，可以偷偷的过八郡，人不知鬼不觉就过去了。好啊，张飞就高兴了，大声嚷，既然有条小路可以偷偷的过八郡，好啊，严颜放着你的老匹夫，等我夺下西川之后再杀回来，要你严颜的项上人头。来，传本将军的命令。中军官站到帅案之前，三将军请您传令，既然探出这条小路，今天夜里二更造饭，饱餐战饭之后三更天起身，咱们拔营起寨，人是口衔枚，马摘去銮铃，悄悄往前走，绕过八郡，将来再收拾老匹夫。遵令。这些兵士退出去了，中军官往下传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准备今天夜里偷偷的顺小道过八郡。老将严颜这些兵知道这些情况，赶紧离开张飞这座大营，回到八郡城中禀报严颜。其实这些兵也糊涂，张飞的兵将看得严，您跑得了吗？这是张飞故意放行。老将严颜这些探马回到城中，就把张飞今天夜里要偷偷的顺小路绕过八郡这件事禀报了严老将军。严颜很高兴，这个张飞匹夫他确实忍耐不了了，你要有打小路偷偷的过去绕过我八郡，准是粮草辎重在后，哼，我把你后队人马截住了，你即便有些零星人马杀过去，恐怕你没有粮草辎重，打了败仗之后也无法往前杀。张飞匹夫，我让你中我严颜之计，来传本将军命令，今天夜里二更造饭，三更出兵，埋伏在树林葱杂之处，给我大杀一场。遵令。手下知日的中军官、棋牌官一声遵令，马上往下传下命令，当天夜里双方全都造饭，准备起兵。老将严颜高兴，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把人马点齐了，等到夜里指挥人马就悄悄地出城了，然后在这小路旁边四散埋伏好了，严颜往下传令，如果张飞胯下马掌中枪指挥大队人马来了，把他前队放过去，听我传令，鼓声一响，人马杀出去截张飞的后队粮草辎重，所有的兵将都埋伏好了，就等待老将严颜一声令下，是闻鼓则杀。大家在暗处往明处看，这位严老将军终于上当了，被张飞调出了虎穴。老将严颜是严阵以待，等到了夜里三更多天，就听见动静。

家一声都不响，就瞧着张飞的大队人马到了。因为是夜间，张飞的兵将既然偷偷的从小道绕过去，人是口衔枚，这是张飞传的令，马摘去銮铃，不能有动静，悄悄着人马往前走。老将严颜在暗中观瞧，就瞧着张飞的队伍长旗官挑着旗，有一员大将宾铁盔甲造征袍，胯下马长成一条丈八蛇矛枪，黑黑的愣愣的，没错的，这是张飞。老将严颜掌中大刀瞧着，就瞧着张飞骑着马指挥兵将过去了。等了一会儿，后边粮草辎重快过来了，老将严颜往下传令，杀，鼓声一响，杀呀，伏兵四起往下冲杀，就把张飞的队伍困在当中了。老将严颜这高兴啊，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该抢的抢，该杀的杀，该夺的夺，正在高兴呢，突然间听见后边苍啷啷啷啷锣声响了。哎，老将严颜心说，我没传令，鸣金则退呀。因为两军打仗是有规矩的，闻鼓则进，鸣金则退，响鼓往前冲杀，一响锣人马就得后退。老将严颜这一愣，他哪知道这是张飞传的命令，你是闻鼓则进，这回我张飞来个反传令，我是闻金则进，只要听见我锣声一响，往前冲杀。这是张飞军中响了锣声了，张飞手下的军士一听锣声一响，杀呀，往前一冲。老将严颜这一打愣，就在这时候听见身背后有人高声喝喊，对，就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老将严颜回头一看，把严颜吓坏了。张飞张翼德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环眼圆睁，虎须都扎上了，这条丈八蛇矛枪都颤了。严颜老匹夫砍枪，我杀就给你杀个措手不及。这条大枪抖开了，就奔着老将严颜的胸口来了。严颜立刻拿大刀往出一磕，俩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张飞心说，严颜哪，姜是老的辣，这回你上了我张飞的当了，你闻鼓则进，我鸣金则进。人马往前一冲，张飞的前队人马往回杀，那么刚才过去那张飞是谁呀？假的呀。张飞早在营中挑了一个黑黑的愣人的个儿跟自个儿差不多，让他顶盔冠上甲，当成假张飞过去。这回老将严颜真上当了，锣声一响，张飞突然间出现了，给严颜来个措手不及。严颜心里有点发慌着，手脚就稍微有点迟慢。两个人打了几个回合，张飞抖枪一扎，老将严颜喝刀招架，两人二马搓蹬，张飞就把大枪交给左手，伸右手，砰，就把严颜的叛甲丝绦抓住了，横着一踹他这马，老匹夫你过来吧，横着一裸，就把老将严颜摁在自己的马鞍桥上，然后往回一拨马，往地下一扔，宽，手下人过来，把严颜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龙二背就捆了。张飞指挥大队人马杀到八郡城下，这座城没人指挥了，张飞胜利的得下八郡城。张飞传令不许杀一个老百姓，然后让手下军士出榜安民，张飞张翼德升作八郡大堂，来把严颜给我推到大堂之上。手下人把老将严颜推到大堂之上，严颜往这一站是钉子步，立而不跪。哈，张飞一瞧，这老将军好人样啊。老将严颜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中等身材，胸宽背厚，虎体熊腰，白面皮，面皮透着红润，两道苍眉，一双大眼，湿鼻阔口，一部银髯，善满前胸。

张飞用手一指，到，胆大咽咽，我张翼德奉刘皇叔之命前来收取拔郡，你为何不降抗拒大兵？没想到严嫣不害怕，两只眼睛怒目而视看着张飞。张飞呀，你们是无义之人，为什么要擒我周郡？有断头将军，没有归降将军，要杀要剐，你何必多问？好啊！张飞说到这儿站起来了，用手一揪自己的胡须，贼匹夫，我非杀了你，生吃你肉。严嫣把头一甩，张飞，你杀就杀，我何惧你还眼贼？张飞往下传令，推出去杀。手下人刚要往出推，老将严嫣一转身形，迈开虎步，腾腾腾往外就走。张飞心说：好一个老将军呐，死到临头面不改色，声音雄壮。俗话说得好，是英雄爱英雄，张飞就爱着好样的。且慢，张飞一说且慢，手下人不动了。张飞站起身形，绕到桌案前，走到老将严嫣面前，深施一礼：老将军，死到临头如此威壮，是我张飞佩服的五体投地，请老将军在上，受我张飞大礼参拜。扑通一声，张飞给老将严嫣跪下了：老将军，刚才我张飞言语冒犯，请将军海涵。我张飞自打进川之后，就知道老将军是西蜀的英雄豪杰。哎呀，老将严嫣虽然被绑，看见张飞能够这样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张将军，我乃败军之将。哎呀，老将军，你是西蜀的英雄豪杰。张飞站起身形，亲自给老将严嫣松了绑绳，搬来座位，老将军请坐。老将严嫣坐下了，受张飞的感动，老将严嫣站起身形，跪倒在张飞面前：严嫣归降将军麾下，老将军请起。张飞把严嫣搀起来了，所以后人赞成张飞张翼德写了一首诗，说生获严嫣永绝伦，唯凭义气服军民，至今妙貌留巴蜀，设酒鸡豚日日春。所以说看人呐，不能看一件事。老将严嫣本来要出兵，他手下人给他献计，说张飞这个人有勇无谋，确实胯下马掌中枪，一生能吓退曹操百万大兵，但是他鞭挞士卒，你等着，他一着急您再打他。这是用以往的眼光来看张飞，现在张飞可跟从前不一样了。张飞能够使计了，张飞挨着谁呀？张飞挨着高人，挨着诸葛亮呢。想当初张飞胯下马掌中枪，在长板桥上吓退曹操大兵之后，张飞传令把桥拆了，张飞失计，计策露馅了。可这回张飞来到巴郡，智擒严嫣，使的是调虎离山之计，办的是完美无缺。历史上确有其事啊！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管张飞叫猛张飞。其实历史上真正的张飞，跟《三国演义》的张飞张翼德还是有区别的。张飞也做过文职官，而且很有文化修养，做过三任的郡太守。宜都郡太守、南郡的太守，还有巴西郡的太守，做过三任太守，而且干得还相当不错。张飞这个人敬爱君子，对读书人还有一些知名的人士是非常尊敬的。据说张飞还是一位书法家，当初我曾经在北京晚报看过这篇文章，
如果在那个时候，东汉末年蔡伦才造纸，张飞要能成为一个书法家，您想想张飞简单不简单？谁现在要能留下张飞的墨宝，那可真值了银子了。所以说张飞足智多谋，他也确实靠近了诸葛亮，跟诸葛亮学习了智谋，这次生擒颜渊，而且能够意识颜渊，为进兵西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老将颜渊归降了，张飞摆上酒宴，跟颜渊对坐饮酒，张飞就在颜老将军面前请教：老将军，你是西蜀的英雄豪杰，我张飞胯下马，掌中枪，奉军师之命来取西川，请老将军指教如何能够进兵洛城。老将颜渊万也没想到张飞张翼德这么一位将军能够对自己这么尊敬，颜渊受了感动了：三将军，我颜渊乃败军之将，贺蒙厚恩，无以为报，愿效犬马之劳。三将军你放心，用不着你一兵一将，保你直取成都。好，我张飞谢过了。老将颜渊给张飞出主意：你放心，由打我八军一直到洛城，所有的关隘，这些主将都是归我颜渊调遣，只要我先到，我让他们出关归降，谁也不敢违抗我的命令。就这样，咱们大队人马长驱直入，用不着打仗就可以兵到洛城。张飞这高兴啊，没想到自己调虎离山计成功，收服了老将颜渊，这回可真能立下大功到洛城面见大哥刘备了。两个人把兵将调动好了，颜渊指挥人马在前，张飞指挥人马在后，这一出发，果然按着老将颜渊的话，每到一个关，每到一个隘口，所有的战将全都出来归降。即便有人有点犹豫，老将颜渊就劝：我都归降了，你们不归降，能够抵抗得了刘皇叔的大兵吗？所以这一路之上，西蜀的战将是望风归顺，一次都没打。大队人马就这样离着洛城很近了。老将颜渊指挥人马在前，张飞指挥人马在后。这一天太阳落山了，眼看到了洛城城西了，张飞就听见洛城城外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张飞张翼德赶紧催马来到前军：颜老将军，前面有了杀人战场，你来看守部队，我登山一看。张飞催坐下马，掌中大枪，带着手下人就奔了山上，往下一看，果然是两兵相交。就在这时候，突然间看见大哥刘备刘玄德胯下马，掌中双股剑，在前面跑，后边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枪，几十个马队在后边苦苦追赶自己大哥。刘备刘玄德怎么一个人在乱军之中跑出来了？可把张飞急坏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因为诸葛亮由打荆州起兵，就派人骑着快马先行一步，够奔西川，禀报刘备刘玄德自己大军行军的日程，也告诉刘备了张飞一路，赵云一路，我带大兵在后，最后都汇聚洛城。刘备刘玄德知道之后，就跟手下众位战将商议：现在军师孔明还有翼德分兵两路够奔洛城，到了洛城之后，咱们够奔成都。孔明军师是7月20号启程，我想孔明军师快到了，趁着军师没到之前，咱们马上起兵杀奔洛城，因为军师说了在洛城会齐。老将黄忠就跟刘备说：主公，张仁是每天前来叫战，咱们的人马不出，张仁天天叫战，天天骂战，现在他军心有些涣散，我估计张仁没有做准备，主公今天夜里你我偷偷杀出城去，

0: 给张仁来个措手不及，偷鹰劫寨，我想一战能够成功。好吧，刘备就按照老将黄忠的意思传下命令，让黄忠带兵在左，大将魏延带兵在右，刘备指挥人马在当中夜里二更天出城去偷营劫寨。果然这一战成功了，张仁没有准备，刘备三路人马杀进大营，放起一把火来，张仁带着残兵败将跑出这座大寨，一直逃回洛城。刘备打了胜仗，大队人马由到扶关杀奔洛城，就在洛城城外大道上扎下了一座营寨。刘备带领大兵扎下营寨之后，天天围着洛城攻打，但是洛城守城的兵将英勇奋战，从第一天一直攻到第四天，连打了四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刘备有点着急，刘备心中也是想着，如果孔明军师不到，我刘备要把洛城拿下来，我也在军师面前露露脸呢。所以刘备还跟黄忠、魏延商量，想办法要一仗把洛城拿下来。这天刘备就传下命令，刘备带领一支人马去攻打洛城的西门，让老将黄忠、魏延去攻打洛城的东门。南门留着不打，北门留着不打，为什么？因为北门前边是水，南门呢等打到洛城，好让他们把洛城城门开了，他们有的残兵败将又打南门跑出来。因为刘备这次终究想收服西川的民心，收降一员战将是一员战将，收明一员文官是一员文官，总而言之，刘备想把西川立为根本之地。刘备决定好了，大队人马出发了，人家城中有准备啊。大将张仁指挥兵将守这座城市巡查四城，张仁一看刘备是天天攻城，就跟手下兵将商量好了，让吴兰、雷同由打北门出去，绕过去奔东门迎敌黄忠、魏延，自己胯下马掌中枪出南门，绕过西门去迎刘备、刘玄德。城上的兵将往下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射强弓、射硬弩，无论如何不能让刘备的军马靠近城池，城上的擂鼓助威。不但张仁勇敢善战，城中还有大将刘圭呢，刘圭也在城上跟着张仁守城，什么时候出战就听刘圭跟张仁的一声令下了。张仁在城头之上看得很清楚，刘备的人马在城外叫战，一直叫到太阳都快落山了。张仁跟刘圭一商量，现在刘备的人马已然疲惫了，上命令往下一传，城中炮声一响，张仁指挥兵将又打南门杀出去，绕道直奔刘备、刘玄德。刘备你哪里走？刘备抬头一看是张仁，吓坏了，拨转马头就走。张仁指挥人马往下就追，这一下刘备可吃了亏了，单人独骑，后边是大将张仁。刘备心说，我没想到来打洛城让张仁追上我，我刘备就得死在洛城城外呀。到底刘备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大将张飞智取八郡，老将严颜归降了。这回张飞可真打了大胜仗了，严颜在前边开道，张飞指挥大队人马一路顺风就来到洛城。没想到快到洛城了，听见前边喊杀的声音，张飞登高一看，大哥刘备、刘玄德胯下马掌中双股剑在前，后边是西蜀的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

袍，掌中一条大枪，后边还有几队马兵，把张飞吓坏了。张飞马上催坐下马，下了山，带领大队人马上迎上前去，一声炮响把阵势裂开了。这一下把刘备吓得直哆嗦。刘备万也没想到三弟张飞能来呀、啊，谁的地界呀、啊？洛城是西蜀的地界，肯定前边是西蜀的兵将。刘备、刘玄德没顾得抬头看，竟顾了害怕了。他哪知道是三弟张飞到了？这时候张飞高声喊嚷：“大哥休得惊慌，小弟来也！”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张仁，是抖枪就炸。哎呀！刘备这时候听到三弟的声音，勒住马，抬头一看，这颗心才慢慢平静下来。刘备还纳闷呢，没听见消息，怎么我三弟张飞来了？这时候张飞这条大枪就跟张仁玩了命了。那张飞这条大枪就跟乌龙探海一般，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进逼张仁。张仁虽然是西蜀名将，追赶刘备追了半天了，猛然间碰见这猛张飞了。这条银枪一枪比枪迟，一枪比枪慢，就渐渐支持不住了。张仁心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先撤兵回城。”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往回就跑。张飞刚要追，刘备高声喊嚷：“三弟，且慢追赶！”张飞一勒坐骑，大队人马就停下不追了。借这机会，张仁带着兵将撤兵回归洛城。张飞来到大哥刘备的面前，甩灯立案，下了坐骑：“小弟拜见大哥。”“三弟，你快快起来吧。”“三弟，军师还没到，你怎么先到了？”张飞站起身形，二次上马：“大哥呀，军师是逆江而来，反而被我张飞取了头功。您看俺老张是不是立下战功了？”张飞也确实得意呀。刘备就问呢：“三弟呀，西蜀山路崎岖，再说有大军阻挡，你怎么长驱直入来到洛城？”“哎呀，大哥，您看。”张飞用手一指，指的是老将严颜。刘备莫名其妙：“这是西蜀的战将，还是我荆州战将？”“大哥，离着再远，你也应该看得清楚，我们荆州有这样一员老将嘛。严老将军，请过来参见我家主公。”老将严颜这才催马过来，来到刘备的马前，甩灯离鞍下坐骑，撩于他尾分两征雄，跪倒在地：“降将严颜拜见主公。”哎呀，刘备这才明白，原来是老将严颜归降我三弟张飞，我张飞才能长驱直入来到洛城。要是没有严颜归降，恐怕今天我刘备这条命也得丧在张仁手中。刘备下马用手相搀：“严老将军请起。”张飞这才把自己智取八郡、义释严颜的事情一说。刘备心说：“连我三弟张飞、张翼德都能用智了，待我谢天谢地。”刘备拱手相谢：“严老将军，要不是老将军能够引我三弟至此，我刘备今天哪有命在？”说着，刘备、刘玄德就摘盔卸甲，把身上所披的黄金锁子连环甲双手往前一递。严颜跪倒在地，谢主公恩赐，站起身形，双手就把黄金锁子连环甲接过去了。这锁子连环甲到底有什么好处？锁子连环甲它有五个环扣着，如果你这凋零箭射到这甲上，碰见一个环子，这四个环子同时能够拱起来，这箭就射不到自己的身上。
而且刘备身为皇叔，刘备是主，把身上所披的黄金锁的连环甲赐给颜渊，颜渊当然是高兴。颜渊把甲收起来之后，刘备刘玄德刚要往下说话，就听见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有兵丁来到刘备面前，启禀主公，现在老将黄忠大将魏延被川军围住，请您赶快前去搭救。刘备赶紧跟张飞说，咱们杀上前去搭救黄老将军。刘备在左，张飞在右，颜渊指挥大队人马往前冲杀。谁把老将黄忠跟大将魏延困住了？因为张仁指挥人马前去迎敌刘备，城中两员大将，一个是吴兰，一个是雷同，又打城中杀进去，绕到东门外头，就跟黄忠魏延打起来了。四员战将冲杀一处，城里头又出兵了，一个是大将吴懿，一个是大将刘圭，两个人指挥兵将杀出来，两路人马就把黄忠魏延的人马围在当中。两员战将虽然勇，但是洛城的兵将太多，两人被困当中。这时候幸亏张飞到了，张飞跟刘备还有老将颜渊指挥人马杀上前来。洛城的大将吴懿跟刘圭一看打不了了，赶紧指挥人马撤兵回城，把城门关了，吊桥也扯起来了。吴兰雷同再想回城，歘的一下，黄忠魏延把道路一挡，回不去了。两个人一看，干脆我们下马归降吧，扑通一声甩灯离鞍下马，跪倒在老将黄忠面前，黄老将军我们归降了。黄忠魏延带着两员归降的战将回到营中，面见皇叔刘备，主公吴兰雷同愿意归降您的帐下。刘备收降了两员战将，当然是很高兴。刘备这高兴了，大将张仁回到城中，就跟刘圭商量，看起来吴兰雷同得被迫遭擒。没有多会儿的功夫，就得着报告了，这两员战将已然归降了刘备。吴懿就跟刘圭商量，又有两员战将归降刘备了，咱们洛城这仗应该怎么打？刘贵说，马上发紧急的文书禀报主公，咱们严加守城。就这样，刘贵跟吴懿指挥人马看守这座城池，派人拿着紧急的文书到成都告急。大将张仁认为自己胯下马掌中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就跟吴懿刘贵说，二位将军，主公命你我镇守洛城，现在又有两员战将归降了刘备，无论如何咱们得打个胜仗，杀杀刘备的威风。刘贵说，张将军，咱们这仗应该怎么打呢？没关系，明天我指挥兵将前去叫战，只要刘备的人马出来迎战，无疑将军，我杀上前去把敌人战将引到城下，你再指挥人马杀出去，咱们生擒活捉刘备元战将，也好在主公面前请功，好吧。吴懿就跟张仁商量好了，让刘圭看守这座城池，两个人一前一后准备捉拿刘备的元战将。第二天，张仁带领5000大兵杀出城去，正好张飞指挥大兵前来交战。张仁胯下马掌中枪，张飞也是胯下马掌中枪，虽然张飞勇，那张仁也是西蜀的一员勇将啊。两个人二马盘桓冲杀在一起，杀了将近70-80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这时候刘圭在城头上看见，就让吴懿出兵。炮声一响，吴懿带着5000大兵杀出城外，两个人同时大战张飞。张飞再勇，胯下马掌中枪，一条枪立地两员战将，杀的时间长了，张飞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城上刘圭一看，杀！
盛怒之下又冲出五千大兵往上一围，就把张飞张翼德团团围在军中，张飞差点力尽筋疲。张飞心说，干脆我闯出重围吧，这条大枪扎挑泼泼。虽然张飞往出杀，但是西蜀的兵将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张仁在这绊着他，吴懿在这也绊着他，张飞怎么冲也冲不出去，张飞急坏了。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喊声四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长山赵云的，哗，西蜀的兵将泼开浪裂一般。张飞抬头一看，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伯龙马，掌中亮银枪，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赵云怎么来了？赵云指挥水军逆军而上，诸葛亮带着一万五千大兵随着赵云是后军，赵云大队人马已然到了洛城的江边了。听见喊杀四起，诸葛亮说，赵云你赶紧前去迎敌，我指挥人马前去面见主公。赵云人马赶紧靠岸，上岸上了马，指挥兵将他杀上来了。要是没有赵云，这回张飞真吃了大亏了。赵云跨下马，掌中枪，高声喊嚷，西蜀兵将听真，认识我常山赵云，尔等闪开了。赵云的威名谁不知道啊，大战长坂坡杀得曹操兵将纷纷倒退，一听说赵云来了，再说赵云这条大枪扎挑泼泼，一枪一个一枪一个，跟小鸡吃米似的，横着大枪当棍是啪一扫就是一大片，杀得西蜀兵将纷纷倒退。张飞看见赵云了，子龙将军快杀，赵云拨转马头往外杀，张飞紧紧跟着，两个人杀出重围。张仁高声喊嚷，张飞你哪里走？张仁是气坏了，张飞拨转马头，掌中大枪跟张仁杀在一起，赵云催马拧枪就奔着大将吴懿了。吴懿的本事可敌不住赵云呐，两个人打了不到三个回合，赵云就把吴懿生擒活捉，让手下兵将困了。然后赵云催马拧枪奔了大将张飞，两个人俩打一个，张仁打不了了，只好拨转马头带着残兵败将回归洛城。张飞就问赵云，赤龙将军你怎么来了？军师呢？三将军，军师恐怕已然到了主公大营，他们君臣见面了，你我赶紧回营。张飞跟赵云合并一处，押解着西蜀的战将吴懿回到自己的大营，率领离鞍下马，兵将各归训地，两个人押着吴懿来到中军大帐。现在军师孔明正跟主公刘备刘玄德在帐中谈话呢，赵云跟张飞迈步走进帐中，拜见主公，参见军师。诸葛亮抬头一看，看见张飞了，三将军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洛城？军师，出兵的时候你说了谁先到谁是头功，然后张飞就把自己智取八郡意使严燕的事情跟军师诸葛亮学说了一遍。诸葛亮手捋胡须，满面带笑，就跟刘备说，主公，三将军都能用谋，智取八郡，这是主公的鸿福啊。是啊，刘备当然也很高兴，张飞在旁边也确实很美啊，军师诸葛亮都夸我能用谋了。这时候赵云赵子龙就把吴懿押到中军大帐，吴懿双腿一软跪下了，刘备刘玄德上前用手相搀，吴将军你能否归降，助我刘备一臂之力？吴懿一抬头，刘皇叔，我既然被生擒活捉了，我宁愿归降，保主公您稳坐西川。刘备收降吴懿更高兴，因为吴懿是谁呀？吴懿是四川之主刘璋刘季玉的亲戚，赶紧给吴懿松了绑绳，赐酒压惊，
然后摆上酒宴给孔明军师接风掸尘，当然降将吴懿也在座。

刘备刘玄德就问吴懿：将军，洛城城中还有几员大将？主公，现在城中还有刘季玉的大儿子公子刘询，战将嘛就是刘圭跟张仁。刘圭这个人不要紧，张仁是我蜀中名将，文武全才，极有胆略，可不能轻敌。哦，诸葛亮在旁边点了点头，既然这样，主公，咱们就先捉张仁，再去洛城。诸葛亮就问吴懿：吴将军，我到了洛城，我看见洛城城东有一座桥，这座桥叫什么名字？军师，这座桥叫金雁桥。好吧，诸葛亮把事情安排好了，自己带着手下人出了大营，来到洛城金雁桥旁边，看了看当代的地形，又绕河走了一遍，就回到营中。诸葛亮传下命令来擂鼓声张，大营里三通巨将鼓响，众战将全身披挂来到中军大帐听令。诸葛亮坐在帅案之后：众位将军，刚才我到金雁桥看了一下地形，本军师要传令了，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就在金雁桥桥南生擒活捉大将张仁，然后一战拿下洛城，直取成都。大家伙高兴啊，刘备手下的战将谁不佩服诸葛军师啊？诸葛亮伸手拔第一支令箭：老将军黄忠听令，末将在。黄忠站在帅案之前，诸葛亮伸手把令箭往前一递：黄老将军，我已然把地形查看好了，就在金雁桥南五六里地，两岸都是芦苇，你带领1000刀斧手埋伏在右边芦苇当中，只要张仁的人马一到，黄老将军你一声令下，让你手下这1000刀斧手专砍张仁手下兵将骑的战马，然后把他的军队战败，张仁必然奔山东小路而来，老将军你的战情就算完成了。遵令。黄忠伸手接过第一支令箭，诸葛亮伸手拔出第二支令箭，魏延听令，在。魏将军，你带着1000枪手跟老将黄忠对面埋伏好了，等张仁的人马到了，手拿大枪专扎马上的兵士。遵令。两员战将带着2000兵前去埋伏，诸葛亮伸手拔第三支令箭，一得将军听令，末将在。三将军，你带着1000人马就埋伏在芦苇的南边，只要张仁的大队人马到了，你指挥兵将杀出来给我擒拿张仁。遵令。诸葛亮抽出第四支令箭，赵云听令，末将在。子龙将军，你带着一支人马在金雁桥北等着，我指挥人马前去引斗张仁，只要我把张仁带过金雁桥，子龙将军你就把金雁桥拆了，把兵将列在金雁桥北，张仁就不敢杀回来，他必然往南跑，就中了我孔明之计，三将军就可以生擒活捉了。遵令。赵云伸手接过令箭，诸葛亮就跟刘备跟严嫣说：主公，严老将军，今天我诸葛亮前去诱敌，主公您在金雁桥南左边埋伏，严老将军您在金雁桥南右边埋伏，等我把张仁引过来，你们左右杀出，张仁知道中计，他再往回杀，子龙将军已然把桥拆了，咱们就可以生擒活捉张仁了。好吧，刘备跟严颜前去准备。咱们单说诸葛亮调齐了一支队伍，人数不多，而且很不整齐，诸葛亮坐着四轮车，手里拿着鹅毛扇，指挥人

马就杀奔洛城了。现在洛城呢又增兵了，因为成都四川刘基玉知道洛城伤了济源战将，就派大将卓英跟张毅两个人带着兵将

0: 前队，捉应将军为后队，我们出城退敌。好吧，四员战将分成两波，张毅跟刘贵守城，张仁跟卓英出战。张仁胯下马，掌中枪，点起了兵将，三声炮响杀出城去。往对面一看，诸葛亮人马并不多，人马已然把阵势裂开了，张仁也吩咐列阵。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用羽扇一指，对面可是西蜀的名将张仁吗？张仁大枪在手中，点指诸葛亮。诸葛亮啊，你既然知道我是西蜀名将，你为什么敢来到城外叫战？今天大枪之下，让你诸葛亮难逃活命。哎呀，诸葛亮轻轻摇了羽扇，张将军，你怎么说出这样的大话呢？虽然我诸葛亮不能跨马持枪跟你两军交战，但是你可要知道，我诸葛亮不是一般人呐。我能够借东风一把火烧了曹操83万大兵，何惧你小小张仁？嘿嘿，张仁在马上一晃身形，大枪在手中一捋，诸葛亮，你大言欺人呐！83万人马被一把火烧了，那是周瑜纵火，怎么是你孔明所为？你接我的大枪吧！张仁催坐下马，掌中大枪就奔着诸葛亮来了。眼瞧着快到了，诸葛亮四轮车往回一掉头，唰，带着兵将就奔着金雁桥退。张仁不知道诸葛亮埋伏好了人马了，催马鸣枪在后边就追。等诸葛亮过了金雁桥了，这时候就看见刘备在左，严颜在右。诸葛亮这四轮车就到了刘备的后军，张仁催马鸣枪已然过了金雁桥了。刘备一声令下，杀！这边老将严颜一声令下，杀！当当！刘备胯下马，掌中双股剑过来了。老将严颜胯下马，掌中刀也过来了。张仁一看，呀！张仁明白了，这是中了诸葛亮埋伏了，赶紧不准马头往回走。可把张仁吓坏了，金雁桥已然被人拆了。张仁勒马抬头往对面一看，赵云胯下马，掌中枪，带着几千人马就在对岸把阵势摆开了。张仁心说，糟了，这回我中了诸葛亮之计，赶紧不准马头，带着兵将往下就跑。诸葛亮计捉张仁，智取绵竹，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3: 来来来，咱们干了这杯酒。
2: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
4: 哼，
2: 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3: 这酒劲儿大啊。
2: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4: 喝多了啊，喝多了别回来了。
2: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3: 啤的，喝点啤的漱漱口。
2: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3: 老王，
2: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因为人类的玉米，可爱的它吃掉了自己的孩子。
0: 爸爸，我好想养一只仓鼠啊。
3: 是啊，爸爸，我也想养，我和哥哥一人养一只好不好？
4: 哦，可是你们现在也没时间照顾他们呀，怎么办呀？
0: 有的，我们可以照顾的。我会洗笼子换木屑，
3: 我还会给他们换水喂鼠粮吃，
0: 好不好？
3: 好
0: 爸
3: 爸，
0: 我还可以帮你按摩，
3: 我还可以帮你盛饭。
0: 你要是再不答应我们，
3: 你就不够意思了。
0: 听
3: 见
0: 了
3: 没？
4: 啊，好，那这样，我们先去宠物市场看一看，好不好？
3: 好。
0: 等到了宠物市场，
3: 可就由不得你了。
0: 哇塞，爸爸，你看这只。

0: 小仓鼠，小嘴巴像是塞满了东西，好好玩啊！我就想养这个。
1: 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仓鼠吗？
0: 知道呀。
1: 这么厉害？那你说，什么仓鼠啊？
0: 这个萌萌哒的小可爱就是欧洲仓鼠。欧亚大陆一共有26种仓鼠，欧洲仓鼠算是比较凶的一种，它们不太喜欢被人撸，但是它们的样子真的可可爱爱。
1: 厉害呀！
0: 呵呵。旁边的牌子上写着呢，你没看见啊？
1: 啊哦，我轻敌了。
2: Round one， 哥哥赢了。
1: 哼，那我再问你啊，你们知道这种欧洲仓鼠有多珍贵吗？
3: 很珍贵吗？
1: 哎，你看，我还是得给你们补课吧。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这种动物列为极度濒危。原来呢，欧洲仓鼠的寿命是4年，现在2年。原来呢，雌性欧洲仓鼠一年可以生下20个幼崽，但如今啊，也就5-6只。所以啊，我们现在得好好保护这些小老鼠了。
3: 可是爸爸，啮齿动物会吃人类的粮食，我们为什么要去保护它们？
1: 虽然这个啮齿动物常给人们留下有害生物的印象，但实际上啊，欧洲仓鼠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它们是什么呢？是关键种。什么叫关键种？意思就是它们是很多重要的掠食动物的捕食对象，关系着很多物种的生存。没有它，那些大型的鸟类或者食肉动物就没食物了，食物链就坏了。
3: 那我们该怎么保护呢？
1: 要想知道怎么保护，咱们得先知道它们为什么繁殖率降低。现在呢，科学家们的意见啊还不统一。一般认为啊，这个跟人类的活动啊、杀虫剂啊、气候变暖啊、光污染有关系。但是最近啊，一些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人类种植的单一作物对欧洲仓鼠的繁殖有毁灭性打击。
0: 啊，我们种粮食也还碍着他们了。
1: 嘿，还真是。就因为我们的一种粮食，玉米。在人类种植单一作物以前啊，当地的仓鼠呢吃的是各种植物的根茎以及昆虫。但是现在欧洲仓鼠的生活环境是这样事儿：第一，一睁眼啊，天哪，这世界被玉米占领了。
0: 那不就跟妈妈不在家时我们的悲惨生活差不多？你只会做土豆，炸薯条炸薯片，土豆丝土豆块，土豆丝炒土豆块。
1: 这个差不多吧。哎呀，咱们说正事。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啊，当玉米的占比超过18%的时候，欧洲仓鼠就不会出现了。他们就给欧洲仓鼠测试了4种不同的食谱。一些仓鼠呢被喂小麦加上苜蓿还有蚯蚓的混合餐，另外一些呢吃的是玉米加苜蓿和蚯蚓的混合餐。结果呢，不管吃的是小麦还是玉米，欧洲仓鼠生的那个幼崽的数量啊没差别。不过呢，这两种食物对他们幼崽的生存有很大影响。什么影响呢？玉米组的幼崽的这个体重比小麦组啊低 45%， 差不多一半，存活率要低 75%， 生4个得死仨。而且玉米组幼崽的死因也令研究者震惊。玉米组的仓鼠完全没有母性，它们不仅啊不像正常仓鼠那样在巢穴里面产崽，还会在产后第一天把幼崽和食物堆放在一起，然后吃掉。
3: 啊，玉米有毒？
1: 后来他们研究明白了，玉米组仓鼠缺乏一种微量元素，维生素 B3。维生素 B3 啊，其实可以直接从食物中获取，也可以由色氨酸合成。当然了，这色氨酸呢也是来自食物，人体是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而因为人体以及仓鼠没有办法合成这个维生素 B3 或者色氨酸，所以呢就必须从饮食中摄取。实际上，玉米本身是含有大量维生素 B3 的。但是呢，玉米所含的维生素 B3 和糖以及糖肽结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络合物，就很难被机体直接摄取和利用。要想释放玉米的维生素 B3， 得用石灰水煮玉米。这方法啊，首先是在以玉米为主食的墨西哥发现的，所以呢，墨西哥人天天吃玉米，他还不缺乏维生素 B3。 但是在玉米被传到欧洲和其他地区以后，当地人可不知道这玩意儿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所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200年里，北美和欧洲有300万人死于维生素 B3 缺乏引发的糙皮病。记住这名啊，你们以后的中学教科书里肯定会说到这个病的。听上去感觉好像挺普通的呀，不就是皮肤不好呗？其实还真不是，糙皮病有致命性，皮炎、拉肚子、痴呆和死亡。实际上啊，吸血鬼怕光的这个传说可能就来自于糙皮病人见光皮炎的症状。
0: 玉米吃不好还有这种后果呀？
3: 爸爸，我以后还怎么只吃玉米呀？
1: 你们想吧，哎，人都受不了，那 这么小小仓鼠怎么扛得住？后来呢，科学家们就每天给玉米组的仓鼠补充 0.3 毫克的维生素 B3。哎，补了以后，仓鼠的母性回归了，雌鼠也开始和正常仓鼠一样养育后代了。他们得救了，田野里的仓鼠没这么幸运呀。你看，只吃玉米的后果真让人不寒而栗呀。
0: 爸爸，你说完了吗？赶紧去付款吧你。我就要这只小欧洲仓鼠，我会给他们补充维生素 B3 的，放心。
1: 哎呀，这哎呀，你看啊，我没钱对吧？我也没权啊。你们买仓鼠啊，得经我妈妈同意才行。我就是带你们来看看，打打前站。
0: 哎呀，没事儿，妈妈从不缺维生素 B3，她很有爱心的。现在呀，就看你是不是顺应历史潮流了。
1: 我。我输了，我输了。老板，这仓鼠怎么卖啊？哎，你们一定答应我啊，好好照顾他们。
4: Yes sir。
5: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6: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7: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传说中远山树林的味道究竟是什么滋味？
0: 爸爸，我觉得咖啡看起来挺好看，好像也很好喝，能给我尝一口吗？
3: 哥哥，我那天偷偷尝了爸爸的咖啡了，是苦的，超级难喝。
1: 你们现在还不能喝咖啡，因为对你们稚嫩的神经发育不太好。彤彤，听话啊，以后不许偷喝我的咖啡了。
0: 哎，爸爸，但是那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把咖啡描写得特别好，说它有什么远山树林的味道，你品品，你细品。
3: 啊，远山树林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啊？
1: 哥哥说的这个是咱们国家云南省产的咖啡。
3: 云南也有咖啡？
1: 比起咖啡种植大国，像这个巴西呀、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等等，云南咖啡在我们这些普通大众的认知里的确存在感不太高。而且呢，由于咖啡啊本来就是个很洋气的玩意儿，所以提起本土咖啡豆，我们总觉得有吗？
0: 对啊，我一直以为咖啡都是进口的，我都没听过云南咖啡。
1: 对啊，不过千万别小看了咱们的彩云之南。哎，就像老干妈名扬海外一样，国外咖啡店的那款中国咖啡其实就是云南咖啡。云南贡献了咱们国家95%的咖啡产量，而云南咖啡中大约60%又的确产自普洱，也就是人们常说到的小粒咖啡。产自云南的咖啡啊，主要是品质比较高的阿拉比卡豆，而且呢，云南种植咖啡啊还不是最近才有的。云南的咖啡种植啊，历史能追溯到大约100年前的1904年。
3: 哇，又可以听故事喽！
1: 那故事开讲喽。那个时候啊，一位法国的传教士来到云南，习惯了日常喝咖啡的他，在这个完全没有咖啡豆的地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零开始做咖啡。他呢，就用带来的咖啡种子种了几棵咖啡树。虽然这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过程有点漫长，但确实解决了自己喝咖啡的需求。
7: 不过呢，有很长一段时间

0: 咖啡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种植。后来呢，是一直到1988年，来自咱们国家的政府还有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政策支持，才让云南开始有了大型的咖啡种植园。
1: 估计大家都还是更习惯吃老干妈，咖啡有点不匹配。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觉得呀，就是由于当时人们不太需要也不太习惯咖啡。你看，一不小心被我说出真相了吧。
0: 确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咖啡豆本质上啊是咖啡属植物的种子，果实长在树上，从第一年播种算起得经过3到4年才能结出果实呢。咖啡果和咖啡豆啊长得很不一样，咖啡果看起来就像是红红的小樱桃
1: 啊。要3到4年才能长出果实啊，
0: 美味值得等待啊。每一个浆果的中间包裹着两粒咖啡种子，这就是未来的咖啡豆了。大部分的咖啡树啊一年成熟一次，不过呢有一些哥伦比亚咖啡能达到一年结2次果。
2: 是因为地理气候缘故吗？
0: 对的，咖啡属植物的种植对环境有着比较苛刻的要求，它们呢非常喜欢水，需要比较高的环境温度，但是呢又不习惯阳光暴晒，所以咖啡树需要种植在湿润的土壤里，处于背阴地带，同时这个地区还需要雨水丰富。这就是为什么咖啡的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热带。
1: 哎，看来咱们家是种不了了，好可惜。
0: 一方水土养一方特产嘛。
1: 爸爸，那云南的咖啡好喝吗？它真的有远山树林的味道吗？
0: 我们先来认识一个概念啊，就是单品咖啡。人们最常喝的呢是意式咖啡，一般的咖啡店啊会选用综合咖啡豆来制作，也就是由来自不同产区的咖啡豆混合而成的。那与之相对应的呢就是单品咖啡，也就是来自单一咖啡产地的豆子。这样的咖啡豆呢用原始的手冲法是最合适的，因为它们各自啊香气都不一样。只不过呢在我看来啊，这个咖啡的香气啊是门玄学，因为科学家们发现啊，那些咖啡的什么焦香味啊、水果味啊、还有苦味、奶油香等等，就许多咖啡大师所痴迷的那种味道，正是用味蕾感受不同产地单品咖啡味道的那个非常非常细微的差异。
2: 那我还是算了吧，我是没这个机会了。
0: 程程，你这个认知挺准确啊，你就好好补充营养就行了。咖啡呢就我替你品尝了啊，我这也是为了你好。每一个条件变化呀都会影响到咖啡的口感，比如咖啡本身的品种啊，土壤的化学成分，还有当地的气候条件、降雨量、咖啡豆的处理工艺等等，还有就是最终制作咖啡的方法。产于巴西的咖啡里面呢会含有坚果和巧克力的那种香气，而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啊更清香，藏着水果的味道。
1: 爸爸，那云南的呢？
0: 好，咱们再来说说云南的啊。从纬度上来说啊，这里呢的确是地处热带，它被涵盖在世界咖啡种植带里。但是呢这里也有比较特殊的环境，因为这里的海拔相对于其他的咖啡种植区更高，大约能达到2000米。那这样的环境下呢昼夜温差就比较大了，白天旺盛的光合作用制造了糖分，夜晚温度比较低，糖的代谢分解就减慢，这就使得足量的糖分被积累下来。所以啊，云南的水果很甜，云南的咖啡豆也很甜。你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远山树林的味道啊，大概就是奶油的香甜与柠檬酸味的那种平衡感，里面还混杂着红茶和巧克力的香气。不得不说啊，这个 Made in China 的也是很不错的独特味道。
1: 爸爸，要不你购买一下？
2: 对呀，你就替我们品尝一下嘛。
0: 哎呀，这个最近爸爸的钱呐比较紧张，要不你们两个给我赞助一点吧。啊
2: 妹妹啊，我觉得刚才这道题啊应该这么答才行。
1: 我们去研究研究吧。
2: 好的。
0: 两个小气鬼，听了这么久的故事也不说给我买点咖啡润润嗓子。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0: 奇，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1: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2: 为什么有些人根本不怕被挠脚心，有些人却怕得要死？
3: 别闹！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4: 嘿嘿，让你破坏的城堡，就不停，你越痒，我越挠。
5: 你这是要谋杀亲哥呀？
4: 哪有那么痒？不就是挠下脚心吗？你演技也太浮夸了。
5: 你难道不怕挠脚心吗？
4: 不怕，你挠得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5: 我试试。哎，你真的不痒吗？爸爸，妹妹的脚残疾了，没有知觉，都不怕挠脚心了。
1: 什么残疾？这是很正常的，好不好？有些人就是会感到痒，有些人却不会。
5: 那我俩到底谁是异类啊？
1: 这个呢，就得从痒痒的源头说起了。实际上啊，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痒痒，其中一种呢不会让你发笑，但是另一种会。他们呢分别叫做康尼斯米塞斯 （Conismisus）。和加尔加列西斯 Gargalesis。 那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做 K 痒痒和 G 痒痒。
5: 这两个名字有点可爱，那彤彤一定两个痒痒都没有。
1: 感到 K 痒痒的时候啊，一般你是不会发笑的，而且呢，人的皮肤上所有部位都可以感觉到 K 痒痒，大多数动物也能感觉到 K 痒痒。
4: K 痒痒是什么感觉呀？
1: 就好像，哎呀，有点像那个小虫子在身上爬，就像手指轻微的抚摸，或者呢是像羽毛摩擦身体时候的那种感受。哎，你们可以试着哈，就用这个手指，哎，沿着另一个手臂轻轻摩擦一下。
4: 哦，原来是这种感觉。嗯，那还挺舒服的呢。
1: 挺舒服的哈。对啊，所以呢 K 痒痒啊是可以使人安静放松下来的。
5: 那小狗喜欢让我们给它挠肚皮，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
1: 差不多是这样。许多人呢会用 K 痒痒让动物来放松，比如啊，有人曾经挠那个大白鲨鼻子的部位，哎，让大白鲨进入了一种舒舒服服、迷迷糊糊的状态。
4: 那 G 痒痒又是什么呢？
1: G 痒痒在感觉上更强烈，它会让你笑到窒息，甚至感到很痛，你想喊停。
5: 看来啊，彤彤刚才挠我脚心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就是 G 痒痒。
1: 对喽。挠或者按压身体的某些部位就会感觉到这种痒痒，一般呢这个脖子、腋下、腰部还有肋骨附近还有脚啊，都会感到 G 痒痒。
5: G 痒痒的感觉也太难受了，坏彤彤，
4: 你还想再试试吗？
5: 你走开。
4: 嘿，我忽然想到，要是动物感到了 G 痒痒会怎么样呢？
1: 我跟你们说啊，当老鼠被挠了以后，它也会大笑不止。
5: 老鼠也会笑吗？
1: 当然啊，只不过呀，我们听不见他们的大笑，因为他们的笑声的那个频率是50千赫，超出了人类的听力范围。不过啊，也不是所有动物都能感到 G 痒痒，人类和一些灵长类，比如大猩猩是能够感觉到的。
5: 可是彤彤就感觉不到啊，刚才我那么挠他，他都没有反应。
1: 对呀，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到 G 痒痒。
5: 好吧，彤彤也太幸运了， G 痒痒太难受了。
1: 是的，所以呢，古时候啊，人们常用 G 痒痒对犯人实施笑刑，像这个古罗马人就在犯人的脚底板上涂上盐水，然后呢让羊用舌头来舔他们的脚底心。这是因为人的脚上有很多感觉特别灵敏的触觉感受器，叫做麦斯纳小体，所以啊，人的脚心是最怕痒的。
5: 哎，别说了，光听着就受不了了。
4: 看来我以后可以对你实施孝行，只要你欺负我，我就挠你。
5: 要挠挠你自己去。
1: 那彤彤可能实现不了，因为每个人呢都可以为自己实施 K 痒痒，但是没有办法给自己实施 G 痒痒。所以啊，我们挠自己是不痒的，指的就是 G 痒痒，而不是 K 痒痒。
5: 啊，为什么无法对自己实施 G 痒痒呢？
1: 因为小脑能够对人自身的运动进行预测，当你挠你自己的时候，小脑对这件事情是完全知情的，它呢就会向你的大脑发送信号，告诉他，等一下啊，皮肤某某地区将要发生挠痒痒事件，通知你的皮肤和大脑做好战斗准备。所以当你真的开始挠的那个时候，皮肤跟大脑就见怪不怪了。
4: 原来是这样，还有提前告密的。

0: 不过养羊到底有什么用啊？感觉可有可无的。
1: 关于养羊的功能呢，有很多解释。首先，养羊可以保护我们，向我们发出警报，比如皮肤上有什么虫子在爬，你就会感到痒痒。
0: 那从头都感觉不到，就不能被保护了呀？
2: 这种痒痒我还是能感觉到的。
1: 还有人认为呢，养羊可以帮助我们拉近和其他人的距离，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因为当你被挠了痒，然后在那咯咯咯傻笑的时候，向你实施这痒痒的大魔王也会觉得很有趣。那你们俩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打闹在了一起，增进了革命友谊。
2: 你看吧，我这是在增进咱们俩的友谊。
0: 爸爸求助，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彤彤挠我的时候我能感觉不到那么痒呢？
1: 那就是赶紧抓住别人的手，因为通过痒痒的原理咱们知道了，当你握住要抓你的那个魔爪的时候，你的小脑能够预测你的身体哪个部位会被触摸了，这样你的大脑和皮肤就会做好准备，也就不会感觉那么痒了呀。
2: 爸爸你好偏心啊，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整治哥哥的方法，你还给破解了。
0: 哈，我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2: 那我就偷袭，不让你的小脑去报信。
0: 那我就去妈妈那儿告状，说你偷抹她的口红。
2: 你这么不讲武德的吗？
0: 你这么赶尽杀绝的吗？
2: 你这么急头白脸的吗？
0: 你这么不知分寸的吗？
1: 哎呀，这两个小冤家呀，头疼。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卖豆腐的一收了市，一天的事情就都完了。家家户户都把晚饭吃过了，吃过了晚饭，看晚霞的看晚霞，不看晚霞的躺到炕上去睡觉的也有。
1: 这地方的晚霞是很好看的，有一个土名叫火烧云。说晚霞人们不懂，若一说火烧云，就连三岁的孩子也会呀呀地往西天空里指给你看。
0: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的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
2: 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哟，你们也变了，
0: 他的旁边走来了一个乘凉的人。

0: 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啊是金胡子了。”
1: 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腾腾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
0: 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腾腾的了，一会儿金洞洞的了，一会儿半紫半黄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大黄梨、紫茄子，这些颜色天空上边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的，见也未曾见过的诸多种的颜色。过了一会儿，天空中出现了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那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着有人骑到它的背上，它才站起来。过了一秒钟，没有什么变化。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加大了，
2: 加大了，
0: 马腿伸开了，
2: 伸开了，
0: 马脖子也长了，但是一条马尾巴却不见了。
1: 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的时候，那马就变模糊了。
0: 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这条狗十分的凶猛，它在前面跑着，它的后面似乎还跟了好几条小狗仔。跑着跑着，小狗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又找到了一头大狮子，和娘娘庙门前的大石头狮子一模一样的，也是那么大，也是那样的蹲着，很威武的，很镇静的蹲着，
3: 他表示着蔑视一切的样子，似乎眼睛连什么也不睬。
0: 看着看着的，一不谨慎，同时又看到了别一个什么，这时候可就麻烦了。人的眼睛不能同时又看东又看西，这样子会活活的把那只大狮子给糟蹋了。
1: 一转眼，一低头，那天空的东西就变了，若是再找，怕是看瞎了眼睛也找不到了。
3: 哎，大狮子竟然找不到，另外的那什么，比方说就是一个猴子吧。
1: 猴子虽不如大狮子，可同时也没有了。
0: 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于是孩子们都困倦了，回屋去睡觉了。竟有还没能来得及进屋的，就靠在姐姐的腿上，或者是依在祖母的怀里，就睡着了。祖母的手里拿着白马鬃的银甩子，就用银甩子给他驱逐着蚊虫。祖母是还不知道这孩子是已经睡了，还以为他在那里玩着呢。
1: 下去玩一会儿吧，把奶奶的腿吓麻了。
0: 这时候火烧云已经完全下去了，于是家家户户都进屋去睡觉，关起窗门来。
4: 五元读书会，
5: 在我的印象中，鲁迅先生的形象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直到我翻开萧红写的回忆鲁迅先生，我才看见了一个活脱脱的人间鲁迅。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鲁迅先生走路很清洁，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就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天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跑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了。我说，来了。我喘着连茶都喝不下，鲁迅先生就问我，有什么事吗？我说，天晴了，太阳出来了。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湛然的会心的笑。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常常陪到夜里十二点钟。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在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飒飒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着。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4: 五元读书会。

0: 在中国中部，有一条河，来自天上，穿山越岭，九曲回肠。这河水曾经是林州人又苦又涩的泪呀，千年盼，万年想，流的都是希望，流的都是悲伤。这里年年都缺水呀，渴死了沟坎上的高粱，
1: 水在哪儿啊？
0: 渴死了岩石上的牛羊，渴死了那用石头垒成的家乡。这里的人活一场就是为水一场，一点点水就是一条条命啊，为了水哪怕粉身碎骨也生死无妨。那是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呐喊，
1: 老天爷呀，你是要恨死林县，渴死太行吗？救命的水呀，你在何方？
0: 你在何方？
1: 你在
0: 何方？
1: 何方？
0: 不，不，不能总这么跪着、求着、等着呀！这不是临县人的命。天苍苍，地茫茫，月无影，日无光。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昂起头颅，挺起脊梁，把两行热泪甩下山岗。救临县的还得是咱临县人，十万父老兄弟集结在太行山上，为了活着，
1: 活着，
0: 为了梦想，
1: 为了梦想。
0: 林州的胸膛里烈火燃烧，风雷激荡，想推车推呀推，钢针打呀打，
1: 绳索放啊放，
0: 炸药响啊响。最危险的翻山越岭，最原始的肩挑手扛，骡马
1: 累死了，
0: 老人
1: 摔死了，
0: 黑压压的人群来了，一个跟着一个上，哪怕是雷是电是铁是钢，也要把太行山变成渠，垒成墙。一尺一寸流到家乡，千仞绝壁，那是临县人直来直去、直上直下的性情。巍巍太行，那是临县人不屈不挠、不卑不亢的脊梁。临县人没有想到，他们开了一架山，却开出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精神；他们引了一条水，却引出了中华民族的梦想。红旗渠的水来了，它成了林州大地的生命泉江。山开了，渠成了，水来了，
1: 水来了，
0: 水来了，
1: 水来了，
0: 水，
1: 水
0: 来了，
1: 来了。
2: 五元读书会，梦游天姥吟留别，唐·李白。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

月人与天母，云霞明灭或可睹。天母连天向天横，是把五岳

0: 月照我影，送我至善界。谢公宿处今尚在，露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言万转路不定，迷花已时忽已明。熊袍龙吟隐元泉，立身临溪惊层巅。云轻轻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轰然中开。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先知人兮列如麻。孤魂既破洞，恍惊起而长嗟。为绝食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是面向彼此的友情，还是独自面对江河的无情？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是相互的陪伴，还是无声的灾难？不要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鲁莽的一次伸手预示着两种人生的结局。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语气不一的标志传达着对于危险的解释。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下溪、河、镇、沟、水库、水坑、山围塘等危险水域游泳。是唤醒还是长眠？不要到无安全措施和救援人员的地方游泳。是温暖的目光还是绝望的泪光？不要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游泳。危险的选择决定着生命的反面，预防溺水，向危险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各位。其实这个相声啊，
7: 是吗？
6: 就是生活当中这些点点滴滴，
7: 也在发展过程当中。
6: 哎，你可走的地方多了，
7: 嗯，
6: 水平就高了嘛。
7: 哦，知识含量就升上了，
6: 哎，就升上来了。
7: 嗯、
6: 跟那个创作节目，就像他们一样，
7: 嗯、
6: 哎，更有生活了。
7: 对对对，
6: 你看人这一辈子短短啊，
7: 嗯、
6: 短短就这一千，哎，一不到一百年吧，对吧？你可能长点，你可能
7: 不不不不，我比不过您。
6: 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
7: 哎，
6: 这是我们老说的话，
7: 是吧？
6: 这有道理的，
7: 嗯、
6: 有道理的。那个多看书，你像王胜老师，
7: 又不敢当。
6: 哎，王胜老师就天天啊，就那个词儿叫什么？叫手不释卷。
7: 哎呦，还当不起，
6: 真的手不释卷、啊，
7: 不能够，不能够，
6: 增加了知识，
7: 即问之学而已。
6: 哎，行万里路，
7: 嗯，
6: 全国各地到处跑去
7: 走一走，
6: 来跟别人交流，
7: 嗯、
6: 阅人无数，和人交流。因为每个人你不可能一辈子啥事儿你都经过，
7: 对，
6: 生活永远比剧本精彩。
7: 您听，
6: 相声近五千年的历史了，
7: 多少年？
6: 近五千年呢？
7: 相声可考也就不到200年，怎么还近五千年？
6: 原来它不叫相声，就是这种形式，打西周时期就有了，原来叫古蒙。
7: 呦呦呦呦呦，
6: 古蒙，
7: 嗯，
6: 就是盲人表演的，
7: 嗯，
6: 哎，有眼无视为古，无眼无视为蒙，
7: 嗯
6: 啊，像你去表演特别合适，你知道吗？我们的这拜祖师爷叫东方朔，
7: 是是是，
6: 东方曼倩，
7: 嗯，
6: 他就是排忧的代表人物，
7: 哦，
6: 至圣啊，东方朔，后来这忧这个词儿就是演员的意思，
7: 嗯，
6: 后来中国不用了，
7: 对，
6: 这个词儿啊，
7: 对，没有说的了。
6: 再往后到了唐朝，
7: 嗯，
6: 台法戏、贾府戏、参军戏，
7: 您听听，
6: 哎，慢慢。

0: 演变了成为现在咱们这个相声
1: 这个形式，最后确定下来了。
0: 哎，相声的这个表演形式到最后成了这个样子的。
1: 哦，
0: 当然还有咱们现在老说很多传统活
1: 啊，
0: 创新活，
1: 新活
0: 一定要守正创新。传统的底子就是继承了
1: 啊，
0: 然后才能更好的创新。
1: 您听着，
0: 你都得创新吧？
1: 说的真好。
0: 大家举几个耳熟能详的例子，
1: 创新的例子。
0: 我们过去有一个传统的节目，
1: 嗯，
0: 叫卖故意，
1: 啊。贺故意，
0: 什么叫卖故意啊？
1: 您介绍。
0: 现在没有这个行业了
1: 啊。
0: 什么叫卖过故意？就是旧衣服。
1: 是是是。
0: 哎，你不穿的大褂，不穿的皮袄，不穿的裤子，就叫旧衣服。
1: 嗯，
0: 拿出去卖，这叫卖故意。
1: 是是是。
0: 哎，我们学这个吆喝。
1: 嗯。
0: 谁卖我的皮袄？原来是当儿娘。原来学这个。
1: 嗯嗯嗯。
0: 后来得改，得创新。我们有两位前辈，
1: 嗯，
0: 王千祥、李增瑞，
1: 相声前辈。
0: 后来在90年代，
1: 啊，
0: 改了一版，就当时很流行，当当当当当当，哎，人改了，
1: 怎么
0: 把这故意的词儿，
1: 嗯，
0: 哎，套这新曲上，
1: 哦，
0: 当时大火，
1: 这个就叫创新，
0: 创新，
1: 嗯，
0: 过去还有一节目，
1: 还有
0: 地理图，
1: 贯口活。
0: 贯口活，
1: 嗯，
0: 讲着从北京城出来，
1: 是是，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走全国各地，
0: 最后又回到这里，
1: 绕回来，
0: 哎，走这么一圈，
1: 这叫地趟子。
0: 后来
1: 啊，
0: 老前辈，
1: 嗯，
0: 李伯祥先生，
1: 哎呦，
0: 哎，这了不得，
1: 大师级的人物，
0: 当当当当当，4-5分钟的贯口，
1: 那真是
0: 一气呵成啊，
1: 气贯长虹。
0: 哎，这就是创新吧？
1: 嗯，
0: 我们过去还有一个传统节目，
1: 还有一个
0: 三节会，
1: 这叫开州场，
0: 开州场三节会 啊。哎呦，讲的过去贫苦人家，
1: 嗯，
0: 哎，这大户人家给人开州场，
1: 是是是，
0: 施舍穷人，
1: 对对对对。
0: 你像这样的节目，
1: 嗯，
0: 哎，我们拿过来
1: 改一改，
0: 改不成了，
1: 再见。
0: 为什么呢？
1: 改不成。
0: 现在老百姓生活好了。就没有开粥厂这回事了，都吃饱饭了，哎，都有饭吃了，你这个没法改了，
1: 见不着了，
0: 哎，就作为把它作为一个资料放在这里听一听可以，
1: 哦，
0: 对吧？
1: 改不了了，
0: 哎，这改不了了，
1: 是是是。
0: 过去还有一个节目，
1: 还有
0: 叫夸住宅，
1: 这也是贯口节目，
0: 讲的是过去四合院啊，
1: 是是是，
0: 粉墙黛瓦，
1: 嗯，
0: 飞檐斗拱，
1: 高门大院，
0: 当当当当当一介绍，你像这样的节目，
1: 啊，
0: 哎，拿到现在
1: 改一改，
0: 改不了了，
1: 哎，
0: 为什么现在不住四合院了？就整住四合院有几个人，住都是高楼大厦水泥钢筋，对不对？还有一个传统节目，
1: 嗯，
0: 叫报菜名，
1: 改不了，改不了了。
0: 谁说的？
1: 现在有报菜名，报菜名是满汉全席的菜单，现在有满汉全席吗？
0: 多经典的节目，改不了也得改，就这就改不了也得改，而且你必须改。
1: 他们真奇怪，
0: 你不改这节目，你去不让你表演。
1: 报菜名这个传统节目愣不让表演，它有原因吧？
0: 有原因呐，它这有一些这个不好的社会导向。
1: 不可能啊，这多文明的节目啊！
0: 你会不会？你不会，
1: 会
0: 对，真会假会，别丢人了。来吧，来吧，来吧，欢迎你，欢迎你。
1: 这里头绝对不可能有这种问题，
0: 露一露一露露一露，一上来话就多，来来，
1: 蒸羊羔，
0: 哎，
1: 蒸熊掌，
0: 别演了，别演了，
1: 凭什么不让演了？
0: 熊掌，保护动物，你是引导谁去吃熊掌呢？
1: 你乐什么呀？
0: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1: 不是，您这就抬杠了吗？不是，
0: 不是抬杠啊，不是抬杠，这东西没了。而且说实话，这就过去那纨绔子弟，
1: 嗯，
0: 纨绔八旗纨绔子弟，没事看一看啊，这家里吃一吃皇家那时候千叟宴，
1: 嗯，
0: 弄过那满汉全席，
1: 嗯，
0: 108道菜啊，
1: 嗯，
0: 弄上来大桌上摆着都没了。老百姓现在哪能见过这个？
1: 这老先生给我讲过，说报菜名得把这菜香味儿说出来，
0: 可不是吗？得那个味儿，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卤鸭，酱鸡腊肉酥，
1: 就是我明白您这意思了，就是这些菜现在说出来，观众不知道，咱也没见过，说不出这意思来，
0: 哎，就没有亲临可考啊。但是，
1: 嗯，
0: 但是现在老百姓也得吃喝吧？
1: 对呀，
0: 也有一些新的菜。出来了，
1: 把新菜改进去。
0: 所以说，
1: 哦，
0: 我就改了一个，
1: 这是
0: 报硬菜名。哎，
1: 报什么？
0: 报硬菜名。
1: 不是这个报硬菜是个什么？什么？
0: 哎呀，硬菜你不知道吗？
1: 硬菜是哪个菜系？
0: 硬菜跟菜系没关系，自好比说吧。
1: 嗯嗯嗯。
0: 你吃过饭吧？
1: 太遗憾了，没吃过。
0: 哎呦，开州长这活还能改一改啊？
1: 什么改？

0: 谁没吃过饭呀？我怎么长这么大的？谁还没吃过席呀？
1: 你吃过席？
0: 当然吃过席。
1: 那我问你啊，嗯，你是论片吃呢，还是撕着吃呢？
0: 我卷着吃，卷吃香。
1: 哦，骂着街吃啊？
0: 骂什么吃？
1: 卷卷着
0: 吃。什么叫撕着？我吃哪个席啊？我吃凉席儿，是吧？竹皮儿我掰过来，我撕着吃。
1: 你
0: 我还论片吃？
1: 你疯了吧？
0: 咱俩谁疯了？你孩子，你说我们俩谁疯了？
1: 就是你说一个。席吃凉席，我不知道不能吃吗？我这点儒还不懂吗？
0: 那什么叫撕着吃？论片吃啊？
1: 哎，要吃那个宴席，宴席有那个在大屋里吃呢，比较文明，一片一片夹着吃。嗯、还有农村的流水席都来不及了，大鸡腿撕着吃。我问这个。
0: 哎呦，您这问的也忒让人不明白了。这个
1: 吃过吧？
0: 吃过，这两种席我都吃过。
1: 啊，片着吃，撕着吃，
0: 嗯、都吃过。
1: 嗯，这就好办了，就好给你解释了。
0: 啊、怎么好办？
1: 比如说。你们一家人吃席去了，嗯，不，人得多啊，嗯，人少了可不行，就两三个人不行，显不出来那硬菜。你的人越多越好，几十人，
0: 一大家子，
1: 哎，最少也得十五六人，
0: 嚯，
1: 弄一大桌，
0: 嗯，
1: 哎，到那个伊特普雷斯，哎，你往那儿一弄啊，
0: 到哪儿？
1: 到伊特普雷斯，
0: 翻译成人话就是
1: 饭馆啊，
0: 怎么说的？
1: 伊特普雷斯吗？
0: 伊特普雷斯
1: 啊，
0: 英文。
1: 对呀、啊，
0: 您跟哪儿学的这种气话呀、啊？这都是
1: 伊特普雷斯吃饭的地方。
0: 哎，不对、啊，就到这儿怎么对吧？
1: 啊，就到这儿，哎，到这儿，哎，您看吧，点一桌菜，放在最中间，压桌子，
0: 嗯，
1: 众星捧月。C 位出道的这个硬菜，你自好比吧，
0: 他这个
1: 你自好比，就那硬菜，我给你举一个大一点的例子，
0: 嗯，
1: 烤全羊、烤乳猪、烤骆驼，那整骆驼烤那，
0: 骆驼，
1: 就前一段时间去迪拜，我吃过那个，去迪拜专门烤纯骆驼，火好吃极了，把骆驼，你见过扒鸡没有？
0: 嗯吗？
1: 他爬骆驼，把骆驼脖子窝过来塞进去，好。
0: 哎呀，骆驼遭多大罪呀、啊！不是您这个有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就比如说您这个 C,
1: 硬菜
0: C 味道，
1: 哎 ，C 不是 C 味道 ，C 味出道
0: 啊，这 C 味出道，
1: 就这硬菜的标准，我大概其总结了有那么三点。
0: 三点，
1: 第一点呢、啊，
0: 嗯，
1: 一般是肉菜。
0: 必须得是肉菜，
1: 素斋馆不算。
0: 哦，二一个，
1: 第二呢？
0: 嗯，
1: 分量得够，
0: 得大，
1: 哎，
0: 分量得大。那三一样，
1: 品质得高。
0: 嗯，就是得有一定的品质。
1: 对呀、啊，你说就青椒炒肉丝儿，
0: 嗯，
1: 也是肉菜，你盘子大一点，你说这是硬菜，它不够硬。
0: 那比方说，这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菜是硬菜？
1: 鸡你知道吧？
0: 知道，我这
1: 个鸡有一种做法就是硬菜。
0: 什么是？
1: 拿溜达鸡做的一道菜
0: 叫
1: 新疆大盘鸡。
0: 大盘鸡符合您这三点吗？
1: 鸡是肉吧？
0: 素鸡不是。
1: 盘子大吧？
0: 大盘鸡嘛。
1: 而且这是新疆的代表菜品。
0: 哦，新疆大盘鸡够这么一个 C 位出道的硬菜、
1: 哎、而且这土豆好啊，一定得新疆土豆，它那天气干旱风沙，然后土豆沙化特别好吃，沙瓤的咔，
0: 鸡配点土豆子青椒，
1: 哎，
0: 就算 C 位了，
1: 哎，绝到新疆这大硬菜，
0: 我听出来了。
1: 哎，
0: 您这个改编的心路历程我大概猜出来了。
1: 怎么猜出来的？
0: 就是每个省啊找一道菜是这 C 位出道硬菜，弄成这么一个爆硬菜名，是不是？
1: 找不出来，
0: 怎么找不出来？
1: 你这个创作，你这两年不创作了吧？
0: 我创作一些，
1: 你这顺道走，各省我没去过那么多省。你要是哪天闲了，带着我全省、全国各省吃一遍，哎，回来我给你介绍硬菜。
0: 有那功夫我自己去好不好呢？
1: 你没我总结的好啊，你都不知道溜达鸡。
2: 不是，那您不按省，
1: 各省不一定都有菜系，你对吧？你像比如说咱陕西，嗯，陕西啊，这个很少这个采着各种菜品，哦，因为陕西是以面食为主，
2: 以主食
1: 多吃面，肉夹馍，嗯，这个面皮儿啊，彪彪面都吃这个。
2: 咱这个不能摆在这 C 位上，
1: 哎，这你摆个泡馍摆中间，是谁吃？还不好拔了，你知道吗？
2: 是
1: 啊，一块掰，你看和还
2: 就咱们省有点不太，你选不出这个特别代表的。
1: 你看，比如说还有福建，
2: 福建也选不出来吗？
1: 好，就不，他不是选不出来，福建是吃的太多，啥都吃，你知道吗？
2: 啥都
1: 福建是啥的，天上飞的，地上跑，水里浮的，草根蹦，蚊帐里飞的，被窝里跳的，
2: 什么食材呀？这是，
1: 就是啥东西他都能吃啊。
2: 福建人
1: 啥也能吃，你这就没有一个典型化，就太广泛了，
2: 哦，太多了，选不出来，哎，
1: 选不出来。
2: 那您这打算按什么路？
1: 你要真想听听，你咱可以按菜系，川鲁粤苏浙闽湘徽八大菜系。
2: 哦，
1: 哎，
2: 按菜系分吗？
1: 哎，每一道，每个菜系，哎，每一道给你弄
2: 一个菜系，一个硬菜，
1: 哎，一个硬菜。哎，
2: 比方说川菜里的硬菜，
1: 川菜有啊，嗯，水煮鱼。哎，水煮大金鱼啊，这
2: 什么鱼？
1: 金鱼，大金鱼，啊，
2: 没有吃金鱼的，鲶鱼、鲤鱼、草鱼，
1: 金鱼没吃吗？
2: 没有吃金鱼的，因为它有好运气。
1: 那是锦鲤，就是那个意思吧？啊，哎，意思，哎，弄好，硬不硬？红彤彤，咔，红红，
2: 全是油，
1: 中间
2: 鱼片，
1: 哎，水煮鱼，
2: 豆芽，
1: 水煮鱼，
2: 这不错。卤菜，
1: 卤菜，九转肥肠。
2: 好，
1: 这菜知道吗？
2: 这个我最爱吃，
1: 爱吃，
2: 爱吃，爱吃。
1: 知道怎么做吗？
2: 先炸后烧啊！九转肥肠算是个硬菜。好，
1: 哎，哎，
2: 你刚才说咱们陕西没有能代表的硬菜，
1: 你说一道没有也不行了。
2: 您说一道我听
1: 听。他也有陕西，嗯，您比如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渭南地区大理有这么一道
2: 什么
1: 带把肘子。
2: 这个我也爱吃，
1: 这正经啊，
2: 那么大个的
1: 大硬菜啊，哎，骆驼肘子，您琢磨琢磨，
2: 这还有骆驼肘子呀？
1: 我才吃完，香极了，你知道？
2: 带把肘得用猪肘子，
1: 哦，这猪肘子，
2: 哎，
1: 硬不硬？
2: 带把肘子真得算是一道硬菜，
1: 哎，
2: 那是咱们陕西的代表。
1: 开玩笑
2: 的，哎，我要吃苏菜，
1: 苏菜
2: 啊，
1: 有
2: 什么
1: 五剑子？
2: 我就听过五味子，
1: 五剑子，鸡鸭鹅火腿鸽放一块，五种样子放一块炖，
2: 这五样放一块炖，
1: 放一块炖，
2: 你听听，
1: 哎，六剑子是加点骆驼肉，这叫六剑子，
2: 把它挑出来，挑出来，我们就吃五剑子，
1: 骆驼肉香着呢，
2: 不吃，我劝您
1: 烤着时候就过瘾，
2: 我劝您也是减少一点思乡之情啊，不要再想阿拉伯了，哎。
1: 怎么样，
2: 五剑子？
1: 哎，
2: 没吃过，想着就香。
1: 嗯，
2: 哎，那我要吃浙江菜，
1: 简单了
2: 啊，
1: 也好吃。
2: 浙江菜
1: 这个季节也应景，
2: 应时当令。
1: 大闸蟹、
2: 螃蟹，
1: 哎，您琢磨着，这大菜啊，
2: 是
1: 大锅蒸四百只，一会儿抱出来，各位啊，硬菜来了，四百只螃蟹吃。
2: 没有那么大的锅，
1: 有我们家就有。
2: 你们家？
1: 我们家狮驼岭牌的锅。
2: 什么叫狮驼岭
1: 牌的？《西游记》没看过吗？
2: 看过呀，
1: 唐僧师徒四人都能炖了，就这锅，大锅，
2: 把妖怪那锅都找出来了，
1: 这定制的，
2: 不要，
1: 四百只，
2: 就普通锅，六到八个就齐了，
1: 八个，
2: 嗯，
1: 拿出来硬菜，
2: 哎，
1: 中间一摆，
2: 哎嘿，
1: 蘸酱，
2: 香醋，
1: 哎，
2: 来点紫苏，
1: 黄酒，
2: 哎，靠，
1: 没劲，
2: 这真是一道硬菜，
1: 哎，
2: 说的
1: 硬景。黄
2: 口水都快出来了，
1: 公的吃那个，
2: 吃膏，
1: 母的吃那个，
2: 吃黄，哎，这好，大闸蟹这算一道硬菜，
1: 哎，
2: 那我要吃粤菜，
1: 粤菜
2: 啊，
1: 粤菜，越南人说实话，
2: 不，
1: 粤，
2: 我说的是国内的啊，不像您吃遍越南、阿拉伯、阿富汗这些地区。
1: 哦，您说广州啊？
2: 对呀，
1: 简称啊，
2: 嗯，
1: 广州人太会吃了。哎，广州人，
2: 您先等一下，我明白您这个，到哪儿哪山唱哪山的歌，到了广州，广州人太会吃了，您忘了刚才您说了，福建人太会吃了，
1: 广东人比福建人还会吃呢，福建人吃的广东人吃，福建人吃不了的这广东人还想办法一定得吃，
2: 广东人比福建人还会吃。哎，那广东这粤菜的硬菜是
1: 蜜汁。

0: 是福建人。
1: 怎么把活人都给吃了？
0: 这是个形容嘛，就比他还会吃。
2: 你先吃，你吃饱了吧？这都是全当上料了，你来吧。
1: 这玩意儿，这蜜汁活人怎么做呀？这个
0: 十多领那大锅，
1: 又想起来了又。
0: 你要不你说
1: 没有？您别来这套，广东菜我知道。啊，粤菜里头最经典的佛跳墙，怎么样？
0: 你还知道？
1: 您那五剑子怎么样？
0: 佛跳墙啊，哎，这是一种犯罪手法，
2: 也是一种菜。
1: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奇怪了。
0: 佛跳墙那道菜，嗯，有这个，咱见过那个，
1: 是是是，
0: 佛跳墙里边有这个鲍鱼了，
1: 鲍鱼，对对 对, 对，
0: 海参、骆驼肉，这都弄上，在一块儿熬啊熬啊。
1: 本来这一份啊，卖几百块钱，骆驼肉一进去呀，就卖四块。味儿变了，知道吗？
0: 为啥呀？
1: 味儿变
0: 了。人家那骆驼烤得多难受啊，扎进去的。烤完了，搁一块下来，还给卖四块。早上四块，他就不受这罪。
1: 您跟这骆驼是有什么直系联系，是怎么着？没有骆驼肉，
0: 没有，
1: 都是真物，没有骆驼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您现在说一个没有骆驼肉的菜。
0: 没有呀，这倒少见了。
1: 嗯，别老拿骆驼肉捣乱了，知道吗？
0: 有
1: 没有骆驼肉啊？这道菜
0: 骆驼去不了的地方就可以吧？
1: 骆驼去不了哪儿啊？
0: 熬菜就没有骆驼，
1: 还得有啊。熬菜呢咱都熬过呀，白菜、虾米皮子、豆腐往一块一搁，最后你搁两块骆驼肉，不还是有骆驼肉吗？
0: 你这眼睛不好，是传染给耳朵了。
1: 我五官都通着，我是个瘫痪，知道吗？
0: 我说奥菜，我说奥菜了，奥奥奥奥，
1: 怎么个奥菜呢？
0: 澳大利亚菜。
1: 您这硬菜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0: 你各国都有硬菜吗？奥菜，
1: 澳大利亚的硬菜是什么？
0: 那个大龙虾呀，澳大利亚大龙虾，挥舞着爪子那种。
1: 澳洲大龙虾，
0: 一说澳洲大龙虾都知道
1: 硬菜
0: 啊，它还有亲戚。
1: 什么亲戚？
0: 美菜。
1: 美国菜，
0: 美国啊 ，American 国。哎，
1: 咱别说英文了，好吧？哎，
0: 这地方有啊。
1: 美国什么菜？
0: 美国是帝王蟹。
1: 哦，美国帝王蟹。
0: 我的朋友请我吃过帝王蟹啊。
1: 是吗？
0: 请我吃，说这美国硬菜，
1: 这不错，大螃蟹。
0: 帝王，我后来我琢磨着不对，这你们这没让说相声跟你们交授交授。
1: 哪儿不对？
0: 帝王蟹，你们这国家有帝王。
1: 哦，对，美国，
0: 你们这应该叫总统蟹。
1: 你别琢磨了，叫帝王蟹就齐了。
0: 哎，您看看，
1: 您这连国外的菜都有。
0: 哎，
1: 那您这弄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啊？
0: 哎呦，
1: 这个贯口，
0: 我给您来个硬贯。
1: 您别硬贯，哎，我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才硬贯呢。哎，
1: 什么叫硬贯呢？
0: 硬菜贯。
1: 您来了，我听听。
0: 哎，我喂您吃。
1: 不要。嗯，我还能动。哎，这会儿不用行孝。哎，
0: 太讨厌
1: 了。还喂我干嘛呀？
0: 我请您吃。
1: 对喽，
0: 烤全羊，
1: 嗯，
0: 烤乳猪，北京烤鸭，三件子、五件子、七件子。
1: 我这凑数来了是怎么着？
0: 108件子。
1: 那水泊梁山会了。
0: 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酸菜炖盘骨，
1: 盘骨、
0: 排骨。
1: 哎呀，
0: 铁锅炖鱼，铁锅炖鸡，铁锅乱炖，铁锅炖自己。
1: 铁锅是个神经病，真是。
0: 我请您吃这个红肘子、白肘子、蜜了肘子、水晶肘子、醉蟹、炒蟹、美国帝王蟹，
1: 不错。
0: 哎，当然了，要说这些菜里面最硬的，还有这么一道菜。
1: 什么菜？
0: 这道菜是蘸鸡香鸡，蘸鸭香鸭，蘸鹅香鹅，蘸肉香肉。嗯，拿出来咬到嘴里这么一吃，真硬啊！
1: 什么
0: 菜里的姜？
1: 去你的吧！
3: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
4: 哎，
3: 通过您的掌声啊，听得出来。
4: 听出什么呢？
3: 朋友们对我们演员特别的熟悉。
4: 您都认识我们，
3: 尤其是你。
4: 是吗？
3: 相声说得多好啊。
4: 可不能那么说。
3: 他的名字叫李菁。
4: 是我。
3: 为什么相声说得好啊？
4: 啊，
3: 有学。

0: 也没什么学问。
1: 经常的看书吗？
0: 对，作为演员呢，需要经常学习。
1: 你都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啊？
0: 我呀，
1: 啊，
0: 可能跟我这工作有关系。
1: 嗯，
0: 我喜欢看古典名著。
1: 拉拉手吧。
0: 拉手什么意思？
1: 我也爱看古籍。
0: 是吗？
1: 当然了。
0: 哦，
1: 你像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这些书籍我全看。
0: 哦，这些都看。
1: 对，尤其是四大名著，
0: 嗯，
1: 我是最喜欢。
0: 是吗？
1: 知道哪四本吗？
0: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呀？
1: 四大本，
0: 《三国演义》
1: 哦，
0: 《水浒传》
1: 嘿，
0: 《西游记》《红楼梦》。
1: 说的不错。
0: 是吗？
1: 您最喜欢的是哪本？
0: 这四本里头啊，
1: 啊，
0: 我最喜欢的得说是西游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看过几遍？
0: 看过几遍想不起来了。
1: 嗯，
0: 反正这么跟您说吧，
1: 是
0: 西游记这本书
1: 啊
0: 我能倒着默写。
1: 怎么着？
0: 我能倒着默写。
1: 还倒着默写？
0: 哎，这样您也没默了，兴许落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1: 口气太大，
0: 这我还搂着说呢。
1: 哦，我考考你，
0: 这考什么呀？
1: 目录都说得上来吗？
0: 1到25集的名字呀？
1: 啊，
0: 兴许能背出来。
1: 头一集。
0: 头一集啊？
1: 什么目录？
0: 叫猴王出问世。
1: 对。二一集呢？
0: 官封弼马温。
1: 三一集，
0: 大圣闹天宫。
1: 四集，
0: 囚困五行山。
1: 五集，
0: 猴王保唐僧。
1: 六集，
0: 祸起观音院。
1: 七集，
0: 祭收猪八戒。
1: 八集，
0: 砍屠逢三难。
1: 九集，
0: 偷吃人参果。
1: 十集，
0: 三打白骨精。
1: 十一集，
0: 智鸡美猴王。
1: 十二集，
0: 夺宝莲花洞。
1: 十三集，
0: 除妖乌鸡国。
1: 十四集，
0: 大战红孩儿。
1: 十五集，
0: 斗法降三怪。
1: 十六集，
0: 去经女儿国。
1: 十七集，
0: 三道芭蕉扇。
1: 十八集，
0: 扫塔变奇冤。
1: 十九集，
0: 误入小雷音。
1: 20集，
0: 孙猴巧行医。
1: 21集，
0: 错坠盘丝洞。
1: 22集，
0: 四探无底洞。
1: 23集，
0: 传意玉华州。
1: 24集，
0: 天竺收玉兔。
1: 25集，
0: 多生极乐天。
1: 呵，啊，
0: 怎么样？
1: 26集。
0: 哎，那是续集的第一集啊。没有26集了。
1: 行啊。
0: 啊，
1: 有点意思啊。
0: 哎，您看我怎么样？
1: 看这意思我小瞧你了。
0: 哎，我对西游记还是相当熟悉。
1: 光看这个还不够。
0: 还看什么呀？
1: 拿我来说吧。
0: 您怎么样？
1: 我看过原著。
0: 哦，
1: 看过续西游记。
0: 哦，
1: 后西游记。
0: 是
1: 春光灿烂猪八戒，喜气洋洋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
0: 哪儿这么些猪八戒呀？
1: 这都得看。
0: 哦，都看呢。
1: 连小儿书《大闹天宫》我都看过。
0: 是吗？
1: 哪能光看呢？
0: 还干嘛呀？
1: 还得研究。
0: 哦，从这里边要总结。
1: 通过我这么一研究啊，
0: 啊，
1: 《西游记》这本书里头有三位科学家。
0: 您说什么？
1: 三位科学家？
0: 《西游记》这本书里头，
1: 嗯，
0: 有三位科学家。
1: 你没研究出来？
0: 这还真不知道。
1: 不知道吗？
0: 头一位科学家是谁呀？
1: 孙悟空。
0: 孙悟空，
1: 科学家。
0: 他研究哪门科学呀？
1: 研究的是无性繁殖。
0: 孙悟空
1: 啊，
0: 无性繁殖。
1: 无性繁殖，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孙悟空是打石头里边蹦出来的，他是石猴，对吗？
0: 对。
1: 腾，那音乐还有呢。
0: 啊，什么音乐？
1: 嘟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这孙悟空啊，打着太极拳就出来了。
1: 有没有？
0: 哎，有有有。
1: 哎，无性繁殖的专家，
0: 这是头一位。
1: 对，
0: 第二位科学家呢？
1: 第二位啊，
0: 嗯，
1: 说出来能把你吓疯了。
0: 不至于那么胆小。
1: 观音菩萨。
0: 观音菩萨研究什么科学呀？
1: 植物学家。
0: 您这有根据吗？
1: 哎，猪八戒偷吃人参果知道吗？
0: 那是在电视连续剧的第9集。
1: 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0: 你看，猪八戒偷吃了人参果，
1: 嗯，
0: 孙悟空把这人参果树连根给拔了。
1: 连根都拔了
0: 啊！
1: 多么贵重珍惜的植物啊。
0: 是啊，
1: 这怎么办呢？
0: 啊，
1: 观音菩萨一不慌二不忙，拿这个柳叶刷刷刷，再看那树刷刷刷刷刷就裹得噔噔噔噔噔。
0: 哎呀，
1: 人参果 全都出来了。
0: 您还别说，长得还真像这人参果、啊、
1: 你像佛手，像吗？不像话，这是第二位科学家，
0: 观音菩萨。
1: 对，
0: 第三位呢？
1: 第三位是灵吉菩萨。
0: 灵吉菩萨
1: 啊，
0: 这稍微偏一点、
1: 啊、
0: 我得给朋友们解释解释。
1: 介绍一下，
0: 这是啊，第八集叫《坎途逢三难》，遇到了黄风怪，唐僧师徒没办法了，嗯、这才把灵吉菩萨搬请来制服这黄风怪。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他也是一位专家呀。
0: 他研究什么科学呀？
1: 他研究的是啊，环境保护。
0: 怎么会研究环境保护呢？
1: 专项就是治理沙尘暴。
0: 他有那定风丹。
1: 对呀、啊，多大的沙尘暴没关系
0: 啊，
1: 他拿这个定风珠一晃悠，刷。啊，多好！
0: 是，还真是这么回事，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是我研究的。
0: 三位科学家。
1: 对呀、啊，
0: 这有点意思。
1: 还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西游记》的主要人物，我都能把他搬到现实生活当中，给他们找点事情做。
0: 这话大一点，
1: 发挥他们的作用。
0: 西游记里边的人物
1: 啊，
0: 搁到今天都有用吗？
1: 您随便点都给您俺上。
0: 我随便说一个，
1: 您说
0: 孙悟空能干嘛？
1: 孙悟空啊，
0: 啊，
1: 快递呀、
0: 啊。啊，孙悟空快递呀、啊、
1: 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
0: 是是是，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行行了行了行了，学一回就得了，
1: 怎么样啊？
0: 这比那 EMS 可快多了。
1: 哎，提速。
0: 是是是，
1: 孙悟空。
0: 沙僧能干嘛呀、啊、
1: 搬家公司啊。
0: 沙僧是搬家公司
1: 啊。抬点什么啊？没有怨言。
0: 哦，
1: 任劳任怨，
0: 有膀子力气。
1: 太对了。
0: 太上老君能干嘛？
1: 太上老君
0: 啊，
1: 烧锅炉
0: 啊。让太上老君烧锅炉啊，
1: 他不老炼丹吗？炼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啊，
1: 烧锅炉，
0: 人家那是八卦炉啊。
1: 那不管，没用。
0: 哎，提起太上老君来，我想起一人来。
1: 想起什么来了？
0: 八卦炉里边练就孙悟空火眼金睛。
1: 对，
0: 孙悟空把这炉子踢翻了，炉砖到了下界，变成八百里火焰山。唐僧师徒到这儿过不去，要请铁扇公主帮忙。这铁扇公主到今天能干嘛呢？
1: 消防队员呢。
0: 合着这一套我替他说了。
1: 消防队员，
0: 铁扇公主，
1: 再大的火拿这个芭蕉扇扑扇灭了。
0: 那还真是这么回事。
1: 对不对啊？
0: 哎，我又想起一人来。
1: 谁呀、啊、
0: 那是在连续剧的第22集、
1: 嗯、
0: 这个题目叫四探无底洞，这里边有个玉鼠精。这耗子精到今天能干嘛呀？
1: 耗子精啊，
0: 啊，
1: 搞物业。
0: 让耗子精搞物业呀？
1: 通下水道啊。
0: 是啊，
1: 那玩意儿窟窿小不好通 啊，放进俩耗子通通通全开了。哎呀，
0: 难为他怎么想的。
1: 你难不住我。
0: 我又想起一人来。
1: 谁？
0: 王母娘娘到今天能干嘛？
1: 呵，太棒了
0: 啊！
1: 王母娘娘
0: 啊，
1: 春晚的导演。
0: 让王母娘娘当春晚导演。
1: 3月3蟠桃盛会，那是多大的
0: 啊活动啊。
1: 就是啊、
0: 哦、
1: 这人间的春晚
0: 啊，
1: 小菜一碟、哦、让他来执行。
0: 哦，专门组织大型活动，
1: 满行啊。
0: 这还有点意思。
1: 哎，
0: 哎，二郎神到今天能干嘛？
1: 缉毒警。
0: 让二郎神缉毒去
1: 啊。那是啊，还有三只眼呢、啊、
0: 是是，
1: 一看就看出来了。
0: 不光这样，他还带着缉毒犬呢。
1: 哎呀，哮天犬啊。
0: 是是，
1: 他一闻就闻出来。
0: 哎，
1: 是白面，是白面。
0: 是是，这两样差远了。我又想起一人来。
1: 谁？
0: 我得难为难为你。
1: 您说。
0: 那是在连续剧的第16集、哦、这个题目叫去经女儿国。这女儿国的国王到今天有用处吗？
1: 女儿国的国王
0: 啊，
1: 大夫。
0: 哦，医生。
1: 对，
0: 他治什么呀？
1: 专治不孕不育。
0: 他能治不孕不育吗？
1: 怀不上孩子没关系
0: 啊，
1: 喝两口子母喝的水，不怀上了。
0: 就这个。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

0: 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 哎呀，老赵，你放心吧，你跟我借这300万，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啊。哎呀，客气什么呀，谁让咱们是朋友了，别说300万，你就跟我再借500万也没有问题。你敢，哎，你敢吗？你干啥你啊？不是不是，没老赵，没事，过年了吗？我媳妇儿啊非要跪下给我磕头。这不，那什么，改天再聊啊。你踹我干嘛呀？
2: 你说这大过年了，你怎么又往外借钱呢？
1: 人家老赵不是有困难吗？
2: 哦，老赵有困难你就借，那你要有困难呢？
1: 关键我没困难呢。
2: 你现在是没困难，我告诉你，等有一天你有困难了，不一定有人帮你。
1: 我还真不信。
2: 你不信？你不信你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我当着你的面给我最好的朋友打电话，我跟他们说，就说我破产了，你看看他们借不借给我钱。你看他如果不借给我钱，我就跪在这不起来。
2: 你说的。
1: 我说的。
2: 好。
1: 好。
2: 打。
1: 哎，打。打。喂，老钱。
3: 咦，盘总，过年好啊。
1: 过年好，过年好。
3: 有事啊？
1: 那什么，这个事儿怎么跟你说呢？那个，我呀，去年呢，这个生意啊经营不善，破产了。我想找你借
2: 100万。
1: 我想找你借100万。
3: 你说啥啊？
1: 我想找你借100万。哎，老钱怎么挂了？喂，老钱，喂，
2: 你别起来呀！
1: 不是，你看这种信号不好，我上这边打来。
4: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怎么关机了？这不是你朋友吗？
1: 准确地说，这老钱不算我朋友，我真正的朋友应该是老孙。
2: 哦，打。
1: 哎，你看看老孙的，那才是真正的朋友呢。喂，老孙吗？
3: 潘总啊，过年好啊。
1: 过年好，过年好。
3: 有事儿啊？
1: 那个有点不好意思说你。
3: 不好意思别说了吧。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还真得说。我呀去年呐生意经营不善，破产了，我想找你借100万。
3: 你说啥？
1: 我想找你借100万。
3: 我欠你的呀。
1: 啊，不是不是，咱俩不是朋友吗？
3: 朋友都别提钱了，多伤感情啊。
2: 怎么样，伤感情了吧？
1: 不是，你说不应该的事儿啊。你说老钱这样对我可以理解，你说老孙我们俩是有过命交情的，你对不对？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媳妇儿，我听你的啊，从今天开始除了小李，他们俩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
2: 你以为小李就是你朋友啊？
1: 不一样啊，你应该明白，那小李是我亲自培养起来的，对不对？我帮了他多少忙，我也不帮他，他企业能做这么大吗？他自己都承认，如果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谁？
3: 大哥，我小李。
1: 听听听听，说小李小李就到。媳妇儿，我敢跟你打赌，如果今天我跟小李这儿借不到钱，我就管你叫妈。
2: 你说的？
1: 我说的。
2: 好
1: 好
2: 好，等等，来，你穿成这样谁相信你破产呀？
1: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2: 小李
5: 嫂子。
2: 哎呦，
5: 好啊。
2: 你好你好，你看你来就来呗，要拿什么东西呀？
5: 这不应该的吗？再说了，没有我哥，我今年能挣1亿吗？
2: 是啊。什么？1亿呀！
5: 啊，
2: 哎呀，小李，你是太本事了你啊！
5: 我有嘛本事啊？没有我哥，就没有我小李的今天。
2: 啊，
5: 我哥呢？
2: 你哥
5: 啊？
2: 那个，你哥他不好意思见你呀、啊？
5: 为嘛呢？
2: 小李呀、啊。

0: 是这么回事儿。去年你哥生意经营不善，他破产了。
1: 你说嘛？
0: 你哥，他破产了。
1: 破产了？行了吧，嫂子，你别逗我玩了。我哥那么大本事，那么大老板，怎么可能破产呢？
0: 真
1: 你呀、啊！我跟你说，嫂子，你净拿我开涮是吧？家里养猴了？
2: 兄弟，我是你哥呀！
1: 大哥，真是你啊！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2: 哥真的破产了。
1: 那这房子，
2: 这房子明天我们就搬出去了。
1: 你那车呢？
2: 明天就来人开走了。
1: 嫂子，
0: 明天我就改嫁了。
1: 哎呀，你们哭嘛呢？
0: 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就剩你这么一个朋友了。
1: 看来这是真的呀。
3: 一会儿你看他给不给你接。
1: 别哭了，这不还有朋友了吗？
4: 大哥，坐。
2: 哎，
1: 有嘛困难跟我说。
2: 我正想找你呢，兄弟
1: 啊，
2: 我想在你这借点钱。
1: 借多少？
2: 100万。
1: 你怎么不早说呢？不就100万吗？
2: 看见没，朋友就是朋友。
1: 我真没有啊。
0: 你刚才说你挣了1亿呀、啊？
1: 是1亿呀、啊，这不3个小时前吗？我刚签了份合同，我那钱呀、啊、都给人家打过去了。
0: 看见吗？这就是你朋友。
2: 那个兄弟，你连100万都没有啊？啊，
1: 大哥，你要说50万吧，这事儿还好说，100万。我真拿不出来呀、
2: 啊，兄弟，50万也行啊。
1: 你怎么不早说呀？2个小时前，我老丈人在医院整容，我把那钱啊都给他交了手术费了。
2: 啊，不对不对，兄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老丈人整过容啊？
1: 啊，对呀、啊。上回手术不失败了吗？他想整成刘德华，结果变成潘长江了。大哥，你要说借个10万块钱吧，
0: 10万也行。
1: 你怎么不早说呢？1个小时前，我刚跟我媳妇儿办完离婚手续，我那点钱呀、啊，归他了。
2: 哎，不对，我懵了，我彻底懵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那个兄弟
1: 啊，
2: 你跟你媳妇都离婚了，你干嘛还给你老丈人交手术费？
1: 啊，对呀、啊，这不爱情没有了，友情还在呀、啊，谁让咱曾经是朋友呢？对吗？
2: 我告诉你，小李，从现在开始，咱俩再也不是朋友了。
1: 大哥，别把话说那么绝嘛！
2: 我今天就这么绝。
1: 行，大哥，既然你绝，就别怪我绝了啊！我走了。
2: 哎，哪块儿站住？你这酒不是给我拿的吗？
1: 凭嘛给你啊？我跟你有嘛关系啊？你是谁呀、
2: 啊？啊，不对呀，你以前经常说呀、啊、没有我就没有你的今天呢。
1: 没有你、
2: 啊、
1: 我的明天会更好。
2: 出去。
1: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2: 喂，他们这歌让他唱得这么恶心呢，你说
0: 叫吧。
2: 叫啥呀？
0: 叫妈。
2: 不是，为什么呢？
0: 你刚才说的，你说小李要不借给你钱，你管我叫妈？
2: 不是，你当这么多人，你
0: 就因为当。

0: 哎呀，家伙，好人真多呀，是、哎。妈。
1: 哎呀，儿子。
0: 哎呀。
1: 我告诉你，你别看天天围在你身边转的那些人不一定是朋友，真正的朋友他不是锦上添花，他得是雪中送炭，知道吗？
0: 雪中送炭，我知道雪中送炭，关键这样的朋友还有吗？
1: 怎么没有啊？过去给你开车的小王就不错呀，虽说人家现在不在你这儿干了，可人家年年过年都来看你呀。
0: 我知道，那今天他为什么不来呀？
1: 谁呀？
2: 嫂子，
3: 我小王。
1: 说曹操，小王就到。
2: 嫂子，小王你好。
1: 哎呀，你看你来就来，你又拿东西。
2: 哎呦，从老家带了点土特产。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呦，我大爷在家呢哈。
0: 准确的说，我不是你大爷，我是你大哥。
2: 哎呀，嫂子。
1: 嗯。
2: 潘总怎么这样了？
0: 嗯，那个继续。
1: 小王啊，是这么回事儿。去年呀，你大哥生意经营不善，他破产了。
2: 哎呀，破产了呀！
1: 嗯，
0: 是破产了。这个本打算呢去你们家跟你借点钱，但是一考虑呢，你根本就没有钱借给我们，所以说呢。你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们怎么好意思去呢？是吧？
2: 潘总，我今年还行，刚把那房贷还清，还花18万买了一辆新车。
0: 还买辆新车？
2: 啊！
0: 哎，小王够可以的你啊！
2: 潘总
0: 啊，
2: 您借多少钱呀？
1: 那个10万就行。
0: 那个，十万你有吗？
2: 潘总，你怎么不早说呀？行了，我先走了。
0: 看见没有，这都什么朋友啊？啊，不提前还好，一提前转身就走人。我现在是彻底闹明白了啊，有酒有肉多朋友啊，危难何曾见一人呢？我跟你说，媳妇儿，我敢再跟你打赌，如果小王肯借给咱们钱，我管你叫奶奶。
2: 潘总，潘总，我回来了。
0: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
2: 给您送钱呀。
1: 送啊，
2: 这卡里有10万块钱，您先拿着。
1: 小王，你哪来的钱呢？
2: 我刚才出去把我那新车卖了。
1: 啊，
0: 你缺心眼啊？不是，18万块钱的车你卖10万？
2: 您不是着急用钱吗？当年我妈生病住院，是您帮我交了3万块钱的手术费，就您的这份情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妈说了，滴水之恩得涌泉相报。
1: 小王，啥也别说了，谢谢谢谢谢谢，你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叫吧。
0: 不是你
1: 叫。
0: 刚才开玩笑的。
1: 谁跟你开玩笑？叫。
0: 啊、不是，小王还在呢。
1: 就因为小王在才叫，大家说叫不叫？
0: 不是。
1: 叫。
0: 你们真够意思，你们。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小王，来过来。这卡，你拿回去。这是我的车钥匙，从现在开始，它归你了。
2: 潘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那个，实话实说。
1: 小王，对不起了，是这样的，其实啊，你大哥他没破产，他就是想看看呀，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朋友。
2: 哎呦，我哪有资格跟潘总论朋友呀？
0: 不，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老潘的朋友。走。开上你的车，拉着我们两口子，
2: 潘总，
0: 走，
2: 大哥，我错了，您原谅我吧。
0: 不是那个媳妇儿，

0: 这位来自星星的朋友，他是谁呀？
1: 都敏俊，思密达。
0: 就这模样还思密达？
2: 欧巴，
0: 别管我叫爸。

0: 就剩下您这么一个朋友了。
1: 打住！打住！你根本不配提“朋友”这俩字儿。
2: 别，媳妇儿，他不仁，咱不能不义。既然他找到咱们了，咱就不能见死不救，是不是？来，兄弟，你起来。我帮你，我一定帮你。
0: 谢谢大哥，这回我有救了。
2: 来，穿上来，穿上，穿上，穿上，穿上。来，把这个带上。
3: 朋友们，他是我的搭档，他叫周狗粮。
4: 对，别起哄，列位啊，酒。
3: 啊，我说错了，
4: 说错了，
3: 他叫周狗九。
4: 大家好，
3: 周老师，相声说的非常的不错。
4: 等会儿咱哪个字错了啊？
3: 那您叫
4: 狗九周？不是，
3: 何老师，不是何老师，那心里
4: 周九良，
3: 周九良，叫什么汁儿啊？
4: 是
3: 叫什么不吃饭？
4: 不是，那您也得给我说对喽啊！
3: 你就叫狗粮，能把你喂狗怎么着？
4: 这话什么意思呀？您老较真儿啊？
3: 对不对？一个相声演员站在舞台上。连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4: 不是
3: 你不是我的不是，
4: 你听我说呀，
3: 你还敢说呢？
4: 我说我错了，
3: 错了你不还投案自首去？
4: 我上哪儿自首去？
3: 一会儿黑猫警长就逮你嘞！
4: 你是怎么了？你这是
3: 跟我聊天来气不来气？
4: 我就现在想打你，
3: 打我干什么呀？
4: 谁不来气？
3: 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
4: 干嘛呀？
3: 抬杠，
4: 抬杠。
3: 对了，现在网上。现实生活当中这种人太多了，
4: 是吗？
3: 哎呦，你就看他们每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没日没夜的杠，为杠而杠，为怼而怼，无事生非，造成了网上多少起暴力事件。哦，咱就说受害者啊，轻则抑郁，重则轻生啊。你说可恨不可恨这些人？
4: 不是你那么生气干嘛呀？你
3: 我也是语言暴力的受害者。
4: 你先等会儿，我问问您，您受谁迫害了？
3: 发微博，很简单，
4: 说的什么呀？
3: 就一句话啊，今天我叫外卖，哦，吃炸鸡，完了，
4: 这也没什么呀。
3: 你再看下边评论，
4: 底下说什么呀？
3: 哟，人家改名了啊，
4: 阴阳怪气儿的，
3: 不叫孟鹤堂了，人家今天啊叫外卖。
4: 这名字不错，
3: 是
4: 你看孟外卖，我叫周狗粮，咱俩放一块儿，狗粮外卖。
3: 你再看下边，
4: 还有呢，
3: 哟，你还吃鸡宝宝？鸡宝宝那么可爱，你要吃鸡宝宝，你太不善良了，你
4: 还不善良？
3: 人家大小也是条性命，你想过鸡的感受吗？我想他感受干什么呀？我又没下过蛋。
4: 你下个蛋感受一下啊！
3: 我下得出来吗？我哦，对吧？你说，咱说这些人可恨不可恨啊？
4: 确实有这种人，
3: 对，
4: 但是呢，您不要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啊！你不理他们不就行
3: 了？我不理他成吗？
4: 怎么了？
3: 咱就说我来德云社，我是挣钱了哦，我挣点钱怎么了？挣钱我买车了怎么了？
4: 买车
3: 我买几辆车。啊、哦！我不敢开，
4: 您这买了多破的车呀！
3: 破
4: 车，七手的夏利，您是不敢开。那开到道上啊，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
3: 好车，凯宴，坐过吗？
4: 没坐过。哎，
3: 彪马，开过吗？
4: 穿过。
3: 穿跑车呀？
4: 你这不跑鞋吗？
3: 彪马吗？就一个豹子，就这样要飞不飞那？就这样那个。
4: 大伙儿都嘲笑你了，你瞧见没有？那叫捷豹，还彪马？你开彪马，我看看。
3: 就一豹子嘛，就
4: 那叫捷豹，您懂不懂、啊哎？
3: 还有一狮子，这样，
4: 这叫标志
3: 啊！对对，还一大马，这样，
4: 法拉利怎么都这样啊？你告诉我区别在哪儿啊？
3: 区别有可能在表情上吧？哎，呵。
4: 看得太细致了，
3: 就这些好车上我们家看去，
4: 是吗？
3: 你拉抽屉，哗，全是好车，
4: 对，模型啊，
3: 好车的车钥匙，
4: 咱别大喘气，
3: 就这么多好车，列位，我每天上班，我骑自行车，
4: 哦，那您环保意识还挺强， 不是不敢开，偷的呀。

0: 偷谁的呀？我自个儿花钱买的，我偷谁的呀？
1: 不是，那花钱买的大方开吗？
0: 我敢开吗？啊，我敢开吗？
1: 怎么了？
0: 我一开出去，你看他们说什么？嗯，呀，孟鹤堂
1: 是
0: 小白脸儿啊。
1: 哦，您别生气，是谁说的？
0: 多扎心！
1: 谁说的？我找他理论去。
0: 就是你是好搭档，
1: 那是。就我哥这模样，谁看得上他呀？
0: 看得上你呀、啊？
1: 我还告诉你，你别不信，我曾经还靠脸吃过饭呢。
0: 你呀、啊？
1: 那是。
0: 你靠脸吃过饭？啊，
1: 那这差点没要了饭吗？不，
0: 可气不可气？
1: 啊，确实，网上是有。
0: 是不是不光网上有？嗯，现实社会当中这些人也多的是。就说他媳妇儿吧，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种人，
1: 是吗？
0: 你就看他媳妇儿平时，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1: 这我媳妇儿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着？
0: 老公，嗯，你看
1: 看什么呀？
0: 那个年轻的小姑娘。那么年轻就开那么好的车，那钱一定不是好来道。
1: 不是，你怎么那么说呀？
0: 你看呢，你看呢，你看呢，
1: 是哪儿呢？
0: 让你看你就看。
1: 这不你让我看的吗？
0: 你看他，你都不看我喽？
1: 我这不看着你的吗？
0: 你看了吗？你看了吗？
1: 我这是瞟了一眼，我撒了一眼。怎么了？不是，没准儿您别生气啊，这您别生气，消消火啊。不是，没准儿人家就是一个年轻的企业家。
0: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哼，不理你了。你看你媳妇儿是不是这样？
1: 他平时确实好闹腾，
0: 不光他媳妇儿这样，嗯，他们家一家子都这样。
1: 我们家人怎么招你了？
0: 一上他们家，一进楼道，他们家那对联跟别人家都不一样。
1: 这邻居家贴什么呀？
0: 人家贴什么呀？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横批喜迎新春。
1: 太俗了。
0: 你看他们家，
1: 我们家呢？
0: 杠天杠地杠空气，怼爹怼妈怼全家，横批杠上开花。哎，
1: 好。我们家这对联怎么那么热闹啊？
0: 热闹，一进屋更热闹呢。
1: 啊，什么场景啊？
0: 一进屋，他妈那哄孩子呢。
1: 哦，享受天伦之乐。
0: 拿一绳把孩子拴着，
1: 对，
0: 这唠着走。拉开了柜儿，开开了箱，拿一个帽子你戴上。
1: 我妈耍猴呢，这是。怎么还拿线拴着呀？
0: 不拴着成吗？
1: 怎么了？
0: 不拴成吗？
1: 怎么了？
0: 不拴着他们家那孩子拆沙发。哦。
1: 我生一哈士奇呀、啊！我
0: 孩子闹腾啊！啊！你再看他爸爸，他爸爸那儿绣花呢，那
1: 对，这添什么毛病了？这是，
0: 多热闹啊！嗯，就他媳妇儿最安静。
1: 他干嘛呢？
0: 上吊呢？
1: 哦，上吊呢？
0: 不是，弄根绳那儿吊着呢。
1: 这不就是上吊吗？
0: 不是，弄根不吊脖子，吊脚脖子，
1: 吊脚，吊脚脖子那那吊，这叫瑜伽。
0: 对，那吊着呢。
1: 你不懂别胡说。
0: 我一进屋，你爸爸看我来了，你爸爸站起跟我打招呼。
1: 是，谁跟我爸爸系上了？
0: 不是，你爸爸一站起来，都你媳妇那绳上了。呵，
1: 那么乱。
0: 我说我找地儿坐吧。啊，找地儿坐吧。坐你爸爸跟前
1: 聊聊天，
0: 拜个年。
1: 是，
0: 我说大爷您过年挺好的啊，给您拜年啊。挺好挺好，你不是年轻人啊，没事多关心关心国家大事
1: 啊。老年人还哦操操心。
0: 你媳妇这会儿说话了啊，哟，这谁呀？这谁呀？这谁呀？这谁呀？这谁呀？这是
1: 我媳妇怎么见了谁都这样啊？
0: 这不是孟哥吗？这不是
1: 看见你了。
0: 别听老爷子的，嗯，没事看看天气预报吧。哦，出门啊还能躲着点雷。
1: 这话里有刺儿啊。
0: 这怎么是我平时我也看天气预报。哦，老说下雨，你说也不下。呵，是啊。嗯，你没出去站着去。嗯，你出去站一会儿就下了，还能把雷引下来呢。哎，你家人对我有意见？
1: 不能，他们平时说话都这样。
0: 我待一会儿我才发现啊，平时说话还真就这样。嗯，他不光怼我，哦，谁都怼。
1: 谁跟谁呀？
0: 你媳妇跟你妈啊。就这俩人啊，一聊起孩子这事儿来，你看那热闹着呢。哦，哎呦，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我的妈妈呀。那孩子能那么看吗？那孩子
1: 怎么呢？
0: 您说您再孤单，您再寂寞，您再冷，您得让孩子歇会儿。您说孩子都累成什么样了？哦，我再看你儿子在墙角那蹲，
1: 怎么还是狗吗？
0: 你妈能饶了他吗？啊，你妈也说话。

0: 大了
1: 是
0: 啊，我打小到周九良打小也是你爸爸我们俩、啊、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
2: 这、
0: 啊、不是
2: 叫喂大的，
0: 不是拉扯大的，
2: 拉扯大的。
0: 我们不会看呢，你会看呢、啊？哎呦妈耶，那可不一样了、啊。现在人都讲究科学抚养，
2: 对，
0: 您的老办法啊，嗯，也就看个猴吧。
2: 对，我妈就是个耍猴的，
0: 怎么着？我这办法看猴，这给你看着孩子，你说保姆也得有份工资吧？
2: 哎呀，啊，
0: 我们俩好家一分钱没有，你们铁公鸡一毛不拔，不花钱少说话，啊，
2: 都少说两句，
0: 能少说得了吗？啊，你媳妇又说了，
2: 有话好好说。
0: 哎呦妈耶，您是说您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啊，你要不爱看呢，嗯，您就别看。
2: 是，
0: 您看您跟我爸身体还不错。
2: 这怎么了？
0: 要不您跟我爸再要一个。
3: 生命我担当，传播正能量。大家好，我叫奉纵主，是一名从医31年的医务工作者。医生是圣洁崇高伟大的名字，病人在我们心中永远是第一位。廉洁行医，放心看病，让我们共同构建和谐美。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谁的眼神。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的送。

0: 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0: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6

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

0: 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

0: 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路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路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路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4: 昨天上午，平路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路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路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路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7: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9: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0: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0: 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疫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4: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5: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4: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5: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4: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恒，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0: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蚕窝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如何看待这两个首次国产出海的爆发式增长，怎样延续？
1: 中国之声记者沉浸式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0: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

0: 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8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可借用，明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今天0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今天首班车起，市郊铁路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再了解其他方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以美3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南苏丹卫生部长12号表示，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多地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轮强降雨的中心河南。从10号早上7点到昨天晚上7点，河南全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全省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叶县长村，达到497.3毫米。
3: 省会郑州平均降水量是172.3毫米，直到昨天夜里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郑州市先后调度11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组织小型水库预泄，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郑州城区2河1渠保持金水河1座钢坝，熊耳河及东风渠14座

0: 橡胶坝全部塌坝运行。
1: 又经过了一夜降雨，那现在郑州的防汛形势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东风渠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现在郑州的雨还大吗？东风渠的行洪压力大不大？
2: 好的，我现在就在位于郑州市城区行洪渠之一的东风渠的边上。那么经过昨晚的降雨呢，目前此时郑州并没有降雨。我眼前的东风渠的水量跟昨天这个时候相比呢，水量下降了不少。但是在几个排水口，比如花园路、东风路的排水口、渠西路与徐寨桥的桥下的排水口，依然有城市的积水在不断的向这个东风渠排放。那么与昨天这个时段我们在此看到的场景呢，目测当前渠内的这个行洪压力相对小了很多，因为有少数的河段隐约我已经甚至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淤泥和水草。那么因为昨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东风渠的水面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主持人。
1: 嗯，那小辉，现在也正是早高峰哈，你有没有看到道路积水的情况，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大不大？
2: 嗯，好的。东风渠的两侧呢，有少数的这个路边上的一些，就是快临到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些少量的积水。那么今天一大早呢，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东风渠，从郑州市这个北环到花园路这一段，观察了一圈，发现呢沿线呢有多个地下排水口都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同时在一些重点的位置，比如东风渠的这个花园路和东风路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郑州市民都很熟悉的一个每逢降雨都会产生大面积积水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的地下排水口呢，不仅是完全打开，而且多个排水口上面都插上了有一人多高的指示牌，指示牌上有大大的非常醒目的大大的危险两个字，并且上面注明由市设施事务中心摆放，目的就是防止一旦出现积水，提醒行人注意这里是一个处于打开状态的排水口，防止踏空。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郑州市的城市的这个早高峰一般是从7:30左右开始，目前的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还算理想，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拥堵，但是相信过一会儿呢，上班潮就会来临。主持人。
1: 嗯，好的，胡晓辉。
0: 目光转向湖北。湖北这轮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11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四点，襄阳市和十堰市两个市的7个县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是古城县南河镇，达到400.3毫米。
1: 嗯，在襄阳主城区，大部分街道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00毫米以上。截至昨天，襄阳有220座水库超汛线，最高时有10座水库超设计水位。目前当地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序，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至昨天下午，襄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12108人。转移安置群众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襄州区火牌镇南王村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大家在安置点的吃喝住还有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安置点看到啊，转移到这里的群众啊，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泡面。那安置点呢，还为群众保障有像被褥、凉席、毛毯、开水，还有矿泉水等等。但是目前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由于进村的道路因为积水较深，那出入受阻，是安置点的物资啊，主要依靠橡皮艇以及一些特种的车辆才能够运输进来。那么昨天跟我一起来到安置点负责物资运输的司机介绍啊，今天上午他和车队还会组织一批食物运送到安置点。那其实啊，这个车队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那这两天呢，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啊，安置点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那因此安置点还设有村医来进行24小时的值守。目前转移过来的群众物资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且啊情绪稳定。12号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那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有2个小组因为地势低洼，积水比较严重，在当地也是组织了干部志愿者连夜的挨户敲门，那组织群众向地势更高的安置点转移。村里是将福利院以及村委会作为临时的安置点。那截至目前呢，南王村共转移安置群众190人。那村民介绍啊，村里是提前2天就进行了预警，提前转移了一些粮食物资到安置点。 还帮助村民把一些重要的物资转移到了家里的二楼、三楼，还安排人进行巡守。那据了解啊，截至到12号下午3点，襄阳市是已经累计转移了人员14000多人。那各地啊已经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来保障群众的生活平稳有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徐伟。
0: 再来看一下北京，前天到昨天，受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了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为206毫米、96毫米每小时。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
1: 嗯，昨天晚上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在应对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很多北京市民呢并没有慌张，大家最多买出2-3天的菜来。这是大家随时能够看到超市和菜市场货架上充足的供应所带来的底气。
1: 嗯，而这背后，在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0000吨以上，确保大雨之下市民餐桌菜不缺菜不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4: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持续的降雨已经明显减弱。一辆辆装满蔬菜的货车停在摊位前，卸货、分拣、称重、装车，秩序井然。一位经营芹菜的商户戴先生告诉记者，他销售的芹菜主要来自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这几天产地供应正常，运输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因此菜价较为平稳。
5: 今天卖的比昨天还便宜，又回落了价格，属于正常的波动，这个价格波动充足。嗯，货源产地也不缺货。
4: 从整个市场来看，一些蔬菜价格有涨有落，但总体波动不大。昨天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87元，与前两天基本持平。价格平稳的背后是供应量支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童伟介绍，昨天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12万吨，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0000吨高位。
6: 上市量比前两天还有所增加，加权平均价属于一个持平的状态。大部分的蔬菜是稳中有降的居多，个别的小幅上涨。
4: 20000多吨蔬菜每天能够持续进入市场，这背后离不开提前调度。通委介绍，市场实时监控各大品类供应状况，从而进行及时调度。同时，对于土豆、大白菜等相对耐储存的蔬菜，市场也协调提前增加储备，为极端天气下的供应再加一道保险。
6: 我们收到这个红色预警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市场的微信公众号、各个商户交流群以及电子大屏，把这个防汛的信息以及保供的信息充分的传达给每一个商户，联系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产地的货源，随时做好准备，保证市场蔬菜供应的一个稳定性。
4: 市场协调货源，商户也在主动增加备货。在新发地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杨先生告诉记者，他平时一次备货茄子大约35吨，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他多准备了20吨货。
7: 多备了，之前35吨，昨天备到50多吨，供应量是没问题的，价格、产量啊、品质都是没问题。
4: 不仅要让菜进得来，强降雨期间还要保证市场里的车走得动。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看到，虽然采访时市场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积水，但在部分地势较低区域，大型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早已经是提前到位，一旦持续降雨造成积水，能立即启动抽排，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从批发市场再往下游走，零售端同样也拿出了保供应、稳价格举措。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在极端天气下依然能够买到平价菜，有大型连锁超市提前与多个产地达成民生蔬菜协议采购，针对土豆等耐储存的根茎类蔬菜，储备量较平时提高了200%， 即使短时间运输受到天气影响，也可以通过库存及时补充。在丰台区一家连锁超市门店，记者看到蔬菜货架上品种比较齐全，工作人员不时把新到的蔬菜补上货架，现场并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超市经理孙先生说，
8: 蔬菜都是从新发地那边直采过来的，我们保证不断供不涨价，货量充足，顾客可以放心选购。
4: 保供措施最后有没有效果，市民买菜时的感受最为直接。北京市民唐女士，
9: 我原本以为下雨天菜挺抢手的，就想着来超市提前囤一点，结果

0: 也没时间，然后今天来超市发现这个菜都还挺充足的，价格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1: 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白海豚残窝将向东南方向移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强降雨将会杀出回马枪，需要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5: 据哥伦比亚方面12号的消息，该国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 7.5 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5: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3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汽车工业

0: 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 68.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五成。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2: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九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0,000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4: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昨天上午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7: 纸上测算不如实船试水。本次试验共调配四艘代表性船舶， 将沿平陆运河的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的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6: 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的巨轮式

0: 长，经过四年的劈山开路，这条世纪运河迎来了通航前的重要大考。实船试验具体都会验证哪些项目和指标，又如何为通航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
2: 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3: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1: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3: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1: 在试验船的驾驶舱，船长正熟练操控舵盘，一旁技术人员紧盯屏幕，航行的每一寸轨迹、水流的每一点变化都被实时记录留存。那么，这场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4: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1: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4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3: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3: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汇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1: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昨天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

0: 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昨天的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潘建说，
2: 目前我们平论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论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如今各大外卖平台纷纷为合规的商家标注名厨亮灶专属标签，本意是让消费者直观地查看后厨操作放心点餐，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兼具堂食服务持有该标签的餐饮商家却出现了名厨亮灶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刻意避开后厨灶台清洗区等核心区域，甚至直接将摄像头对准就餐的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的画面并对外直播这样的现象。
5: 本该守护舌尖安全的监管工具出现了跑偏，该如何厘清拍摄的边界，压实商家与平台的责任，让名厨亮灶回归食品安全监督的本意？名厨亮灶变客人吃播的背后又暗藏了哪些法律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7: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扫码点吧。行。
6: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8: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6: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8: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也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

0: 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那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啊，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名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名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名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衍旭分析指出，当前名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0: 名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期您可能会注意到，有关身边又有人阳了的讨论多了起来。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于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疫情波动没有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的影响。
5: 目前医疗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怎么样？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用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 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
7: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6: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8: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八日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6: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9: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
6: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5: 一些患者在确诊新冠阳性之后，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购药服用。但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合吃吗？在用药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10: 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6: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11: 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6: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
3: 风现官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
5: 这是中外海军首次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标准化科目联合演练。

0: 中国海军为什么与印度尼西亚海军一起开展此次演练，又为什么选在台岛以东海域？这次演练向外界传递了哪些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1: Charlie 2, this is Charlie 1. Echo X-ray 2.
2: 台岛以东海域位于第一岛链核心区段，是沟通南海与西太平洋的关键水道。中国对该海域专属经济区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红河舰与印尼莱号护卫舰的通航演练为什么选在这里？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我们知道印尼呢，它属于南海的域内国家，它跟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而且是贸易的来往的非常密切的这样一个国家。同时呢，作为东盟当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岛屿最多的国家，它也有很多比如说防海盗啊、海洋救灾啊这方面的跟中国方面的合作。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在南海的域内国家在东海地区找一个更加宽阔的地带来进行这个海军方面的交流演习，跟南海地区隔离开之后，可能更显示出来双方这种演习不是针对第三方，而是更好的来完成双方海军的这样的一种技术层面的这个互通，来完成这样的一次演习。
2: 海上通航演练是各国海军中一种非常普遍和传统的交流方式，它不是作战演习，其本质更侧重于外交与互信，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善意的接触。根据东部战区发布的消息，此次通航演练双方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等科目展开实兵演练。宋小军认为这几个科目都是非常务实实用的非战争任务科目。
3: 我觉得它首先这几个科目更多的是跟海上救援是相关的。首先就是通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通讯必须得畅通。第二个呢，双方协同救援，比如说印尼海军和中国海军协同救第三方的国家，双方也有进行编队来进行救援。第三个呢，就海上补给也是一样。这三个演习的科目跟这个双方海军在非战争情况下实施的一些非战争的一些任务都是密切相关的。
2: 参与此次海上通航演练的分别是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什么是这两艘舰艇？宋小军认为，
3: 红河舰和印尼的莱号呢，基本都属于第三代的舰艇。中国的 054A 4000吨左右，它有比较完备的这样的一种海上的护卫作战能力。这个印尼的这一款和荷兰联合设计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护卫舰，它上面的武器装备呢，也基本属于三代的武器装备，跟中国的 054A 红河号之间可以说是同级的。这样的话，双方进行比如通讯联络呀，比如说这个编队运动啊，包括海上补给啊，这几个项目演练起来，它相对来讲对接起来可能的障碍就会更小。那么因为双方的这个性能呢相对比较接近。
2: 通常情况下，海上补给需要补给舰参与，但此次演练只有两艘护卫舰，没有补给舰伴随。两艘护卫舰之间如何补给？宋小军认为，此次海上补给演练练的不是大补给，而是急补给。
3: 如果说双方在离本土有一定距离进行直接的补给，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紧急补给。那么紧急补给呢，尤其在海况比较差的，它可能有一些垂直补给，比如说无人机，它就是一种很新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的舰艇上，印尼的舰艇上也都有直升机，那么直升机也有一种垂直补给。如果风浪比较大，这个海况情况比较恶化的情况下，进行特殊的这样的一种补给，这可能是更需要演练的。
2: 这是中国首次邀请外国海军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联合演练。宋小军指出，首次二字的重量不在科目本身，而在于其背后一系列共同构成的对中国主权主张的国际法理认可。
3: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那么以东呢，它的主权也属于中国。印尼的海军跟靠近台湾省的相关的这个海域来进行演习呢，更凸显出来印尼方面认可一个中国政策。我觉得首次在台海以东恰恰证明了很多国家，包括东盟的这些国家，他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这样的一种认可。
2: 此前中国海军戚继光

0: 昆仑山舰刚刚结束对印尼泗水的友好访问，十天内完成访问加演练的组合动作。宋小军认为，这是一种经济合作向安全合作的延伸。
1: 我们知道，中国是东盟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上的合作呢，是越来越紧密，就自然在安全领域里就有合作。那么安全领域里，由于双方这个交汇的地区，也就是南海地区呢，自然灾害相对比较多，那么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熟悉度如果越高的话，双方就可以在这个处理相关的海事情况下能够做到一加一大于二。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结构，烈狱再造，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依赖。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十五五”系列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规划、生态治理目标、环保配套政策、“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今天，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举行新闻发布会，北京、香港双会场同步进行，现场将揭晓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完整获奖名单，同步发布全年大奖周日程。未来科学大奖是国内顶尖民间科学奖项，聚焦前沿基础科研、 AI、 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的重大原创突破。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部将公布七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此前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油价回升再度引发通胀压力担忧。不过昨晚发布的美国七月 CPI 数据符合市场预期，使得投资者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有所下降。体育方面，今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16进8剩余的四场比赛，中国选手斯嘉辉将对阵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张安达将迎战英格兰选手克里斯·维克林。北京时间今天午后到明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将展开男单、女单1/16决赛以及男双、女双、混双1/4决赛较量，多位中国选手将登场出战。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进行，竞赛方面，今晚将进行女子1500米、男子、女子100米决赛。田赛项目上，男子标枪、女子标枪、女子撑杆跳高、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也将在今晚进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